0: 军长，军长，军长，军长，特派员传令，全体军队进入战备状态。
1: 这他妈附近连个鸟影子都没有，跟谁打呀？
0: 你懂个屁！你，
1: 我就懂得你。
0: 你，
2: 哟，三当家的什么时候成了特派员的传令官了？
0: 我，
2: 他下的命令，他自己人不也什么也没发现吗？
0: 这特派员说了，什么都没有发现，并不能证明共军就不会攻山，那只能证明会更加危险。
3: 向军长，刘姐，既然特派员都觉得情况紧急，那我们就听他的吧，马上下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吧。
2: 你觉得有这个必要？
3: 有备无患。
4: 对，环妹说的对，有备无患，也省得共军真的攻山的时候我们措手不及啊。
2: 黄古朵，特派员呢？
0: 他只让我传达命令，至于他去干什么了，我也不知道。
3: 恐怕又像上次天门山一样，他脚下抹油溜了。
2: 哼，真是谁都靠不住。
4: 有我向山雷在，谁都别怕。
5: 这么急吗？小分队还没影呢。
6: 你想见影儿？能见到影儿，你脑袋已经搬家了，见到的一定是刀光血影。
7: 我还从来没有见你这样怯战，特派员。
6: 怯战，这叫谋略。36计还走为上计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是傻瓜。
7: 不可为，是因为你太了解洪峰了吗？
6: 我能感觉到风来了。
8: 报告特派员，向军长他。
5: 他们就不管了吗？毕竟还能撑一会儿。
6: 他们是我手里的牌，我想出哪张出哪张。不过以向山雷这个老土匪的德行，他不会不给自己留退路，咱们用不着操心。
5: 明白。特派员心思缜密，属下汗颜。
6: 别拍马屁了，你别是军统派来监视我的就好，趁乱混出去。俗话说，风在雨前头，这次我这个雨要跑到风前面，分头走，盛唐山见。

0: 喂，苦命啊！苦命！
1: 大杨，袁大头，

0: 你是在站岗还是在睡觉？
1: 站岗。
2: 把你的另一只手也举起来，
0: 转过去。
3: 队长，
4: 马上！
3: 队长，举起来！快快！下来！
4: 队长，
3: 队长，快！出来！快！
0: 向山雷在哪？
1: 在上面，上面的山洞里。
5: 队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了，大伯金正带人向我们这儿靠近呢。
0: 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必须马上过去。
6: 曹营长，这些人交给你了。
1: 好，
6: 我们走。
1: 走，
3: 走，
1: 都给我绑起来。
3: 别动，
1: 别

0: 军，打到豆哥，你他妈顶不住了！什么？啊！弟兄们，效忠党国的时刻到了，跟着我冲！跟着跑！
1: 军长，咱们怎么办？老子在江湖上混了30年，还能没条退路？跟我走！
2: 军长，那个真是太厉害了！
0: 这个洞救了老子3次命，加上今天

0: 报告司令员，钱市长来电，莲花山已经拿下。
1: 你，
0: 我军已占领莲花山，共歼匪6400余，共俘敌600多名，缴获电台一部，机枪6挺，重机枪1挺，步枪500余支，短枪120支，枪榴弹筒4个，子弹10000余发。向山雷、柳叶飞等匪首由地道逃脱，
1: 还是让向山雷和柳叶飞跑了。
2: 这是意料之中的，给钱市长发报。

0: 我率3000余匪众，除少数向盛唐山方向投弹以外，其余尽被我军消灭。剑少侠已完全在我军控制之中。哼哼，
1: 此次战役的目的，我们已经基本达到。
0: 这可是秋雨的精锐部队啊，秋雨的脊梁骨已经被我们打断了。现在只剩下。
2: 莲花山外围的敌人没有被消灭。
3: 莲花山已落入我们的手中，敌人马上就会西逃至盛唐山。
4: 报告，敌企图夹击我进攻莲花山的二五八师已开始溃逃。
0: 命令386团，坚决守住阵地，别让一个敌人跑掉。
4: 是。
0: 秋雨这回可是要把老本赔光了。
5: 哼，是。
6: 他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自以为聪明啊，是吧？什么事情都可以抢占先机，没想到把他最精锐的部队

0: 冲到了我们拳头底下。
1: 可是假如没有司令员先不打金秀，先攻打他精锐部队的这招妙棋，我们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打掉秋雨这支他当作命根子的部队。
2: 我只是顺势而为，真正的机会还是飞虎小队给我们创造的。如果没有他们先行潜入莲花山，那消灭秋雨这支精锐部队，我们可能还要大费周折了。哈哈，
1: 司令员说的没错，
2: 真正的功臣是飞虎小队。

0: 有事吗？
1: 有件事，可能是我自己疑神疑鬼吧，但我还是想跟你念叨念叨。
0: 啊，
2: 这一路上你就没发现点什么可疑的情况？
0: 可疑情况？
2: 我总觉着有一双眼睛在暗地里盯着咱们。
0: 你是说有人跟踪？
2: 你就一点感觉也没有？
0: 没有啊。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2: 应该是小队分组执行任务后不久吧。我不是跟老狼一组吗？有一次我甚至都听到声音了，就在我身后不远。可后来不管我怎么注意，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了。
0: 老狼有发现吗？
2: 我问过他，他说冷锅里冒热气儿，没有的事儿。
0: 你老狼那么高的警觉性都没发现，应该不会有事儿的。

0: 真的没感觉。
1: 那你觉得呢？如果真有敌人跟踪的话，我们进了莲花山根本就上不了摘星岩，我们七个人谁也不可能活着回来。
0: 这也是我没想通的地方。
1: 可能是你太紧张了，好好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可能是最近事儿太多了吧，我都有点神经过敏了。
1: 当然了，也不能放松。作为我们小分队的成员，警惕性多高都不过分。放心吧，如果真有人跟着我们，谁也逃不过我们七个人的眼睛。
0: 队长，咱们现在是六个人。
1: 啊，对，黄花菜已经被枪毙了。我给忘了，
2: 我始终觉得我们小分队应该是七个人。
3: 是啊，我也老想的。
1: 谁也想不到啊，黄花菜竟然会是……
0: 多亏你警惕性高啊，要是让他继续潜伏在咱们队伍里，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对了，你跟大家也说一下，把你的怀疑也告诉他们，让大家都提高了警惕。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呢，可能会更加艰巨的，任何疑点都不能放过。
0: 行，咱们就当是晴天打伞，有备无患吧。那我先走了。

0: 惠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好吃方便又营养。
1: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2: 当然是共惠豚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挡饥。
0: 共惠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两大碗，碗碗都是高能量，老少皆宜。
3: 哎呀，老张啊，哎，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
4: 啊，你还没吃饭呢？
3: 这个点儿都吃饭了，那得几点出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
4: 哎，我吃过了。
3: 哦，
4: 老伴给我买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
3: 哦，
4: 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鲜香软糯呀。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3: 回头啊，你把订物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啊便宜多了。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5: 共惠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誉为富含更多营养更高能量的粥。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共惠豚骨牛肉粥，香糯软滑，高能低热。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

0: 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2: 你又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贡烩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粗乎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饥，嗯，特美味儿。
1: 现在呀、啊，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啊，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啊、都烧干锅了。现在这贡烩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2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
2: 关键啊味道还鲜美，我一次啊能喝2大碗。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们的中老年人。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如果早上时间紧，经常加夜班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如果您牙口不好，不能吃生饮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烩豚骨牛肉粥。贡烩豚骨牛肉粥，秘制牛骨头，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贡烩豚骨牛肉粥，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营养全，能量足，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尤其是家里有学生，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也不希望孩子挨饿受冻去学校，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孩子喜欢吃，能量还补得足。还有现在的年轻人上班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早上就想多睡那么几分钟，又怕在家做早餐耽误上班时间，冲一碗贡烩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补足能量，开开心心的去赚钱。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贡烩豚骨牛肉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加上营养丰富。
4: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现在家里买了这贡烩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她吃。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营养补的全，能量不缺失。我现在也是天天吃，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贡。

0: 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贡会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锁住营养不流失，同时特别加入熬制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2: 真的非常感谢我婆婆，为了能让我吃得饱吃得好啊，不再饿着肚子去上班，又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鲜味香浓啊，营养又美味，美到无法抗拒，还加了秘制的骨汤，看着配料表有精品的牛肉、香菇、木耳还有蔬菜，其实啊很营养的。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妈怕我深夜饿，这些贡会豚骨牛肉粥都是她从电视上买的，营养又实惠，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基本上是早上来一碗，夜宵来一碗，热腾腾的一碗吃完呐，恢复元气，能量满满，工作都感觉得心应手。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在家给他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贡会豚骨牛肉粥，暖和和的让他吃一碗，每天还能多睡一会儿。尤其是您跳完广场舞晨练回来，打开热水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做法呢也简单方便，吃的美味营养。以前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一共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您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电视观众，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5: 老婆呢？你是不是又把那贡会豚骨牛肉粥给藏起来了？
6: 就剩2包了，我得留给大孙子周末回来吃啊。哎，
5: 别留了，让我先吃了吧。啊，人家厂家现在搞活动的，你啊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边啊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

0: 家以后啊，就吃这个。
1: 好，买。
0: 好，
2: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共汇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1包9块9，现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块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这个共汇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4: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5: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共汇豚骨牛肉粥，
1: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精品黄牛肉粥。
6: 自从老张跟我说共汇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能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
7: 共汇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随时冲一碗。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块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汇豚骨牛肉粥，
5: 你啊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面啊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
1: 好，买。
0: 好，
2: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共汇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1包9块9，现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块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这个共汇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4: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5: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共汇豚骨牛肉粥，
1: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精品黄牛肉粥。
6: 自从老张跟我说共汇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能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 里边有牛肉。

0: 共汇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随时冲一碗。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汇豚骨牛肉粥。

祝贺你洪峰，你又完成了一个艰巨任务。在你销声匿迹的那些天，我就预感到你来到这个洞里的时间不会太久了。遗憾的是，我不能在这里等你。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我担心你找不到这封信。可又一想，以你的聪明，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你是不是很得意啊？你应该得意的，能走进这座山洞就已经证明了你的智慧和能力。你应该想到了，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对吗？柳云飞已经差不多要觉悟了，策反他是我的任务，我是不会半途而废的。虽然我一直没有帮上你什么忙，可我相信如果我能进入秋雨的司令部，我也许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了，到时候说不定就真能帮上你了。不用为我担心，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的。我们会在盛唐山上见面的，在最后胜利的那一天，你期待吗？反正我特别特别的期待。

0: 那就去
1: 共庆看原子。哎，
2: 队长让咱们啊多带弹药。
3: 同志们，这个也不能少带呀。
2: 这酒，
4: 老连长啊，副队长说，总感觉有人跟踪咱们，你感觉到了吗？
3: 你看见了？
2: 他要是看到，我早看到了。我只有一样东西看不到，
4: 死神。
2: 兔崽子，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告诉你啊，就死神看见您这一身伤疤，那都得吓跑了。
5: 我就是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警惕。我又没说一定有，
6: 也许真的有。这山里边到处都是杨明的冤魂。
3: 我见到某些人呢，就像见到鬼魂一样。
6: 谁啊？谁啊？
4: 我们老连长那就是神通广大啊，什么都能看得见。
3: 我是谁呀？踩上风火轮，我就是哪吒；贴个眼镜，我就是二郎神。
5: 扛上钉耙，你就能进盘丝洞了。
6: 啥意思？这啥意思？

你说谁猪八戒？许处长。

0: 这多好的同志啊！钻进敌人的心脏，固然有可能搞到最有价值的情报，但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况且，秋雨不比象山雷，这只老狐狸现在已经成精了。是，周环这样做太冒险了。但是。 他的革命热情和忘我的斗争精神，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同时，也是我最欣赏的。当初之所以选上他，就因为这一点。而且呢，周环又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他更有条件接近他，所以当初我才选择了他。
1: 可柳月飞至今还是个顽固不化的女匪首，丝毫没有悔改的迹象。洪峰啊。
2: 那只是你的想法。周环之所以留在匪窝，一定有他的道理。我相信他对柳月飞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信上不是说吗？柳月飞已经开始有觉悟了，而且他有可能放弃他的立场。周环一定是相信柳月飞会在我们攻打盛唐山的时候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 他才会坚持要上盛唐山，你觉得呢？很担心他是吧？其实我也一样。我们要相信周环同志，相信他不是一个鲁莽草率的人。他对柳叶飞一定是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而且他的执着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0: 我会尽全力保证他的安全，不会让敌人钻任何的空子。处长，有明确的线索了吗？小分队的行踪他可了解的太多了。洪峰，只要坚决执行我们的计划，早晚会逮到他的。另外，我们小分队想休整两天。
2: 最近大家情绪不太稳定，想给大家放松一下。这个我理解，洪峰同志啊，难为你了。小分队这些同志来自不同的单位，身份背景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事情你还要多担待。嗯，
0: 放心吧，这个我知道。接下来，我们就要攻打盛唐山了。
2: 盛唐山呢，不比莲花山，更不比天门山。那里的地形非常复杂，地势极其险峻，可以说是山山相接，洞洞相连，长期都没有人烟，就连当地的瑶族老百姓都很少上去过。盘踞在那里的35股土匪约1700多人，就是利用了这种优势，强迫组织了全民自卫队，制造民匪不分，企图。 与我们进行长期的对抗，他们想把那里变成小台湾。我
3: 有这个思想准备，
4: 玉帝的不能胜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听到没有？
2: 不知道，那我也不敢听啊。哎，老院长，处长是哪儿的人？
3: 傻呀你啊，东北那嘎的口音听不出来啊？
1: 东北，那会不会是满族？
3: 我告诉你们吧，这许处长他是一号首长亲自提拔的呢。
1: 你咋知道的？
4: 我说的往东，他不会往西。
2: 对，您说他上天，他就绝对不会种地。
4: 还是大勇了解我。
5: 马屁精，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6: 再说遍，我听听。
4: 再说遍，我听听。
3: 行了，吵什么吵？刚打完胜仗，你们吵。
4: 都是酒闹的嘛。
3: 酒

0: 洪峰同志，我要提醒你，对秋雨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其实我们这次计划已经被他看破了，他只是晚了一步。
0: 什么意思？
1: 因为向善雷执行他的计划拖延了时间，否则我们不可能这么顺利登上莲花山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对秋雨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低估。一丝一毫的低估对我们都是致命的。
1: 所以我针对盛唐山制定了这套全新的计划。
0: 如果我批准了你的计划，你可就是真正的孤立无援了。
1: 这个我很清楚。
0: 好，我批准你的计划。洪峰，一定要完成所有的侦查任务，保证大部队能够顺利地攻打盛唐山。
2: 是。
3: 老连长，有一件事一直憋在我心里，我搞不明白。
2: 你说我帮你弄明白。
3: 声明我们没有喝多啊。
2: 没有。
3: 你还记得那个我跟洪峰被秋雨抓的那回？那秋雨跟我说，说他会照顾好洪峰的。
2: 这是叫谁？
3: 照顾好洪峰。后来莫名其妙他就把洪峰给放了。我不是怀疑我们队长啊。还有这件事你不能跟别人说，答应我都没说。
2: 我这不说不明白，你也跟别人说啊。

0: 长，咱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1: 老子累了，歇会儿再说。
0: Oh my god， 那可不能歇，那太危险了。
1: 老子说话你没听见吗？哎，
0: 那好吧。
2: 我们要去方便一下。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他？
3: 留着他还有用？
2: 留着他能有什么用啊？
3: 现在杀他我们会引火烧身，这样划不来。
2: 其实我都想好了，杀了他之后我跟你走，去哪儿都行。
3: 我也想明白了，和这些混蛋在一起迟早没有好下场，
2: 还不如趁现在一走了之。
3: 你不怕我把你带到共产党那边去？
2: 我看共产党那儿我迟早得去，要么是活人，要么是死尸。
3: 我真高兴你终于想明白了，可是我不能不出这口恶气就走。
2: 我一想到向山雷那个爪子就浑身发抖。
3: 一会儿我跟在他后面，杀了他之后我们立刻就走。刘姐，我现在还不能走。
2: 什么意思？
3: 我必须去盛唐山。
2: 你要去找甘雨峰？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劝我不要和他们在一起吗？哦，我现在想明白。

0: 他已经离开了，也有机会离开了。怎么你反倒要去找他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以后你就会明白的。这什么意思？难道连我你也要瞒？我瞒你是为了你好。哼，你这是不相信我。刘姐，我们亲如姐妹，我会不相信你吗？相信我那就告诉我。刘姐。
1: 请你原谅我，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你，哈，
0: 刘姐，你别生气，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我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你是还有事儿没做完？
1: 对。
0: 从你来到我身边那天起，你就一直在做这件事儿，没错。
1: 为了这事儿，你什么都不在乎。
0: 为了完成这件事儿，我死而无憾。我明白了。好，我答应你，暂时留香山雷这条狗命，我陪你去升堂山。

0: 特派员，突击队已经全部到了。
1: 特派员，共军大部队已经陆续撤往山下，山上的兵力戒备松懈。
0: 不过这里还是太危险了，特派员，您还是先走吧，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2: 危险？我的字典里有危险吗？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共军现在大获全胜，一定得意忘形，必然会有所松懈，这是我们突击的最好时机。
1: 可是我们人手太少了呀。
2: 你们以为就这几个人吗？
0: 难不成还有别人？
2: 只许共军上莲花山，就不许我的人上莲花山吗？
1: 我明白了，突击小队一定就埋伏在附近。
2: 我早就知道向山雷那帮蠢货指望不上，已经布下骑兵在莲花山上，就等着今天时机一到一起行动。
0: 是
1: 是。
2: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逮着红枫，别人也行。

0: 虽然我们取得了战斗胜利，这庆功酒也喝了，但是有些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尤其有些同志，敌我不分，立场不明，让自己的屁股同国民党反动派坐在一个板凳上。好，好说说，这个屁股虽然是两半的。
1: 不能今天坐在国民党那面，明天又坐在共产党那面吧？哎，
2: 我说十八强，你刚才喝的不是酒，是粪汤吧？怎么满嘴喷粪啊？
0: 我莫三甲为了共产主义可以抛头颅洒热血，我的每根头发都是共产党员。
3: 捡钱捡物，我还没听说捡骂的呢。告诉你。
4: 我今天真没有心情说你。他是在说我。这段时间情况紧急，没来得及跟大家解释。十八枪是想知道我怎么被秋雨抓进去的，又怎么出来的。我是中了秋雨的迷药。
0: 所以才被捕的。至于怎么出来的，我现在不想解释。大家听听，听听，
5: 不想解释，是不好解释吧？
0: 是不是和秋雨有什么交易，或者有重要情报出卖？还是你们俩，啊？
1: 冷静，冷静。十八枪，我告诉你，我没必要跟你解释，你也没有权利知道。听明白了吗？队长，冷静，冷静，冷静。其实我知道是谁放的，我也不能告诉你们。这人对你跟秋雨恩重如山，对吧？
0: 全广西就他能办成这事，你清楚我们不清楚啊？哎，我今天把这话问出来了，你们就没有别的话要问吗？王大勇，
6: 啊，
0: 你说，
6: 不是，我这耳朵，他，包儿，
0: 那个完蛋玩意儿一点立场都没有。老罗，你说。
7: 算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你一直跟洪峰穿一条裤子。洪卫泽，你说，你一直爱憎分明。
8: 我觉得这事儿吧，确实有问题。那天我被抓了，
0: 说，
7: 我去趟茅房。
0: 都不说是吧？ 今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啊！自从我们进山以来，一直被敌人牵着鼻子走，小分队处处被动，多次遭到土匪袭击，这是什么原因？在天门山，我们是把秋雨抓到了，可是让他轻而易举逃跑了，至今还真相不明。在五一五，整整一个连队的损失下，大河村被屠，还有上莲花山之前。 我没有遭到土匪袭击，这是什么原因？我就想问问你的队长是怎么的？
9: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向上级组织反映情况。我找组织去。
0: 包队长，
9: 要不我跟你一块去？
0: 你石爷爷用不着，
9: 让他滚蛋。
10: 告诉你们，等我回来的时候，不定谁是队长呢。
4: 队长，老连长就这口脾气，别跟你一般见识。算了，他今天喝醉了，一会儿就把他叫回来。

0: 队长，要不然我还是出去找找去。
1: 算了，你去他不一定回来，还是我去吧。
2: 就是，喝点酒跟老连长的胡说八道什么呀？
3: 确实有问题。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及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

0: 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更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

0: 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都知道啊，
1: 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才$99，便宜又好吃。吃起来大崩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
2: 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 原价一袋$99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3: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网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 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 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 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真的是真划算。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只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
2: 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 原价一袋$99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网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 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

0: 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

0: 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老店长，咱们店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了，您走慢点，等大勇什么时候追您去了。咱们俩就能在天堂列队了，等到时候集结号一吹，您还雄赳赳地站在队列队前面，您还大声吗？他娘的，
2: 没了你就没人同我吵，我肯定会睡不踏实觉的。知道你讨厌我，嫌我，但我真喜欢你，打心眼里的。
3: 十八枪，你是好样的，做男人就得做你这样的，血喷着往外涌，烫人。我佩服你，你是汉子，你才是英雄。

你在底下肯定听到我说话了，纸烧了就烧，烟也给你点上，你就安心待着。

0: 对不起，老师。
1: 一张吧，当心身体。
0: 烟花山丢了。

0: 现在只有盛唐山这一块立足之地。不用伤心，根据我们盛唐山的地势和我军的精锐，我两共军也打不进盛唐山。
1: 精锐，我军还有精锐吗？
0: 大马侯这一仗回不来了。
2: 我想也是。
0: 共军
1: 不会放他回来了。
0: 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2: 错就错在不该让二五八师去莲花山上解围，应该让他们接应大马侯，这样这两个师还有可能回到盛唐山。根据刚才的强声判断，二五八师的退路已经给共军截断了。这个时候，恐怕我真不知道共军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调动那么多的部队。
0: 您别忘了，他完全可以将攻打莲花山的部队攻打完莲花山之后，从摘星岩方向西侧插下，那就是二五八师的退路。可是，莲花山咱不能见死不救吧？就是没错，错就错在我跟洪峰彼此的太过于了解，他抓住了我下棋的手。老师。
2: 盛唐山还保得住吗？
0: 守得住要守，守不住也要守。守三天是守，守三年也是守。
2: 我誓与盛唐山，共存亡。
0: 老师，您真是这么想？
2: 哎。看你这小子！

0: 直画下去，别停。
1: 幸福到永远。
0: 永远有多远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那咱们结婚吧，免得你老在我眼前晃，晃得我头直晕。
2: 结婚了，你就清醒了。
0: 是你变得清醒了，免得你总是踩不到点上，老踩我脚。
2: 是你跳错了，踩我的脚。
0: 我什么时候错过呀？

对岸有点点火花，远方褪去了最后的晚霞，一青年骑兵一起跳山战马，越过田野到前面去侦察，对扑向那敌人的擂鼓

0: 老师，学生敬你。我记得我读军校的第一天起，您就教诲我们，参军就是要报效祖国，救中国于水火。只是这个时代选择了毛泽东。如果当年我跟洪峰一起站到共产党那边，我也会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的战场，我依然会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兴高采烈地走过天安门广场。可惜啊，可惜我是一个国民党员，我的双手拿着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土刀，
1: 来干杯，多喝点，把心里的话都吐出来。

0: 们跟以前一样，没向任何人透露去圣藤山的路线。
1: 一起摆脱了。嗯，跟着走，注意安全。
0: 放心吧，咱们睡得很死。我先走了啊。

0: 方圆百里的，这么找什么时候能找到？
1: 早晚会找到的。
2: 那不等于大海捞针吗？况且咱也不能为了这一根针把大海都排干净。
1: 把大海排干净也得找。
0: 那就不能想点别的办法吗？
1: 你有更聪明的办法吗？
3: 反正我是想不出来。
2: 队长，我倒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能不能行动。前几次咱们都是跟着敌人来摸清他们的位置跟布防，对吧？
4: 可现在没有敌人让你跟上。
2: 怎么没有？从莲花山不就逃出来不少敌人吗？而且剑鞘峡和莲花山外围的敌人也有不少被咱打散的呀。
0: 哎，我觉得大勇说的对，咱们只要守住山口，像上次一样分组把守，从莲花山里逃出来敌人肯定要往圣堂山跑，咱们只要咬住他们的尾巴跟他们上山不就得了？
1: 你们是不是以为秋雨想不到这一点？
4: 老用一个办法傻子都会了。
1: 没错，
0: 就算秋雨留了暗哨留了尾巴，咱们只要小心隐秘不暴露出来，我就不信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3: 而且只要他留了后路就会留人，留了人我们就有机会。
1: 你们都错了，秋雨绝不会让上次的失败重演的。而且这次情况跟上次不同，上次敌人从山上下来的，他们熟悉地形，知道哪有暗设的哨卡。这次呢，敌人是从金秀和莲花山逃出来的，
4: 他们对秋雨在圣堂山的布防是一无所知啊。
1: 没错，圣堂山是秋雨的老巢，也是他最后的防线。圣堂山的布防情况只有他的嫡系和少数的亲信知道，其他土匪和向上来的手下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2: 嗯，完全有这个可能。
0: 可是守剑鞘峡还有围莲花山的都是他的嫡系部队，
1: 这支部队根本就没进过圣堂山，他们只是布防在金秀的外围。
2: 难道他们被咱们击溃以后，秋雨就不派人接他们上山吗？
3: 对啊，对于向山雷和柳叶飞的人是一回事，但对于他自己的嫡系他不可能置之不管吧。
2: 对，而且那些败兵也一定会去圣南山找秋雨。
1: 也许有少数的人会去，我相信大多数土匪不可能再去的。他们很清楚当前的形势，这些土匪只有两条路：一，投降；二，隐藏起来，销声匿迹，找机会逃到湖南或者广东一带。
4: 他们知道圣堂山迟早会丢，
1: 天门山和莲花山之战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这些土匪很清楚，圣堂山是死路一条，所以他们不可能再进去了。
0: 可是肯定还会有一小部分敌人一定要去圣堂山。
2: 这些人肯定是国民党的顽固犯、死硬分子。
1: 能否守得住圣堂山对秋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即使这些人去投奔秋雨了，我相信他不见得敢留下他们，很可能会杀了他们。
3: 这不可能，秋雨现在是最需要人的时候，而且这些人都是他的嫡系啊。
5: 你来点
6: 报告。
7: 什么事儿？
6: 下面有猪嘴洞消息，咱们剑桥崖那边退下来了48师1部，要求进山。
7: 多少人？
6: 大概100号吧。
7: 带他们上来吧。
6: 是。
8: 等等，我怕共军故技重施，跟踪而至。老师，你觉得学生会怎么做？
7: 好吧，我来做一次恶人，听你下命令。去把这些人给收拾了。
9: 收拾？
7: 杀了，一个也不要留。
9: 可是
7: 我们也是不得已啊，莲花山和天门山的教训我们一定要汲取。
9: 我明白了。
7: 你把他们领得远一点，就到虎皮崖吧，那里即便是有人跟着他们也上不去，你们可以安全返回。
9: 是。
7: 还有，以后发生这类事情都按今天的方法办。

0: 你去各个山口安排一些信得过的人，不管是四十八师、四十九师，或者是象山雷、柳叶飞的人，统统不准进入盛唐山。
1: 是。
2: 我亲自去。季老师，
0: 你呀，
3: 秋雨需要的是精兵强将，而不是这些望风而逃的残兵败将。
4: 那秋雨靠什么守住这么大的盛唐山？靠他自己一个光杆司令啊？
3: 当然不是。秋雨，我们攻打天门山的时候，秋雨派遣了三个精锐师想突破我军的防线，后来被我军打退了。从那时候起，他就调集了自己的王牌师进入盛唐山。
1: 我说他怎么一定要往盛唐山里边钻呢？
3: 我们都知道盛唐山靠的是天险和地形，秋雨更清楚这一点，人多根本就没有用，他需要的是精兵强将。
1: 那他真的会杀自己人吗？
3: 秋雨为了自保，他一定会不择手段的。
1: 这娘们可真够毒的。
3: 现在形势你们都清楚，如果你们没有比我更聪明的办法，那得继续按我说的做。半小时以后出发，明白了吗？
5: 报告，台湾来电。
0: 爷，
5: 桂东军政区甘秋二位司令，总统知你部在瑶山地区坚持游击战并取得重大胜利后甚感欣慰，特命嘉奖二位，并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勋章暂存国防部，待胜利之日由总统亲自授予二位。
6: 放屁！勋章点个屁用！
0: 接着念。
5: 是。目前我军正加紧备战，准备反攻大陆，登陆计划也正在完善中，望二位积极行动，先给共军以沉重打击，联合广东、湖南、福建之友军，在大陆沿海各省形成游击战之燎原之势，为我登陆大军创造条件。
0: 行了，都他妈的是废话。
2: 下去吧。
7: 是。
2: 看来我们要在大瑶山决一死战了，指望台湾

0: 警长，这就是虎皮羊，他们说有人会在这里接我们。
1: 真是个险地啊。
0: 是啊，
1: 走吧。

0: 我们已经进入埋伏圈，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是。
1: 口令，原地休息。
2: 原地休息。

0: 他们杀自己人，
1: 这就是以咱们当地人的目的。
0: 王八蛋！

0: 枪声不是很远，枪声距我们直线距离3公里，在2个山的后面，北侧。
1: 嗯，里边有我们的部队吧？
2: 走，过去看看。
1: 怎么了，副队长？
0: 我还是觉得一直有人在跟着咱们。
1: 是不是野兽啊？
0: 不像。
1: 要不然跟队长说说。
3: 后边跟上。
0: 哦。

0: 他们是从上面开枪的，这简直就是一场屠杀。你说，这秋雨的老巢入口会不会就在这上面？秋雨不可能那么傻，他既然不怕枪声把我们招引过来，他的老巢绝不会在这附近。
1: 这些人肯定到过盛唐山的某个关卡，
2: 很有可能。那他们应该是被骗过来的，
1: 为了杀他们。
2: 没错，这简直就是一场灭口性的屠杀，为的就是让他们永远说不出来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
1: 队长，找到了活口。
3: 就说了三个字：杜鹃口。杜鹃口。司令员，洪峰已经按照计划行动，可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怎么会突然感觉有些不安呢？
4: 我们的部队在哪儿啊？姜师长的两个团正在杜鹃沟附近隐蔽待命。他们半个小时内即可到达猪嘴洞。洪峰说的那个沟口乱石阵呢？高团长，他们正在赶往那里的途中。好，命令328、329团、46师。 还有军区独立团、县大队，立刻包围盛唐山。这一次，绝对不能让敌人的一兵一卒漏掉。
3: 是。
5: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

0: 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记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记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记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4: 解馋又营养。
3: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集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咱们逸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集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集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

0: 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2: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1: 简单又方便。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订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5: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6: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7: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8: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9: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0: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1: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是

0: 司令员，洪峰已经按照计划行动。可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怎么会突然感觉有些不安呢？我们的部队在哪儿？江师长的两个团正在杜鹃沟附近隐蔽待命。
1: 他们半个小时内即可到达朱嘴洞。洪峰说的那个沟口乱石阵呢？
0: 高团长，他们正在赶往那里的途中。好，
1: 命令三二八、三二九团、四十六师，还有军区独立团、宪大队，立刻包围盛唐山。这一次，绝对不能让敌人的一兵一卒漏掉。是。
2: 处长，你也不要太忐忑了，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的。都摆妥了？
3: 是，一个不留。
4: 的确定没有留下一个活口。确定。太好了！
5: 谭司令，
6: 谭司令，司令，
4: 二位军长。 在这住的还习惯吧？听说你们杀了百十号自己的人，谁那么多嘴？是不是？
6: 是。
4: 你这不是犯糊涂吗？难道你降木人太多了？
6: 是有这个意思。
4: 什么？
6: 特派员，我们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
4: 那100多人和枪，那可是一个连呐！兵不在多而在精。二位手下有几千人，莲花山和天门山不也一样丢了吗？
6: 特派员的意思是，守住盛唐山靠的不是人多，
4: 还是周姑娘聪明。盛唐山跟莲花山、天门山一样，守得住守不住。 关键是看天险，天险如果丢了，再让共军掌握我们的防御系统，他们的大军就可以长驱直入。莲花山不就这么丢的吗？
6: 那
4: 也不用杀自己人吧？周姑娘，你觉得这些人我该杀吗？
6: 啊，特派员是怕共军的飞虎小队故伎重演。
4: 跟踪他们，摸清我们的进山途径，再闯入山中，所以才杀了他们。看来只有你能够了解我的苦心。我今天开枪动手杀的每一个人，都是党国的忠诚之士，但是我没办法。
7: 只能这么做。共军小分队一定在盛唐山外找寻机会，我怕他们的身后跟着他们，所以我只能向他们开枪，而且还把他们骗到远离我们的地方。说得对，当今之急，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想尽办法，甚至不择手段。 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瑶山游击基地这个我们最后的堡垒。如果我们能多坚持一天，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诸位，今天上午，台湾国防部来电，说我军已经开始登陆沿海，美国的第七舰队也已经把沿海共军的防务打得干净。用不了几天，我军就可以打到广西。 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像炸弹一样在瑶山爆炸，配合我军里应外合横扫广西。我们是胜利在望，所以我们要坚持，哪怕多坚持一天，我们就可以拥抱胜利，拥抱胜利。你们说，我们所做的不值得吗？
6: 那司令的意思是？ 所有来投靠我们的人都要拒之门外，包括我的人。
2: 我的人也会来找我。

0: 你先打，我帮你接。
1: 环妹，他说的话你信吗？
2: 他们在沿海登陆？
1: 对。
2: 我不信，他们是在给我们演戏。
1: 我也不信，可是他那手实在是太狠了，他连自己人都杀，你觉得管用吗？
2: 他就是一个疯子。

0: 惠妹，你不想帮他们做点什么？
1: 谁们？秋雨。
0: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不想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1: 我也不想丢命。

0: 对，我是刘姐，我谢谢你，我也不想为难你，可我没有组织原则。
1: 行了。

0: 刘姐，你真想好了？想好了，没少想。我现在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本来我也没想到这儿来给秋雨他们陪葬，是你坚持要到这儿来。我猜到了，你想来收拾的。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肯定你是共产党。你若不是共产党的话，你早就跟我走了，对吗？对。好，咱们今天把话都挑明了，谁也不用瞒着谁。 我就想听你说句实话。如果我帮着你们，你们那边能放了我吗？
1: 刘姐，我向你保证，人民政府对你的过去绝不追究。
0: 那你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策反我？
1: 是。
0: 那现在还晚不晚？
1: 不晚。
0: 如果我们现在离开这儿，你算不算完成任务？

0: 你是想给顾军做内应，想彻底消灭他们，是吗？
1: 是，你就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没错，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柳叶飞今天反不反正经不重要，共产党今天想要我的脑袋，我眼睛都不会眨一下，马上就给他们。可是我那帮兄弟，如果你们能对我剩下的兄弟网开一面，我就没什么顾虑了。共军也好，国军也好。
2: 这么一个土匪来说，都一样，就像以前那些官府招安了山上的大夫一样，到最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0: 刘姐，不是像你说的这样，行了，别的我什么都不想听。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我柳叶飞今天反正绝不是为了自己活命。 我是冲着你，冲着你周环对我这片苦心，冲着你对我这份情谊，我是冲你周环。我反正，刘姐，我谢谢你。
2: 算完成任务了吗？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而且我会找人护送你下山。你信吗？
0: 我信。要是这样，你还不能交差的话，我现在就是个光杆司令，手下没几千人的兵了。咱们这么办？
2: 你现在就下山，我来给你做内应，你带着共军往里打，我护在里边，保证给你立个头功，怎么样？刘姐，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我离开？
0: 对呀，
2: 刘备，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你就除了你这个脑袋瓜聪明点儿，你没别的本事。这是什么地方？这里就是个狼窝。 你在这儿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监视着。你在这儿太危险了。今天我就送你下山，剩下的事儿我们来做。刘姐，你是为了我才留在匪窝的，我怎么可能一个人走呢？哼，我是谁呀？我就是个土匪。可你不一样，你要是真被那个秋里发现了。
0: 你就是个死娃！我想说的正是这一点。刘姐，你刚才说你愿意跟我干，一切都听我的，是吗？
2: 对，这点绝不含糊。
0: 那好，那你们就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说，如果我被秋雨发现了。 你们一定装作对我的行动一无所知，这不行，这绝对不行！哎，我还没说完呢。秋雨一直在怀疑我，但他对你们没有失去信任。我一旦暴露了，你们一定要把我没有做完的事情完成。
2: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动你一根汗毛。刘姐，这不是讲义气的时候。
0: 如果我们都死了，谁来完成任务？谁死也不能让你死。那好吧，我自己去做，我不需要你们帮忙了。
2: 华妹，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我说的话你不听，我无话可说。

听你的，听你的，行了吧？你说吧，咱们想着该怎么办？我是希望你能记住，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以我们要做的事儿为重。为了把这件事做好完成，不管是你刘姐还是我的性命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人活下来来完成任务，你明白吗？

行吧，就按你说的办。这才是我的刘姐，现在你总该告诉我，下面该怎么办了。来来来，坐下来，坐下来。

0: 部队已经出发了，司令员在担心飞虎小队。是啊，已经是第三天了，还没有任何消息。这确实是一步险棋，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差错，飞虎小队就会全军覆没。如果是这样的话，攻取盛唐山的时间没有保证。
1: 主席县令我们5月1号之前完成广西的剿匪任务，就不能完成。
0: 是啊，
1: 是不是我当时就不该同意洪峰的这个计划呀？可是，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计划。这就是让我最揪心的。一方面，要拿同志的生命去冒险。 而另一方面，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替代这个计划。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那我们就相信洪峰吧。他确实没让我们失望过，但是我们也做好两手准备。命令部队，立刻组成3支侦察小分队，随时待命。还要从各部队抽调吗？对，要最强的战士。是。
2: 兄弟们，我喊1、2、3，我们一起来。好，来，幺零，准备啊！来，1、2、3，疼不疼？马上去实习。哎，
3: 安住！竹签不会有毒吧？没毒。
2: 有没有伤到？应该没有。大勇，你要是再往下一点，可能就没命了。
4: 没让子弹打死，倒不得竹签的穿死。
2: 坚持住！
4: 那我不冤死。
2: 小叔子，算你命大。
3: 走吧。
2: 走，来，先生，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师长，咱们还要往前走吗？
1: 我们现在没有退路，
0: 可再这么下去，咱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2: 大家听我说啊，刚才这些竹签说明我们离敌人的方向已经不远了，看来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从现在开始，我们也要开始下一步行动了。都听好了啊，各自分散隐蔽，搜索前进。一个人一组，找到合适的位置以后潜伏下去。
0: 一个人一组？
2: 对，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大勇跟我一组，他不能单独行动。
3: 我能。
2: 我们现在应该是在盛唐山的正南方向。明白了，杜鹃沟口到猪嘴洞之间大概有10里的范围。来吧，魏子，你们俩尽量往西，一定要隐蔽好，宁可不跟踪敌人，不要被发现。我们没有时间调整计划。
3: 是。
2: 明天不管有没有发现敌人，天黑之前在这儿杜鹃沟口门口。都明白了吗？
0: 明白。
2: 出发。
3: 是。

0: 刘姐，
1: 嗯，
0: 最近秋雨神神秘秘的，他在做什么事儿啊？
1: 他们现在走投无路了，可是呢，还想着要和共军一战高低。
0: 我发现
1: 最近各个秘密据点都增加了好多人，机枪阵地也增加了好几个。
0: 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他一定另有图谋。
1: 你怎么知道？
2: 秋雨这个人我了解，他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盛唐山已经四面楚歌了，他现在还不慌不忙，显得很从容。尤其是昨天。
1: 昨天怎么了？
2: 昨天我跟踪了他一次。
1: 你？你跟踪他？你没被他发现吧？
2: 应该没有，我离得很远。
0: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午夜十二点整的时候，秋雨总会去电讯处的发报室。
1: 嗨，这个很正常嘛，他本来就是搞情报。
0: 关键是他跟谁联络？现在解放军的剿匪大军已经把各路土匪都赶到深山老林了。照秋雨的逻辑来看，他肯定不屑于跟这些残兵败将联络。
1: 台湾？他会不会跟台湾联系啊？他不是总说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还什么反攻大陆什么的？
0: 痴心妄想。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最担心的是

我们的内部，甚至是核心机关有叛徒，他一直潜伏未动。现在是最紧要的关头，我怕秋雨。

0: 刘姐，我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恳求你不要跟洪大哥斗了好吗？
1: 不可能。

0: 我跟你坦白了吧，洪大哥是我恋人。
1: 你说什么？你跟我再说一遍。
0: 我们早就是恋人了，因为他以前受人陷害，身陷囹圄，我又派来潜伏在你的身边，所以我们就分开了。
1: 所以你早就知道他是杀我娘的仇人，你在这儿处处的包庇他，是吗？
0: 刘姐，不管你相不相信，你娘一定不是洪大哥杀的。
1: 有证据吗？
0: 我没有证据。
1: 没证据你说什么？
0: 可是这件事情的轮廓已经很清楚了，一定是秋雨干的。
1: 简直胡扯。
2: 洪大哥和他决裂了，
0: 他由爱生恨，所以百般的陷害洪大哥。这件事儿一定是他策划陷害洪大哥的。
1: 我不信。洪峰，就是洪峰杀了我娘，我要是不杀了他，

0: 刘姐，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姐姐，这次不管你相不相信，
1: 我只能答应你。也许，我是说也许，我会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0: 谢谢你，刘姐。我必须要拿到他们的通讯底码，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怎么帮？
0: 引开他。
1: 行。

0: 中朝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毛泽东说，
1: 时家要发多久，我看我们不要说决定。
2: 毛泽东真是雄才大略啊，
1: 以后谁有爱是好呀，
2: 敢和美国人碰，佩服佩服啊。
3: 那是胸怀够大的，眼睛不盯到脚下这片土地，却把眼光投向千里之外的朝鲜半岛。
2: 这儿有你盯着，我还操什么心呢？我倒是操心在有些人心里还残留的那点爱恋会使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晃动啊。毕竟血管里流着他的血，其情可悯。
4: 别再说了，你还要我怎么着啊？苍天看着呢，为了党国，我进了忠，我出了力，我流了血。血不纯是吧？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

0: 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1: 嗯，是的，
0: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1: 嗯，
0: 祝由呢就是祝由术，类似于古代的祝由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雀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它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
1: 嗯
0: 啊，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啊，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啊，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啊，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20来岁，哎，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20年前就这样，什么药方最苦？黄连最苦。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吴茱萸汤。吴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吴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吴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吴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1: 那不能，
0: 对吧？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哦，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

0: 所以《黄帝内经》讲了，痰中者陈屎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痰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臣使之官嘛，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痰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痰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痰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啊，就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扎百会穴强粘转，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痰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痰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

0: 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而且这个劳宫穴啊，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的。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透析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啊，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它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哎，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

0: 是守阳明大将军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守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啊，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嘛，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26年前，因为哥哥的失踪，让他迅速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一边打工养家，一边供妹妹读书。他从不曾为自己的辛苦掉一滴泪，却因为心疼父母，放不下哥哥，哭了无数次。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1: 大家好，

0: 好。
1: 这位姐姐你好，请坐。好，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称呼您，您从哪儿来？
2: 我叫郭兰兰，今年39岁，来自甘肃庆阳。嗯，我来找我的哥哥。26年前，因为哥哥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他选择外出打工，后面就失去联系。26年的今天，我们家盖上了新房子，我今天过来是接哥哥回家的。
1: 您说他26年前出外打工？
2: 对。
1: 那时候他多大岁数？
2: 16岁。
1: 他现在应该42岁。42岁，那也应该是个中年人了。按理说应该是成家立业了，这么多年一直跟家没联系。
2: 就是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见过他。
1: 您给我们讲讲吧，家里一共是几口人啊？有几个兄弟姐妹？
2: 我们家有5口人，有爸爸妈妈，然后哥哥，一个大4岁的哥哥，一个小我8岁的妹妹郭芳兰。
1: 您是排行老二。
2: 我是排行老二。
1: 家里居住环境怎么样？
2: 我们那边就是靠天吃饭住的吧，就是有2口窑洞，还是我们爸爸妈妈亲手给我们自己挖的。
1: 这是你家的窑洞吗？就长这样子。
2: 对，靠着右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在里面然后做饭。说实话，就是那会儿做饭的时候就是不能炒那个菜啥，一弄就是满屋子的烟。左手边这个小小的也是一个也是里面有一个炕，炕上就铺的编的那种席子，连褥子都没有的，
1: 睡在草席炕上。家里平常吃什么呀？
2: 自己家打的粮食。就是虽然我们那时候穷吧，但是我们一家人生活得很开心很快乐的那种，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因为我爸爸小的时候也没有读过书，所以我爸爸和我妈妈就很期望，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姊妹仨身上，说是你们三个长大以后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走出咱们这个窑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 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2: 对，那时候因为家里穷嘛，我们三个都要上学，然后就一学期的学费要差不多120块钱左右。有一次吧，就是我爸爸去亲戚家借钱给我们借学费，还遭到亲戚的反驳，说是你三个娃娃你已经都这么紧张了，你只供一个上学就行了。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吧，我爸爸还跟那个亲戚吵了一架。
1: 所以基于你们兄妹仨人非常大的期望，
2: 对，希望对我们博大很大的。
1: 你们学习怎么样啊？
2: 我们三个其实学习都很好，尤其是哥哥学习最好。他就是在我们那县上，那个数学和物理竞赛还得过3等奖，在班里考试永远是1名。然后我哥哥就有一天跟我妈妈说：“说妈，我不想念书了，我不想上学了，我不想给家里再增加负担了，我想出去打工。”
1: 那是什么时候他说这话？他多大岁数？
2: 那时候就是15岁的时候。
1: 那就是初中还没毕业的时候。
2: 15岁的时候说的。然后当时我妈妈就不同意，说你个小娃娃，你打什么工？你在那啥，你好好念书，钱的事不用你管，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供你们姊妹三个上学。讲了没过多久，他逃学的时候被我爸爸发现了。
1: 他逃学？
2: 我爸爸早到学校去的时候，刚好是课间，好多娃娃都在操场上，然后我爸当时也没管那么多，就冲上去扇了我哥几个耳光，踢了我哥几脚。我哥后面回到家跟我爸爸那几天都一直不讲话。
1: 哥哥动过这种念头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跟他沟通起来出现一些问题，但你们姐妹几个跟哥哥沟通过这个事儿吗？
2: 我有给他说过。我说爸爸妈妈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要好好读书，你学习成绩又这么好，你不能辜负了爸爸妈妈对你的期望。然后他当时呢就觉得说是家里因为太穷了，我退学我选择出去外出打工，能帮家里缓解压力嘛。然后他就坚决不上学。那时候我哥哥走的那一天吧，我爸爸也是心疼他的儿子的。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去那10里多地外的我一个亲戚家

0: 给我哥哥借路费，
1: 借路费，
0: 哎，给我哥哥借路费，因为当时我们家里没有钱嘛。等到10点多钟的时候，我哥就说：“妈，我不等我爸了，同学在喊我了，我要走了，我走到晚了搭不到车了。”我妈就去邻居家里借了几块，一共凑了18块钱，我哥哥就拿着那18块钱离开我们家了。中午12点多钟的时候，我爸爸回来了，一看我哥不在，走了，就跟我妈两个大吵了一架。当时我哥哥16岁。
1: 那时候就等于是你们最后一次见哥哥。
0: 嗯，对，我哥哥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哥就从口袋里面掏出来120块钱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就当时特别惊讶，说一个你一个这么大小娃娃，你哪里来这么多钱？
2: 120块钱，
0: 因为在当时的话120块钱也不是个小数目。然后我哥就说：“妈，你放心吧，这个钱也不是我偷的，也不是我抢的，你就拿着放心用吧。”后面我才在奶奶那里打听的，我哥哥去了我们附近的一个煤矿去挖煤，挣了220块钱，120块钱给了妈妈，100块钱给了奶奶。我哥吧，其实一直就是学着我爸的样子，就什么都不说，就在那里默默地做，
1: 是吧？那他出去打工回来给家寄过钱吗？
0: 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
1: 你就没想着去找哥哥去？
0: 想过，我们98年也到新疆找过，没找到。我妈妈就一天老是在那掉眼泪，然后我爸爸呢也不怎么说话，我爸爸就很自责，就心里想着说是要是他发现了我哥有那个逃学的那个苗头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到学校里面去打我哥哥，就应该把我哥叫到老师的那个办公室，然后私下里跟我哥谈的。这所以我爸就特别后悔，到现在都很自责，没有把我哥哥培养成才。
1: 你刚才讲爸爸妈妈一直在盼着孩子们通过上学，学出去，走出这个穷困的山村，到大城市去，然后改变家庭的面貌。哥哥走了之后，你们俩又继续上学了吗？
0: 我哥哥走了之后，我就想着哥哥不在，然后我是家里的老大，所以我要对妹妹还有爸爸妈妈负责。那会儿因为妹妹的学习比我好，我说家庭不好，然后你供两个孩子读书有经济负担，那我就选择退学。最后妈妈看我是那么坚持也答应了。后面就妹妹念书，我哥哥走了没过几年，我以后我就先成的家。
1: 你先成的家
0: 啊？先成的家，因为那会儿我也想去深圳打工，然后跟我丈夫两个一起去深圳打的工。
1: 去深圳打的工、
0: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在一个鞋厂子里面，然后我做质检员，一个月就是有600多块钱左右的那个工资。当时厂子里面因为要交生活费，我就为了节省钱，然后我就自己买了一个炉子，自己买的菜。那个就是我丈夫也特别能吃苦，除过一个月的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开销以外，我把其余的剩下来的钱全部攒起来。我那时候就想着我就要努力攒钱，然后妹妹要努力读书，
1: 供妹妹出来。
0: 我妹妹呢也没有辜负我爸爸的期望，07年的时候终于考上了大学，然后圆了我爸爸妈妈一个读书梦。
3: 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高中然后升大学的时候吧，一般都是早上5点多就差不多到那个教室了，还没有电，大家都是拿着蜡烛啊。我应该是那一届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所以他们还是很骄傲的。我是11年9月5日正式加入工作的，那时候是1个月1500，房租相对便宜一点嘛，一个月200-300块钱，你可能除了这个花销的话，其他钱都攒下来了。就想着，如果一天有能力了，把那个院墙给盖起来，然后再添那个几间房子嘛，就是让看着就是整齐一点，规整一点，对，也算是一个小的计划吧。我觉得我不管我要怎么样去努力也好，就是工作拼一点也无所谓，但是我一定要让就是这个家呀变好，让我爸妈有个幸福的晚年，包括我姐姐在内。
0: 14年的时候，我妹妹

0: 又给我们家的上学攒的钱盖了新房，
1: 从窑洞搬出来，
0: 哎，搬出来了，盖了四间房子。
1: 爸爸妈妈两口人供这个家的这些孩子读书出来改变命运，现在孩子们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知识帮助这个家，你看，把这个家建得这么好。但是现在不完美的就是缺这么一口人儿。
0: 每年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吧，别人就是高高兴兴的在那吃年夜饭似的，然后我妈就每一年到冬天的时候，只要谁家的娃娃大包小包的背着东西回家，然后我妈就特别难过，我是看在眼里的。那么多年她就是每一年然后都会烧一多一间那个屋子的炕，烧好之后等着我哥哥回家过年，
1: 给哥哥烧好炕，
0: 给我哥哥留一双碗筷，可是年年等年年失望。
1: 哎呀，这家人真不容易，我们给他鼓鼓掌，给这个家加加油。我再多问一句，妹妹今天来了吗？
0: 我妹今天没有过来
1: 啊，
0: 因为她怀孕了，没有来到现场。
1: 好，要迎接新的生命了，来，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哥哥的。来，有请。
2: 郭兰兰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哥哥今年是42岁。他在1992年的时候离家外出打工，最后的消息是他去了新疆乌鲁木齐。于是我们围绕这些线索继续锁定在乌鲁木齐市，展开大范围的寻找。
3: 我们警方在接到栏目组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对当年报案的失踪人员信息档案进行查询资料，希望能够找到任何有关您哥哥的线索。但很遗憾，当年父母并没有报案。我们警方赶赴父母家中，再次对当年离家后的线索进行询问，同时我们也将赶赴新疆进行寻找，希望能够找到有关您哥哥的线索。
2: 警方扩大寻找力度的同时，我们也将寻人信息继续在融媒体平台上进行发布。那么警方和媒体的联手寻找究竟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说个主了之后，然后爸爸也不说话，然后妈妈一直也是在那掉眼泪。我们家从1992年的时候，就那种快乐就再没有了。也心疼我哥哥，但是我怨气的是他现在也40好几的人了，他应该也懂。

0: 艾伦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就像您刚刚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我们已经在新疆扩大了搜寻范围，我们也在周边的省市都发布了寻人信息，但是很遗憾，截止到今天，我们没能帮您找到你的哥哥。但是请你也一定不要放弃希望，因为我们的警察还有我们的志愿者都会持续不断地帮您寻找，而且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也联络了很多的媒体，我们进行了一个信息的联动发布，相信很快就会有新的消息传来。如果兰兰大姐你的哥哥正在看节目的话，你愿意在这儿对他说几句话吗？
1: 我愿意。哥，不管你在外面遇到多大的困难，我希望你能说出来，然后家里有我，有我，有爸爸妈妈，还有妹妹，我们一起为你分担，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和我们家里人团聚吧。除了这26年以来，家里对他的思念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都是爱你的，哥，
2: 我们都是爱你的。
3: 郭大姐，别放弃希望，好不好？
1: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的，
3: 加油，我们都在你背后加油，
0: 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放心放心，
3: 加油。
4: 节目录制的同时，等着我全媒体联盟发布寻人信息，我们展开了一场警方、媒体、志愿者多方联动的紧急寻人行动。15天后传来了好消息，警方根据热心观众提供的线索，终于找到了离家26年的哥哥。
5: 我哥每个晚上我爸妈都是我和我姐都特别开心的，有了他的联系方式之后就赶紧给他打电话，基本上是然后我哥在那边也是心情很激动。
6: 那其实我们现在都挺关心的，就是哥哥他为什么不回家呀？
5: 他说本来他自己也想就是很努力的就是支撑起就我们这个家庭嘛，他走的时候可能有点就是夸下海口，后来他发现找工作想混得好没那么容易吧，现在就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7: 我哥很快就会回来，我反正肯定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5: 我是代表我父母啊，就是特别特别感谢我们栏目组，还有找他的这个过程中帮助我们一家的人，我们都是万分感谢。
4: 26年的等候，五口之家终于团聚了。离家在外的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相信，家人是最坚强的后盾，亲情是最牢固的依靠。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

0: 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

0: 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

0: 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啊，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

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

0: 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 收，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

0: 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领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

0: 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从文化到科技，从历史到底蕴，东道主墨西哥已经万事俱备，只待墨西哥城体育场的开场哨响。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迎接这场全球瞩目的足球狂欢。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越来越近了，墨西哥准备好了吗？
1: 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刘雨辰。接下来我将作为各位的世界杯观察员，带大家第一视角探访本次世界杯墨西哥的三大主办城市哥达拉哈拉、蒙特雷、墨西哥城，看看东道主为了这场足球盛宴都拿出了哪些压箱底的看家本领。那咱们的第一站是被誉为最墨西哥的城市

0: 足球热情，成为现象级赛事。
1: 观众不仅可以在现场观看激情热血的东北超赛事，还可以在城市中感受当地的美食与文化，这也让一些商家店铺再次热闹了起来。
2: 长春这边现在踢这个东北超，然后一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来买货的顾客啥的就挺多，外地游客有点增多了，逐渐在卖的都相对好一点。
3: 外地人多了，他桂林路是打卡的地方吗？肯定有来的多一点，
4: 搁桂林路带到老大客流量了，就平时营业额都得超1000到2000，就是一家，哎，不是说所有家，那家家算上家家营业额往上炒。
0: 东北超的火呀，火在它接地气，是老百姓自己的足球比赛，聚的是东北人的人气，很多景区和商家也都纷纷加入到了赛事当中。此次东北超也是撬动了近1亿元的赞助，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
5: 这回东北超一开，又带火了咱们当地的商家，有很多观赛完事儿的球友们都来咱家感受东北烧烤。东北超这段期间呢，我们的营业额也是有所增长的。
6: 当天大连市带着8个市的球迷组织来的五行山来互动，就是为当场5月30号那天晚上那个赛事助威加油。那边搞特别热烈吧，大家都看到了，就是东北人团结一心，想把这东北超搞得很好的一个状态，也希望我们把东北整个文旅搞得热热闹闹。
7: 目前已有观赛球迷及游客在赛事之余走进莲花岛，沉浸式打卡花海景致，深度感受长春的文旅魅力。
0: 从绿茵场上刮起来的这股热乎劲儿，它并不是一阵风，它实实在在的再次激活了这片土地，也实实在在的凝聚了人心，为东北的发展注入了最鲜活的动力。
8: 足球赛事激战正酣，端午龙舟也已火热开讲。近日，2026海珠龙舟超级联赛在广州市海珠区琶洲黄浦冲火热开赛，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0: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1至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嗨，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2: 大家好，
3: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4: 来，里面请，里面请。
2: 哇哦，谢谢，
3: 欢迎您的到来，
2: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3: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2: 哇，是什么呀？
3: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4: 牛掌来喽！
3: 哇哦！
2: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嗯，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5: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2: 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5: 可以啊。
0: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2: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5: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5: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2: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5: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2: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5: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2: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5: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5: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5: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

0: 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1: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 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953999，只要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按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9539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

0: 旁枝，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马成共军已全面动员，要攻打滴水崖。提前的部队已经出发，请副司令早做准备冲锋。
1: 你看看，我怎么说的？我怎么说的？那田壮飞他都没这精神爱吗？
2: 难道我们真的中了田壮飞暗度陈仓之计了？
1: 这会不会有声东击西呢？声东击西个屁呀！那田壮飞知道咱们这边防守严密，你说他现在找那周新民下手，那他能坐着等死吗？三天的时间，足够田壮飞对滴水崖的布局了如指掌了。难道周新民没发现田壮飞的一点动静吗？周新民，他要是有司令一半的智慧。
2: 他一定会发现田壮飞的，可惜他没有。
1: 不对，我们再等等。还等？再等，滴水崖就没了。杜司令不要过急。我觉得司令说的对呀，共军要是真的想攻打滴水崖的话，周新民不会到现在都不知道的。 毕竟他的眼线布满了大别山，我想过不了多久，他应该会有确切的消息。
3: 那万一那个草包他得不到呢？
4: 他虽是个草包，也是地头蛇。更何况这次关乎于他的身家性命。哥，再等等。
2: 司令英明。

0: 你可不能小瞧他们，这个周新民号称叫镇山虎，这整个山里头到处都是他的眼线。要不就是姓杜的那个臭娘们儿根本没上咱们的当。
1: 杜家要是那么容易上咱们当的话，咱们就不会被困在这儿了。
2: 老天，那他要还和以前一样，就不上当了，怎么办呢？
3: 拼了，
1: 这次的一定会上当的。
3: 老天，老子是巴不得相信你，
1: 不是相信我，是相信师长。师长有办法让他上当。
3: 师长多少呀？
1: 也就是谁都不放在眼里。副军长呢？
3: 副军长可以的。
4: 妹子。你就给那周新民发个电报问问不就清楚了吗？
5: 问什么？提醒他吗？这样的话我们就得不到最真实的消息。
6: 司令说的对，如果不是他发现了情况，他就会夸大其词。
4: 这真他妈麻烦。司令，滴水崖中支队长电报。
6: 快念。
7: 据线报，镇有一营共军向我滴水崖快速逼近，日前镇过清水河，另有一营共军镇由天坛在西侧逼近我滴水崖西侧，攻打滴水崖意图明显，请司令火速派兵将南侧清水河之共军包围于观音岩消灭，以利我全力打击西方共军，十万火急。周新民，
4: 队长，让我带上两支队人取观音岩，我定让共军有来无回。
5: 滴水崖地势险要，难道共军要硬攻？
6: 司令，如果田壮飞在三天之前就已经上了滴水崖，那现在滴水崖已经无险可守，我们现在就是要将南犯的共军困在观音岩，然后再派一支精干的小队冲上滴水崖，一定要肃清或者困住田壮飞，这样的话滴水崖还有可能。

0: 这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怎么能走得错？妹子，杜副司令稍安勿躁，让司令再想一想吧。
1: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难道他们识破了我的计划？奶奶的！
2: 这群王八羔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跟老子飙啊！
3: 四姐，你觉得滴水崖我是救还是不救？花蚊子但说无妨，我也正好想听听各位的想法，请松。依属下之浅见。 小姐的担心并不无道理，田壮飞显然是一个十分难以琢磨的人。我看不如这样，滴水崖之危不得不救，而我金寨又有田壮飞潜伏之嫌疑。我建议小姐可立刻组派数支侦察小组下山巡查，有无共军大部队势力来犯，同时派兵援救滴水崖。如果没有共军大部队势力来犯，那田壮飞的存在就不构成威胁。
2: 如果有共军大部队势力来犯，可派我军精明强悍之指挥作战滴水崖，即使田壮飞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捣乱，也可拖住与他周旋。小姐再回师，金寨也是来得及的。好，好啊，花蚊子果然是颇有见地啊。司令，我看就按花蚊子说的办，我们去救滴水崖。
3: 这里嘛，我看就当花蚊子留着。我相信，凭花蚊子的智慧，一定能够跟田壮飞周旋。你看呢？这是最好的安排。四姐，你就留在这儿，不要放松警戒。如果有田壮飞的消息，马上发电报给我。
4: 不如司令也留下，属下愚钝，怕有负所托呀。
5: 你就别在那儿假惺惺的了啊！
3: 谁不知道你花蚊子，你扔树上你就是个猴，谁经得过你呀？我觉得田壮飞在滴水崖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滴水崖我必须得救。滴水崖和金寨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四姐，这里就交给你。如果田壮飞来，你只需拖住他两个时辰，两个时辰之内，我必定赶到。属下遵命。
6: 江副司令，
3: 司令，你率曹阳两个支队和全廷中营，去观音岩，围剿南犯滴水崖之地。我和黄龙支队直接上滴水崖，与周新明会合，共同围剿西犯之共军，同时猎杀田壮飞。你觉得这样如何？
2: 就这么办。
3: 好，集合部队，出发。

0: 但听我说，敌人留下的人少，并不能证明他们放松了警惕，否则他们不会到处留人的。我们始终要提高警惕，不能轻敌，否则我们的处境比现在更加危险。现在计划分头行动，小六追星，照顾好费如玉。出发！
1: 是。
2: 青寨的敌人应该有反应吧？怎么还没动静啊？
1: 会不会滴水岩的周新民就没有发现？
3: 怎么可能啊！高远团又不是秘密行军，那么多人马，目标太明显了。
4: 可是那个杜鹃非常狡猾呀，而且很有战略头脑。
5: 报告，
6: 进来。哎，
5: 进来。
6: 金寨有动静吗？
3: 是。
6: 抵达约2000人。 以下金寨正向滴水崖西南两个方向快速前进。还有，高团长，请师长批准。

0: 人间这股下山之匪。
1: 我看歼南面之敌是有可能的。
2: 南面之敌一定会在观音岩一带对高远团进行包围，我们到时候可派方远团从八面坡直插观音岩。
1: 高远团的三英只要能够围住敌人，方位就可以将其歼灭。可是高远要以少战多，至少得坚持6个小时，不容易啊。
2: 三营长周凯很善于打硬仗。
1: 那么相信他？是，周凯这个小子遇硬则硬，遇强则强。给方位发电报，让他火速赶往观音岩，凌晨5点必须赶到。还有，施加强营在金寨山下的部队，给我隐蔽待命，没有接到战斗命令之前不允许惊动金寨的守敌，否则又会给田壮飞带来麻烦的。
2: 前往滴水崖解围的敌人也会迅速回缩，后果就是这场战役的完全失败。
1: 去吧。
0: 是。
1: 这次这个战役现在很清晰了，我看这波敌人啊，要么给赶到天堂寨，要么就给我滚回滴水崖。反正金寨他们是回不来了，

0: 这个地方一定有重兵把守，从甲乙岭上下来，这里是秦山商山的唯一路口。老天，这个云台可是一个靠脖子的地方，前山后山两条路都在这里汇合。
1: 嗓子、
0: 咽喉，
2: 支队长，有动静吗？
1: 没有，前山和后山都没一点动静。谁要是再敢给我偷懒，我绝饶不了他。
2: 我全查了，弟兄们啊，没一个敢偷懒的。
1: 看来这田壮飞还真是不在山上。要在啊，要早晚死干净了。不过，现在还不是能松懈的时候。你立刻给我亲自挑选12个人，一定要机警善战的，分别至前山和后山巡查，检查每一处哨位。
2: 只要
1: 田壮飞一会儿一有踪迹，就立刻向狼一样给我盯住他。明白了吗？明白。去吧，把独狼给我叫来。
3: 是。
2: 报告。
1: 你过来。
2: 支
3: 队长，
1: 你的部队是分布在前山入口处吗？
3: 是的。
1: 马上把你的任务交给侯中队长。你作为机等部队，去望仙台。
3: 我们去那干啥？
1: 望仙台尽可至前山入口飞石台，退可至后山咽喉云台，还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后山三松岩入口。总之，哪里有情况，你就赶到哪里。明白了吗？
3: 哎，这他娘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哎，饶不了。
4: 如果不干掉这个攻势的话，鬼都过不去。
3: 对。
5: 不过从这个位置，可以用手榴弹炸了。但是那个房子里面应该还有2个班10级号人，怎么打？
6: 堵门。
5: 呀，杜司令怎么亲自来了？山上发现共军了吗？没有，我接到您的命令后，立即对全山进行了仔细搜查。
6: 没有发现任何共军上山的迹象，
5: 山上道路还在我们手里吗？当然，你别当然呐，这不是闹着玩的。副司令，我刚从那里回来，这绝对没错。是观音岩，多亏司令救援及时，把共军围在了观音岩，不然的话，我这里真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
6: 麦子，这既然山上没事，我们赶紧下山吧，帮助江务司令消灭那伙共军呐！少爷，我们上山的目的，那是要对付西边的共军和田壮飞的。
2: 田壮飞，成天他妈田壮飞，
6: 他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2: 嚷什么嚷啊！
6: 共军果然是两路夹击。
2: 田壮飞如果不在这儿。

0: 这山上的软柿子多呀！
1: 傅司令，你
2: 哥，
1: 胡说什么呀？
2: 周志队长的确做了严密的布防。
3: 我周锡明干这行干了那么久，还没有哪个人敢这么小看我的。
1: 可田壮飞如果真在这儿，他应该早有行动了呀。
3: 小姐，会不会田壮飞和山下的共军在一起？

0: 田壮飞不在这儿，
1: 他在金寨。电台在哪儿？
2: 在作战室。
1: 王大哥，
3: 有。
1: 你马上带人去上山南入口，哥，你去西入口，把注意力放在身后和周围，不要让田壮飞从后面偷袭你们。
2: 是，明白。
1: 带我去作战室。
2: 是，这边请。

0: 障眼法。
1: 你
0: 哎，
2: 干啥？
0: 有声音。
2: 什么声音？
3: 是道上。
2: 在哪儿呢？
0: 在那边。
2: 你他娘的是不是听傻了？
0: 不可能啊。
3: 猪头子，
2: 走回去。
0: 会不会是田壮飞？
2: 又他娘的田壮飞。
0: 那你说咱们要不要向花枝队长报告啊？
2: 报个屁。走。哎，你就别折磨了，没准是鬼魂。你看这山上摔下来的采药人特别多，看一个个摔得跟死猪似的，到时候没有人听见，花枝队长还不定一个谎报军情罪。
4: 田壮飞恐怕不在滴水崖，你那边情况如何？切不可有丝毫松懈。半个时辰后，若滴水崖山上无异动，我便马上返回。杜鹃，
5: 给小姐回电。
6: 是。
5: 我今寨一切照旧，未有异常，我丝毫未敢放松警惕，请小姐速回山。田壮飞若不在滴水崖，就一定在金寨周围。快去。
6: 是。
2: 报告。
7: 进。
0: 冯团长电报。
7: 进。
0: 敌几百人已下滴水崖，正会同崖下之敌企图突围，我正全力阻击，绝不让此被围之敌靠近金寨半步。
7: 杜鹃已经知道上当了。
6: 嗯。
7: 给方位回电，不许放过一兵一卒。
2: 是。
8: 报告。
7: 进。
8: 师长，田壮飞电报。
7: 给我。我已顺利完成侦察任务，并做好战斗准备。金寨虽易守难攻，但本身之联防却因天险而却十分困难。只要我把驻云台咽喉，同时消灭前山嘉云岭里应外合之守敌，我部队即可上山，请于明晨六点发动攻击。
9: 壮飞，
7: 给加强营往海山发电，让他明天五点之前由金寨前嘉云岭上山。
8: 是。田壮飞果然不负众望啊！
7: 只要能够围歼东原滴水崖之敌，拿下滴水崖就指日可待了。
8: 跟没跟你说过不让你大喊大叫的啊？怎么还喊啊？云台上的敌人都听见了。
2: 我捂住嘴了。
8: 你捂住嘴？
9: 发生了什么事儿？师部刚截获的。
2: 是。
9: 知你已将田壮飞包围在金寨附近，甚慰。我已命守卫在金寨之国军一营，派一个人下山协助司令，望尽快将田壮飞一伙全部消灭。田壮飞亦在金寨，还望司令勿意金寨之防卫。今日我军已全部撤出金寨，我正向天堂寨进发，到后再联系。江汉波。
8: 这个非他傻译出来的。
10: 那是你。
8: 天才呀，珍宝啊，你简直就是人才，文曲星转世。

0: 你这个人知不知道？哎呀，队长，队长，
1: 太宗教了，你
2: 队长，
1: 在这，
2: 队长，
1: 要
2: 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不是，我太喜欢他了啊！队长，他的的确确是需要拿生命来保护的，这简直就不是人呢，这是文曲星转世啊！
1: 你才不是人呢！
0: 对对，
1: 行了，别打扰他了，刚才破译新截获的吧？啊，
2: 正在译呢。
3: 王大哥，马上集合队伍回金寨。是。哎，不对呀，妹子，那花纹的不是说没有异常，一切照旧吗？
4: 那田壮飞是在等机会。这还等个屁呀！共军大部队在这不在金寨。
3: 共军要是到金寨，那就晚了。
4: 快，
3: 王大哥。
4: 是。哎，司令。
5: 司令，那我在这怎么办？
6: 放心吧，共军不会到这儿。走。啊！
7: 师长，政委，田壮飞又来电了。
8: 飞肉鱼已成功破获敌人密码，请求尽快将所有截获敌人电报发给他。
9: 好个大个儿，
10: 还等什么？
11: 是。
12: 踏别山的土匪啊，闹腾不了几天了。
13: 越听越有意思了。

0: 这帮笨蛋，我怎么杀了你们狗娘养了？
1: 站住！你捣什么乱呢？
0: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吧？
2: 小姐，咱回滴水崖吧。要是共军把咱退路给断了，那
0: 对对对，迟早回滴水崖。
1: 就只能这么办。黄大哥，
3: 哟，
1: 你带一小部分人作为前锋，先撤回滴水崖。其他人听好了，准备撤回滴水崖。
3: 一支队，跟我走。
1: 金寨可能真的保不住。
0: 小姐，我们挡不住了！
1: 混蛋，什么叫挡不住？不挡住那边共军，所有的兄弟都撤不回去！你们，给我冲！
0: 你们跟我回去，走！
3: 小姐，小姐，
1: 黄大哥，怎么样？
3: 后面也有共军。
1: 看来共军知道我们要往回撤，正在调我们的后路。
3: 是。
1: 黄大哥，
3: 哟，
1: 绝对不能让两股共军合拢，否则我们真的得死在这儿。
0: 为啥？让王大队，
1: 别捣乱了！所有兄弟听着，全力撤回滴水崖，否则我们真得死在这儿。
0: 兄弟们，撤回滴水崖，每人赏两块大洋。

0: 哇！
1: 总医院，给团长发报。
2: 是。
3: 师长，政委，方团长电报。
4: 你。
3: 我已将敌一个多支队近千人完全包围，只有少数土匪和匪首窜上了滴水崖，预计天黑之前可结束战斗。方威，
5: 打得好，
6: 预期效果啊已经完全达到了，
4: 现在就看高远那边的了。
7: 报告，
6: 一定是高远。
8: 进来。
6: 师长，高团长电报。

0: 我已将敌退往金寨和滴水崖之路完全切断，见敌有撤往天堂寨之迹象，包围困难，请示高远。
1: 高远那儿只有一个营，要想包围一个支队不太可能的。
2: 是啊，
0: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只要是切断敌人退回金寨的退路，咱们这场仗就大获全胜啊！
1: 给大回电。
3: 你已出色完成任务，不必强求包围敌人，敌撤时你可追击。崛起重回金寨这念头已是大获全胜，给他发过去。<笑>这回啊，最安静的就是金寨了。<笑>
4: 田壮飞啊，只要能够坚持到明天天亮，金寨就是我们的了。嗯。
5: 共军已对麻城严密封锁。
4: 送无出城，食无可能。属下认为，再让吴留此养伤，待共军放松盘查时，再择机而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另外，共军一个团正向天堂寨进发。我得到的消息是，这一个团的任务是围剿金寨外围的散匪，发动群众，并在各村乡镇登记站，对放下武器之我方人员。
6: 实行不追究、不清算、不惩治政策，进行政治及攻心战术，望副司令早做准备。春风，
7: 狗日的知道的真不少啊！
8: 哎，他说那姓吴的，说的谁啊？
9: 一定是吴少辉，他一直关在麻城监狱。
10: 难道他们把吴少辉给救出来了？
6: 有这个可能。
7: 那他们抓没抓到这个狗日的呀？
6: 哎。
11: 问你呢？怎么？怎么这么慢呢？你来，
6: 将我是不是？你以为这是描红照着描就行啊？这每一个字都不一样，要重新经过代数换算。比如
11: A 对应的是24，经过代数换算后 ，Y 等于 X 加2变成26， 还要将这些所有的英文字母转成数字。行，你慢慢译。
7: 三振，现在服了吧？
12: 我告诉你，让咱们破译的话，一辈子都破译不出来。
13: 服了还不行吗？
12: 团座，你直接走到街对面就行。春风在那边等你，他为什么不来？
13: 他呀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
12: 哎，他们几个是干啥的？
14: 护送你过去的。
12: 马老板，你是想害我吧？
13: 团座，这
12: 我只要一个引路的。
13: 带我到春风接我的地方就行了，而且要离我远一点。
14: 可万一……
13: 照我说的做，
14: 好吧，你说咋办就咋办。豆子，掌柜的，你把吴团座带到街对面那条巷子里去。
15: 是。
14: 等等，
12: 你走你的，一言也不许看我，明白吗？
14: 明白。

0: 老板，我买几个笔记本，钱一会儿给您送过来。
1: 行，严秘书，你就拿去用吧，啥时候给钱都行。
0: 那怎么行？钱我一会儿就给您送过来。
1: 随你吧，严秘书。
0: 别紧张，我是春风。
2: 没哪儿不舒服、啊、
0: 胸口疼一定是胃出毛病了吧。
3: 杨秘书、啊、
0: 巡逻呢、
3: 啊、杨秘书需要帮忙吗？
0: 不用不用，他就在前面。
3: 好，那我走了。杨秘书
0: 好，谢谢 啊，
3: 没事。
4: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

0: 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

0: 是十八禁，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十八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

0: 包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0: 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就你一个
5: 人，多了更容易坏事。
4: 怎么就他一个？
6: 哎，对，又回头看。
4: 一会儿你自己走进去，巷的中间右手有个小巷，我在那里等你。
7: 解放军同志，那你自己走过去啊。
6: 好好。

0: 这是什么地方？你说呢？你的住处。我现在只能安排你和我住在一起，没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了。
1: 共产党县委书记的。
0: 县委。
1: 难怪。这个院子前后左右都没有人住，院子的外墙正好是大宅子的后墙，所以也不会有人向这里窥视，
0: 很安全。你再听我说吗？
1: 我在，我在听。还有，
0: 你白天不能出来，县委随时会有人过来找我，我也只能晚上给你带吃的和换药。不过你晚上可以出来透透气，
1: 或者来陪陪你。
0: 别做梦了，跟我去暗室。进去。

0: 你以后就住在这儿，没有事不要往外跑。
1: 你什么时候能送我走？
0: 你能走的时候，我也不想让你住在这儿。
1: 等等，李水阳和田……
0: 如果你再这么大声喊叫，就是自己找死了。

0: 真不应该听那个江汉博的。
1: 妹子，你就赶紧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吧，现在想回都回不去了。
2: 小姐，我们谁也没想到共军会用这样的诡计。
3: 是啊，本来是想着上下夹击吃掉共军的，谁想到共军的。
1: 你给我闭嘴，我还没说你呢，你还说西边跟南边不只有共军两个营吗？他怎么出现两团了？
3: 我石头先报他说的就是两个营呀。
1: 你放屁，我看你那些人就是共军的奸细，害得老赵他们损失了一个支队，你知道吗？
0: 物联精湛。
1: 哎，妹子，你怎么确定这田壮飞就在金寨啊？
0: 共军这个围点打营之计，目标就是金寨。
1: 金寨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田壮飞是想天黑以后再动手。
1: 这花纹的可有500多人呢，我就不相信，就算这田壮飞有3头6臂，他也不可能攻上金寨。
0: 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对，咱们金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就是这地势也恰恰约束了我们。只要田壮飞占领金寨，那后山的人就到不了前山，前山的人也到不了后山，人再多有什么用？
1: 你马上给那花纹的发电报，叫他死守那云台，这不就完了吗？
0: 你
2: 少爷，那如果田壮飞先不打云台呢，而是先占领了前后山的出入口，等到共军大部队一来，那光守一个云台有什么用？那时候四妹就只剩下跳崖这条路了。
1: 那就分兵死守。那田壮飞不是区区那么几个人吗？我就不相信，就他们那几个人能把我们的前后路口都占了。
0: 可田壮飞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如果他向我们发起突击，那就防不胜防。对，你说的没错，他们就区区几个人，可我告诉你，就这几个人，他就可以以一挡十，甚至挡几十。你让花蚊子怎么防？
1: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行行，那你们说怎么办？
3: 哎，司令，不如就让花支队长立刻撤到金寨去，这个时候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2: 周支队长，要是共军封锁了你下山的两条路，啊，就像现在这样，你下得去吗？啊？
4: 哎呀，要你说的那么容易，说上就上，说下就下，那我们早回金寨收拾田壮飞去了。
0: 周支队长，
3: 司令，
0: 马上给花蚊子发报。
5: 是。
6: 都怪我私心太重，没有反驳少爷和江汉波下山的主张。现在可好，我死了倒没有什么，可我对不起小姐啊。
7: 师长，小姐来电。
6: 四姐，我已无法回去，你只能孤军奋战，亡羊补牢，为时晚矣，我实在是惭愧。但我认为

0: 此计甚可一战，只要将大队伍死守上山道路，共军的大队伍无法上山，田壮飞定无计可施。其他地方丢弃全可不顾。不过，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如果田壮飞断了你的粮草，或者是弹药用光，金寨终究是保不住的。
1: 若四姐同意，不如就向田壮飞投降。杜鹃，我绝不怪你。小姐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怎能不战而降？
2: 小姐让支队长投降？
1: 胡说！我花文字就是战至一兵一卒，也绝不投降。传我命令，让第一大队赶至前山入口，第二大队赶至后山入口，备足粮草。
2: 全部啊！
1: 全部。
0: 我要跟共产党决一死战，
1: 快去！
2: 是。
1: 何去何从？请四姐自定。
0: 杜鹃，
1: 我曾对小姐立下誓言，生是杜家人，死是杜家鬼。今日便是我实现誓言之时，小姐。 来世再见。

0: 小姐，小姐，
1: 王大哥，
0: 小姐，别再想小时候的事儿了。
1: 山下情况怎么样了？
0: 小姐，您忘了，您是让我去后山巡查。
1: 那后山情况怎么样？
0: 小姐，黄龙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黄大哥，请说。
0: 小姐，黄龙请小姐不要再想那些没影的事儿了，现在不是分神的时候。
1: 我怎么就想没影的事儿了？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他怎么反复在我的脑子里出现？
0: 让黄龙看，小姐你是痴迷其中了。
1: 我没有痴迷其中。那个小男孩，还有叫春红的小女孩，他们那么真实，他们肯定存在过，而且一定与我有关。
0: 就是有关系，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1: 你怎么知道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0: 哎呀，小姐不是说小女孩吗？那可不就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吗？
1: 王大哥，你一定认识那个小女孩，还有她哥哥。
0: 小姐真会说笑，我怎么会知道呢？
1: 算了。你要不愿意说，我不勉强你。不过我告诉你，我一定会自己想起来的。
2: 狗日的，到底想要干什么？
3: 看这样，是要撤吧？
2: 跑。
4: 木山那儿差不多了，您要不要去看看？
5: 我一会儿就去。
6: 支队长这招算是绝了钱壮飞的念想。
7: 那是小姐的主意。
6: 小姐就是钱壮飞的特点，现在他们像耗子一样无计可施了。
7: 还是多想想钱壮飞会用什么诡计吧。
6: 还能有啥诡计？咱每个地方都有200多人，就怕伸着脖子让他砍，都能把他给累死。
7: 话虽这么说，可我心里总是不踏实，总觉得还有什么地方有破绽。
6: 哎呦，我说支队长啊，您就踏踏实实把心放肚子里吧。我敢保证，钱壮飞现在啊，愁都能愁死。他现在是老虎吃天，没地方下嘴。
7: 走吧，去后山。
6: 是。

0: 是脚底抹油了吧？
1: 不会那么简单吧？
2: 就是做梦娶媳妇呢。
3: 我最担心敌人会用这种办法对付我们。
1: 什么办法？
3: 集中所有的兵力守在山前山后两个入口。他们守在山前山后两个入口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们接近那里。
4: 如果我们无法接近的话，那大部队就无法上山呢。
3: 对，
2: 那我们现在就一点用都没有了。
3: 是啊。
0: 你说这是谁想的鬼点子呀？
3: 杜鹃，除了他别人想不出来。
2: 这个臭娘们一直都在把咱们往死路上逼，这些天咱们就没消停过。
4: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打呢？
3: 不管敌人怎么布置，我都有应对的办法，唯独这么做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2: 这个臭娘们就是老天你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啊。
5: 邪门，
0: 我真想用炸药炸他的阵地。
6: 你有那么多炸药吗？
0: 我这不是说说过过嘴瘾吗？
6: 没用的话就是废话。
7: 小姐，黄龙想请问一句，对现在的情形小姐怎么看？
8: 金寨必失，我们又被困在这儿，当前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我还能怎么看？
7: 是啊，一次就损失了一个支队1000多弟兄，这仗要是再这么大才能有胜算吗？
8: 你什么意思？
7: 小姐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说，这仗不能这么打下去了，再这么打下去，老爷留的这点家底可很快就光了。
8: 那你认为这仗我该怎么打？
7: 让我说，咱们不要妄想一次能消灭多少共军，这只是姓江的他想捞资本，好在他主子面前邀功请赏。
8: 我们不是要跟江汉波一起打共产党吗？
7: 话是这么说，可是小姐你想想，如果咱们的家底都拼光了，他姓江的能和咱们一块吗？
8: 哼，那照你这么说，共产党来了让江汉波去打，我们留在这儿什么也不干，这也太窝囊了吧。
7: 小姐，我的意思是，既然您是司令，就一定要阻止姓江的狂妄主张。这次要不是因为他想一口吞掉共产党的两个营，金寨和1000多弟兄能丢吗？
8: 那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滴水崖丢吗？
7: 小姐，您别忘了，咱们之所以到现在还能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凭借的就是这些大山天险。没了这些天险做依托，咱们能是共产党的对手吗？
8: 多谢你提醒，这些我早就想到了。
7: 所以，我们要凭着天险而自保。如果真有江汉波说的那一天，他的蒋委员长反攻大陆成功了，那咱们也能凭着自身的实力和他争一块地盘不是？
8: 我明白你话里的意思。
7: 还有，如果我们拒险而不出，不妄想着能消灭多少共军，那我们就没必要向那蒋介石邀功请赏了吧？这样不但能够自保，还能让共产党减轻对我们的仇恨，这真到了最后关头，也能给弟兄们留条活路不是？
8: 邝大哥，你太悲观了吧。
7: 小姐，我黄龙只是为小姐和几千弟兄着想，至于我是不是悲观，小姐应该清楚。
8: 你认为我就没为弟兄着想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现在是共产党要打我们，我的亲生父亲，我的义父全是共产党杀的，这个仇我能不报吗？
7: 小姐，你的生父和义父的……
8: 好了，即使是这样，我也不会让我几千弟兄白白去送死。黄大哥，是共军要剿灭我们，他们根本就容不下我，连这巴掌大的地方他都不会让我站着。任壮飞杀死了我的义父，现在他跑到我眼睛底下了，怎么，我什么也不干，直着脖子让他杀是吗？
7: 小姐，如果田壮
8: 飞……黄大哥，田壮飞如果不是杀死我义父的凶手。

0: 咒，江汉波为什么要诽谤他啊？
1: 好，就算田壮飞没有亲手杀死我义父，那我告诉你，杀死我义父的凶手那也是共产党。
2: 小姐，
3: 对对对对，说得太对了，田壮飞他就是凶手，共党就是凶手，
4: 这都可是江副司令亲眼所见啊，他们想赖那是赖不了的。
2: 小姐，属下先行告退。
0: 王大哥，不管怎么样，你对我对兄弟们的心意我都心领了，谢谢你。

0: 你想干什么呀？还是在为我们死了那么多兄弟感到难过？
1: 嗨，我以为你不想替咱爹报仇了呢。
0: 剩下情况打听了吗？我都打探好了，这两条路都要共军给封锁了，我们现在哪儿都去不了。哎，不过你别着急啊，他们想上他也上不来。他们是在等着田壮飞动手。只要田壮飞占领金寨，马上会对这里发起进攻。
1: 妹子，你怎么就一口咬定这田壮飞就在金寨呢？
0: 直觉，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能感受到田壮飞在哪。
1: 当初真不应该听江汉波的，下山打什么工具？我怎么那么傻呀？妹子，我倒是有个好主意。什么办法？哎，我说完你可不能给我生气啊！
0: 好好的，我生什么气呀？说。
1: 妹子，不如咱俩远走高飞呀！你说什么？
0: 咱爹给我们留了一大笔钱，你说拿着这笔钱到哪儿不是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啊？不要再说了，
1: 再说我真生气了，
0: 你说你看你那脾气，
1: 哎呀，行行行，那我不说了，但你可记住了哥跟你说的话啊。
0: 我用全部兵力封死你前后的道路，田壮飞，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强攻你占不了便宜，一旦你现身，四姐绝对不会让你再藏起来，那就是你的末日了。不过，你不会这么笨的，田壮飞，你一定能想出我们想不出来的办法。
2: 我知道四姐奈何不了的，哼！不过这样也好，我们就还有再见面的机会。田壮飞，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拿下金寨势在必行。而且大部队到来还需要些时间，这需要我们突击小队悄悄摸进去。
3: 和大部队里应外合，最后，这是夺取金寨。
4: 队长，
2: 嗯，
4: 我认为，要攻破匪寨，必须要先破了匪寨的大门，用炸药应该是最好的。但是我现在没那么多炸药，而且，要布置炸药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3: 长乐说的没错，要攻匪寨，必须先攻大门。
5: 但咱们现在没有炸药，也没有重火力啊。是啊，老天，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啊？你说，咱们在山崖上观察他们的时候，我经常看到有一些人老去匪寨外围的一间屋子，而且他们老是在运东西。我一直都怀疑那个屋子会不会就是这帮土匪的一个小型军火库。
6: 哎，没错没错没错，我也发现了，那间屋子里头啊，老是一些人进进出出的，抬着一些巷子嘛的。你确定？
7: 如果我的第三只眼没闭上的话，
6: 那太好了。如果它真是军火库的话，咱们摸进去，啊，拿土匪的武器打土匪，借力打力。
8: 如果有炮。

0: 就更好了。
1: 这个废话，
0: 我有办法了。
2: 这个加强营应该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怎么还没有消息啊？

0: 寨下不设多组暗哨，建议清理完毕。八点整可达山前指定位置，12点可按时进攻卫东。
1: 好个卫东，急死我了！给他回电，一鼓作气，拿下井盖。
2: 是。

0: 我们的人马逃着呢！
1: 找到了！
0: 什么找到了？
2: 六零炮就在那边。
0: 好，注意全掩护，去哪儿来全机大炮？快！

肢体麻木，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

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

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

打电话，实施百天摊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
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

和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把枪放下，解放军不杀俘虏。
1: 你们谁是田壮飞呀？
2: 哟，你找田壮飞干嘛呀？
1: 不干什么，我就是想认识认识他。
0: 把枪放下。

0: 你们看，我一个弱小的女子都没有武器了，你们还要拿枪对着我吗？
1: 我们也把枪放下。范志言，
2: 不是，老天，土匪他们经常出尔反尔，你信他们？
3: 对啊，
1: 让他们投降，我们总要有点诚意。
4: 服从命令。

0: 我这天照飞，我们打过交道了。哦，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你，你的武功好像还不错呢。谢谢。听说你智勇双全，武功了得。今天啊，我倒是想见识见识。你现在。
1: 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0: 我当然有了。

0: 你要是能杀得了我，那我手底下所有的人立刻缴械投共；但我要是能侥幸杀得了你呢，那我手底下所有的人一定会战斗到底，绝不投降。
1: 赵四，起来，对不起。
2: 大块头，就算是我想找死吧，我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绝不向我的手下败将投降。
0: 奶奶的，放屁！你人都死了，怎么兑现承诺？
3: 对，没错，
0: 这个不难。 给我接石队长。
4: 是。喂，石大队长，支队长，请。

0: 讲话，
1: 我是花蚊子。
2: 你现在在哪儿？怎么还不过来？我们这边一定抵抗到底。
1: 如果一会儿我向你下达不了命令，就由保元向你下达。
2: 什么命令？
1: 放下武器，向共军投降。
2: 什么？
1: 闭嘴！你接到命令之后必须服从，明白了吗？
2: 是，那现在呢？
1: 在没有接到我的命令之前，你必须坚守阵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2: 是。
1: 你都听见了吧？
3: 我听见了。
1: 要是不想有更多的流血和牺牲，你可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啊。
3: 你放心，我会全力以赴。我们要去收尾。
4: 但我警告你，这一次你千万别得瑟，把门关好。我要打蚊子。
0: 走了。让蚊子叮你一声吧。

0: 怎么，哥？
1: 你哥我要是死了，你好好活着。
0: 不会的，
1: 平宝，
0: 来。

男人。

0: 我就跟你说呀，我三只眼命就是大，他奶奶的来的太是时候了。
1: 小姐，用别了。你不想杀我？
2: 你我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杀你？
1: 我根本就没有做活着下山的打算，你以为我会领你的情吗？
2: 你用不着领我情，你是个有情感重义气的人，你在兵器上不用读，这是其一。其二，你勇于为小姐献身。其三，你能为患难的兄弟着想。就从这几点上看，你是个够人格的人，我愿和你交朋友。
1: 你能不伤害我家小姐吗？
2: 你放心，我压根没想伤害她。
1: 在下惭愧。
2: 现在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吧？
1: 报务员，接通石队长。我是花蚊子，立刻执行我的命令，放下武器，向共军投降。
3: 是。
2: 谢谢。

0: 你干什么？
1: 你给我松开！没你的事儿！
0: 你冷静点！
1: 我能冷静得了吗？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抓走我父母，然后抛尸在街头，我家中小妹在等的就是这一天！你松开！
0: 听我说！
1: 给我松开！

0: 我想把你把我先杀了，
1: ！
2: 追星，把刀放下！
3: 放下呀！
0: 他们已经投降了，不与我们为敌。你这样做是没有道德的。
4: 他们杀了我的父母，
0: 他们同样也杀了我的父母。你听我说，报私仇是小事，肃清剿匪才是大计。为了让更多的百姓和父母远离杀戮，过上平安的生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仇，你知道吗？
2: 瑞清，我知道你心里有恨，

0: 这事儿放在谁身上都难以忍受。可你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竹叶青了，你是一个合格的革命战士。一个战士只想着报私仇，那大家谁管？国家谁管？
1: 那革命谁干？
2: 竹子，哎，不仅队长那么说，为嘛大家伙全那么说？说明队长说的有道理呀！啊，你好好想想，想明白了，你心里头就会豁然开朗，把刀放下吧。
3: 竹叶青，我平时是爱开玩笑，是有犯浑的时候。可大家对你怎么样，队长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吧？啊！
4: 大家说的没有错，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你好好想一想，我们队伍里有那么多同志，他们和土匪有仇吗？那为什么能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呢？不就是让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吗？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

0: 你说吧。
1: 田局长，请替我转告竹叶青，他的父母并非我所杀，我的本意是想将他们带回金寨，可当江汉波知道我们出城无望时，便下了命令杀了他们，动手的也是他的手下。好，我一定转告。有件事我想向你打听一下，希望你能实言相告。
0: 只要是我知道的，一定如实相告。
1: 我想问一下，你家小姐是不是杜文夫所生？
0: 不是，据我所知，我家小姐是6岁那年被老爷抱回来的。
1: 那距现在有20年了。
0: 不错，已经有20年了。
1: 你知道她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0: 名字？
1: 是不是叫谢春红？
0: 谢春红，这个名字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
1: 没听过。
0: 田队长，我是最晚一个到杜家的，算到现在也不过6年的时间，再加上我这个人平日里从来不爱打听和我无关的事情，所以关于小姐的身世来历，我真的是一概不知。
1: 原来是这样。
0: 但是，我曾经听我家大哥说过。 小姐在被抱回来的时候，失去了记忆。
1: 失去记忆？
0: 不错，好像是头部受到了重创，她就连自己叫什么、父母是谁、从哪儿来、要去哪儿，什么都不记得了。
1: 怎么，
0: 田队长和我家小姐是旧相识？
1: 这个我倒说不准，不过。 她确实像我多年失散的妹妹。
0: 妹妹，
1: 她叫谢顺红，那年也刚好6岁。

0: 不会这么巧吧？我想也是。我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你能答应。只要是我能办得到的，而且又不伤害我家小姐，我一定尽全力。好，我希望你在适当的时候，最好旁边没有人的情况下，问问你家小姐，能不能记起这个名字，还有一个。 叫田小飞的哥哥，
1: 田队长，放心，我一定替您问。那我谢谢了。
0: 田队长，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为你效力的？事情倒是有，但不是效力。我希望你能为百姓着想，为你那些患难的兄弟着想。
2: 特别是为你家小姐的将来着想。那田队长，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为他们着想呢？你和你家小姐都是聪明人，我想，自然知道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道理吧。他奶奶的！
3: 田小飞也太不够意思了啊！你瞅瞅，给咱仨弄的，跟俩门神带个小鬼似的。哎，你说谁小鬼？
4: 没人跟你说话。
3: 哎呀，老子受不了了，我进去看看。哎，等等，
2: 人家老田说了，要和那个长得特画画的那个什么画蚊子，人家单独谈的，你干嘛去？
3: 跟个土匪有什么好谈的？还单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2: 鬼鬼祟祟，跟某些特务似的。
3: 哎，赵不胜。
2: 别话里话外，造你人形吗？啊！
3: 我见过捡钱的，没见过捡骂的，怎么了？赵宝胜啊，有个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刚才你说谁呀？说谁故意放枪啊？说谁呢？给我说清楚。<笑>
2: 你不提这事儿，老子差点给忘了。你说那枪是不是你放的？啊？是不是想把我们害死？
3: 放你娘的狗臭屁！你才故意放枪呢！
2: 赵宝胜啊，我忍了你很久了，我。
3: 我要不是怕把你打残了，我早和你翻脸了。我告诉你，
2: 狗特务，别忍呐！来打！
3: 赵宝胜啊，我再次严重警告你，请你不要再叫我狗特务。
2: 老子叫你一声特务，还给你前面加个美妙的词儿啊？
3: 如果你一定要叫我特务啊，请不要在前面加个狗字儿，我和你不是同类。
2: 严德全，你今天也别忍了，现在就叫两声。
3: 哎，别！
2: 我告诉你啊，刚打完仗啊，我有点累了。
3: 大庆胡子，把他拽住了啊！省得一会儿把他打残了。
2: 这，
3: 你就在这拉偏架吧，你就去。你怎么不拉着他让我走？
2: 我这不是怕你把打坏了吗？
3: 在理，
2: 是吧？
0: 我想我说的这些话，你包括你家小姐，一定都会懂的。为苍生，为自己，都是最佳选择。
1: 我相信田队长的这些话，我家小姐不会不明白的。只是，
0: 怎么？
1: 在下想向田队长证实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1: 我家老爷杜文夫是被人用黑枪所杀。
0: 想必田队长一定听说过吧？这个我知道。那么田队长也一定知道是谁杀害了我家老爷吧？据我所知，你家老爷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杀。
1: 是吗？
0: 怎么？难道我找不得情况有错？
1: 田队长这么说，我可以理解。
0: 不，这是个原则问题，你不妨直说。
1: 好吧，那我就直说了。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我们家老爷是被共产党所杀，而开枪的那个人正是田队长你。
0: 我，<笑>是江汉波说的吧？不错，他说是他亲眼看见的。他是造谣，目的。 是来掩盖他的罪行。
1: 那么田队长，你一定知道凶手是谁了。
0: 谁我都说不准。

0: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杀害你家老爷幕后凶手一定是江汉波指使的。
1: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因为当时我们军区首长正和杜文夫接触，而杜文夫已经答应接受和平改编，我们怎么能用卑劣的手段去杀害他呢？
0: 这个我知道。
1: 当时我正好负责军区首长的安全工作。 你家老爷被杀的那一天，我们有情报证实，说江汉波有个危险行动，我们还以为和首长的安全有关，所以。

0: 很可惜，当时我们没有追到那个黑衣人。原来是这样。
1: 我们共产党从来不搞那种暗杀的勾当，更何况当时我们正在争取杜文夫，而杜文夫已经答应接受和平改编。
0: 那要是这样的话，江寒波这个人实在是太阴险了。
1: 为阻止杜文夫和平接受改编，国民党特务什么手段都会使得出来的。
0: 我们可真是与虎同眠呐！因为你家小姐现在还有利用的价值，一旦失去了价值，江阳波就会暴露本来面目。这一点，你们不能不防。我知道了，我一定转告我家小姐。好，那我派人送你下山。田队长，多谢了。
1: 请。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

0: 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0: 些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

0: 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当语言学遇上人工智能，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华东师范大学新增计算语言学本科专业，语言基础、AI 技术、产业实践三大模块融合培养，让学生在语言与算法的交叉地带找到新赛道。
3: 语言把这个世界建模成什么样子，你所理解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子。那么计算语言学呢，就是说我们借助计算机技术，借助最新的现在发展的很快的这种 AI 技术，各种智能技术，来去加深对语言的理解。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新专业，但是就这个研究方向而言呢，计算语言学其实已经有了50-60年的这个研究历史了。
4: 据了解，此次专为本科生打造的计算语言学专业，区别于传统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单一人文培养路径，也不同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纯技术导向，而是构建起三大模块的培养体系。语言基础模块开设语音学、词汇学、语义学等近10门课程，筑牢语言科学认知。技术模块涵盖计算语言学导论、智能语音处理、文本挖掘等课程，紧贴 AI 技术前沿。实践模块则联动头部企业，让大三、大四学生进入产业一线，深度参与真实项目，实现产教深度融合。
3: 所以我们要培养的是说，他对语言有很好的这种科学的理解，同时呢，他又有非常好的技术直觉，知道怎么用最新的技术来解决当下最迫切的语言问题，而且他所知道的这个语言知识能够支撑他去做这种技术的完善和提升，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4: 作为契合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新型专业，计算语言学专业的就业前景广阔。
3: 我们还是希望这些孩子们以后能够有更高的学术追求，就是他首先是有升学的这种考虑，跟数据相关的这个，我们把它叫数据工程师就可以，就是所有的跟语言数据相关的各种处理，比如说这个语音特征的标注，比如说语义特征的分析，他有这种背景，有这种技术，它可以在很多大的应用场景下发挥作用。不光是一些大公司啊，比如现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银行都在期待这种人的出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教育领域，就是我了解语言的问题，我再来做这个外语教学，我可能就做的是一种智能外语教学。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说学术端、工程端、教育端，一共是三个大的领域。
2: 如何让中华戏曲既扎根中国主场，又香飘世界舞台？近日，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在北京大学联合启动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项目，面向留学生持续开展戏曲演出、专题导赏与实践体验活动，让戏曲传播无需远渡重洋，在主场就能遇见世界观众。
4: 该项目将组织各大院团与各高校双向选择，灵

0: 活节队以梅花奖艺术家为主体的特聘专家将通过现场观演、专题导赏、讲座对谈、辅导体验等方式，为广大来华留学生、外籍人士群体提供更多近距离沉浸式体验中国戏曲的机会。活动中，冯玉平、韩再芬、毛威涛、李树建、孟广禄等梅花奖艺术家和优秀青年演员联袂登台，为现场观众带来多个剧种的经典选段。
1: 今天晚上演出，我演唱《成就谷》，就和河南大学的博士生卡麦隆籍的我的弟子刘变景一块儿演出。这次举办这个活动，我觉得意义很大。文化是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戏曲走向世界。
2: 我跟李旭月老师学了将近7年的戏，从开始到现在，每次在舞台上的表演也是一种启发，也是一种学习。中国戏曲的魅力在于故事，讲的故事很有文化价值的，所以我要用这个中国连连不断这种文化传承这个概念，去更大的社会、更大的舞台去讲解、去分享、去传播。
0: 启动仪式上，17位首批特聘专家代表、8位在京院团、高校领导代表获颁聘书。来自首都20所高校近2000名中外师生观看了启动仪式和戏曲晚会。
3: 在江苏苏州，一群最大不过4年级的孩子正用吴侬软语接过传承的接力棒。抱琵琶，操三弦，这群小先生不光唱进央视，还唱上了全球音乐平台。近日，苏州市襄城区北桥中心小学少儿评弹艺术团获评江苏省好少年团队。他们如何用一曲评弹拨动时代心声？一起关注。
0: 走进苏州市襄城区北桥中心小学的排练厅，每周二、周四的评弹课雷打不动。从坐姿、抱琴到每一个指法，孩子们一遍遍抠细节，老师逐字逐句教学，学生们硬是把拗口的词句唱得水磨腔十足。
4: 传承了我们江南的非遗文化，锻炼了口齿语感，提升了自身的气质，然后他们还涵养了文化底蕴，潜移默化的内外兼修，温润成长。
0: 台上3分钟，台下3年功，这份韧劲换来的是孩子们课业与艺术的双丰收。艺术团核心成员不仅是舞台上的小明星，也是各个班级里的小学霸。
5: 慢慢变得自信、大方，更有耐心，也爱上了家乡传统文化。
6: 我练好苏州话，弹好琵琶，变得自信、从容，爱上家乡非遗艺术，收获满满的快乐与成长。
0: 这群最大不过4年级的孩子们已成为苏州评弹第4代少年传人。2024年5月，降城有约又见江南少儿评弹专场演出上，孩子们和国家一级演员等名家同台，把经典曲目送到市民家门口。2025年10月，孩子们又站上苏州2026国际中体联足球世界杯倒计时1周年的发布会，用评弹讲述足球为媒、文化为桥的中国故事。从校园小课堂到世界大舞台，从抱不动琵琶到稳站 C 位，这些少年传人用琵琶弦拨动了时代的心声。
3: 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最后一天，所有考试科目将正式收官。考场上奋笔疾书的学子们，考后不妨走进影院放松一下。6月电影市场热度飙升，超30部新片扎堆定档，多地影城还为中高考考生推出专属福利，凭准考证即可享受优惠观影。
0: 走进江苏无锡某影城大厅里的宣传海报已经排满，各类题材新作整装待发，影片类型丰富，看点十足。
7: 有覆盖到了这样的国产史诗大片，还有就是好莱坞的一些巨制的片子，还有就是小朋友喜欢的这种动漫的IP 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片。即将上映的是一部火遮眼这样的一部拳拳到肉的打戏，它的主演呢是曾经李连杰的小跟班谢苗，喜欢看动作片的人可以来欣赏一下。
0: 这部被影迷称为硬核回归的《火遮眼》即将于6月11号上映，线上平台想看人数已达5.7万人次。端午档期期间，好莱坞传奇导演

0: 皮尔伯格的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皮克斯经典 IP 新作《玩具总动员5》也将先后登陆影院，兼顾成人观影需求与亲子观影场景。而六月院线的压轴之作当属6月26号上映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影片聚焦遵义会议后，三万红军在40万敌军围堵下，凭借四渡赤水的经典战术出奇制胜的关键战役，由刘烨、王雷、王志飞等实力派演员参演。值得一提的是，恰逢中高考考试季，无锡一些影城特别为考生们准备了专属福利。
1: 从6月10号到6月30号，所有的这个中高考的考生凭准考证，他们就可以到我们的影城来参与这样的一个优惠观影的福利。还有呢，就是还会有一些专属的考生的套餐。借这样的机会，我们预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继续关注新闻。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今天发售，同时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关注。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4: 总之，一定把我的诚意转达给你家小姐。
5: 放心吧。
4: 魏营长，送这位女士下山，要保证她的安全。
6: 请，女士。
5: 告辞。
4: 请。
7: 哎，我说你们听到没有啊，老田是不是疯了？他竟然叫土匪女士。
8: 嗨，人家已经不是敌人了，叫女士难的啊，叫姐姐妹妹又难的。
7: 就是什么呀，就是这叫放虎归山，
8: 这叫讲政策，懂吗？
9: 我们跟特务讲讲政策，
10: 特务跟我们呢，
7: 吴少辉还有你呢。
8: 你的愚蠢总是那么富有创造力。
7: 我说你，
4: 你个大鸭子嘴，呱呱呱呱，你能不能闭一会儿？什么放虎归山？
7: 我说老田啊，你就这么把他给放回去，他要变成另一个吴少辉怎么办？
4: 我看不会。哎，追星呢？
11: 啊，在外面。

0: 但是队长他，
1: 队长是很有分寸的，讲的是大局，他连自己的命都能豁出去，咱得理解他，他也会理解你的。
0: 我明白了。
1: 要是还不能消气儿，你打我两下呗。
0: 站起来。啊。屁股撅起来。让我踹你一脚。
2: 我们的竹叶青在哪儿呢？
0: 队长。
3: 我说怎么看不见这俩人呢？谈情说爱呢。
4: 来，走走走走。哎呀，哎。

0: 主任卿，还剩对账期吗？对不起，队长。
1: 队长，他现在生他自己的气呢。气自己没往队长身上多捅两刀。啊，来，现在捅也不晚，来吧。
0: 对不起，队长，我错了。
1: 其实你没做错什么，谁碰到杀父仇敌这种事儿，都会做出那种反应的。
0: 队长，你身上没有伤在哪儿啊？
1: 你看我像有事的样子吗？
2: 我们竹叶青啊，刀法精湛，收放自如，就擦破点皮。<笑>
3: 是我一时糊涂。
1: 那也比我们有些老同志觉悟可高多了。哼<笑>！
2: 哎，不是老田，你说谁呢？
1: 你，我怎么了？我。你不是怪我放虎归山吗？就你那觉悟，你看看你竹叶青啊，杀父之仇都可以放下，这种顾全大局、觉悟就是比你高。
2: 说你，你还当军长，那排场都不如。是我差事，我三只眼，我十三岁参加红军，军长，我是不想当。我阅人无数，我那是担心他。我
1: 算是明白神枪为什么每次都用最短的词儿表达意思了。
2: 为什么呀？
1: 为了躲避你这一撸啊！
2: 老子是不想打他。我。
1: 对了，朱月清，花文的让我转告你，你的父母不是他杀的，是国民党特务所为。
0: 我相信他的话。我也行。哎，
4: 大梅啊，人队长问竹叶青话，那你没凭啥去呢？
0: 你想啊，他已经明白了咱队长的为人，又清楚了咱这边的对策，他没必要再把这件事情往别人身上推了。至少，他可以不用主动提这件事了，对吧？哎，队长，
2: 嗯，
0: 你没主动问他吧？
2: 是他主动跟我说的。
0: 那他就不担心竹叶青以后报复他？
1: 我了解花文子，他是杜家四大金刚当中最明事理、讲信义、重情义的人。我相信他。我发现啊，竹叶青身上最大的闪光点就是特别的好骗。
0: 大叔，人家呀不像你，看嘛都疑神疑鬼的啊，看谁都不是好玩意儿。
2: 没跟你说话，
1: 行了，时间不早了，咱们赶紧去山上救飞若愚吧。
0: 哎呀，他
1: 还在等咱们呢！哎，
0: 怎么把飞沙啥给忘了？这个大锅宝，别激动，从山崖上掉下来，快走，
1: 走。

0: 四妹她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哼，他那叫活该。哎，你说带了几百号人啊，他对付不了一个田壮飞，那这种人呐，然后活着也没什么用。你怎么能这么说？四姐她已经……
1: 司令，司令，花枝队长回来了。
2: 小姐，属下有负重托，罪该万死，请小姐知罪。

0: 能回来就好。你知道你有罪，你还有脸回来？你个闭嘴！
1: 行，我发现了，老子说什么都错的。小姐，少爷说的对，我是没有脸再回来见小姐。我回来就是向小姐谢罪的。
0: 四姐，别这么说，你能活着回来已经是万幸，是我的福气。
2: 回去坐车再说。妹妹，怎么？
3: 是这样，我父亲呢，收养过一个土匪的女儿，当时还不到一岁。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父母和游击队遭到了杜恩福幻想团的围剿。

0: 我娘牺牲了，阵地上就剩我爹一个人。杜文富知道我爹武艺高强，非要和受了重伤的我爹比武。他说，我爹杀了他的拜把子兄弟，也就是我妹妹的亲生父亲，当时的土匪头子谢天龙。当时在转移的途中呢，我们又遇到了杜文富的搜山部队。 吴队长为了掩护我们，让两个游击队员带着我和妹妹转移。慌乱中呢，抱着我妹妹那个游击队员不幸中枪，滚到了山下。我妹妹也跟他一起滚了下去。
1: 那男的接毒，我们带他去。走，
2: 队长。
0: 那后来你找过他呢？找过，但是没有找到。所以，我怀疑是杜文夫抓走了你妹妹春红，并且收养了她。
3: 我想也是这样，因为当时他还姓谢，我父母啊，没有给他改过名字。
2: 就是说，杜文夫收养他以后，才把他改叫杜鹃的。
0: 这只是我的猜测。
3: 你这个猜测已经没有依据了。
2: 老天，如果你的猜测是正确的，那对我们争取他可是太有利了。
0: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他在杜文夫身边生活了十几年，而且杜文夫对他呢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要更加疼爱。十几年过去了，我想他不一定记得了。哎呀，事在人为嘛，能起作用最好。如果要是起不了作用啊，那我们也只能。
4: 把他当作是人民的敌人消灭了。田壮飞正是利用我的疏忽，和他出其不意的进攻，我才会败得一塌涂地，丢了金寨。
5: 哎呀，行了吧你啊，你直接说自己笨就完了。
4: 是，少爷说的对，属下事与愿。
5: 是我让四姐把所有兄弟集中在上山的两个入口，
4: 我当时是感觉有什么不对，可是我找不到疏忽在哪。
2: 如果要说愚笨，那个人应该是我。不是，你现在说这还有用吗？啊！
5: 老玩家，
2: 我问你，你当时干什么来着？你就这么好好的回来了？共军就让你大摇大摆的上山下山？
5: 是共军网开了一面，让我上滴水崖的。
2: 还网开一面？我看你是投降了共军吧？
5: 少爷，小姐。
2: 花蚊子虽然战败被俘，但绝不会做共军的卧底，做对不起小姐和少爷的事。那你不还是被抓了吗？
5: 是，
2: 你，花蚊子啊！你被共军抓去当俘虏，又被放了回来，你不是奸细你是什么呀？老子逼着你！
5: 你干什么？
2: 把枪给我放下！你们怎么糊涂呢？啊！他要是不答应给共军当奸细，共军当然会滴水崖吗？
5: 让开！
2: 你把枪对着我们自己兄弟，你根本不配拿枪。说得好啊，他要是自己兄弟，他就不是软骨头，他就应该跟共党战斗到死。
5: 是我让他投降的。
2: 什么？你什么意思啊？
5: 我的意思是不想让他，让兄弟们白白送死。
2: 好啊，那都不想白白送死啊，那还跟共军打个什么劲儿啊？
5: 这直接投降不就完了吗？对，如果有一天我看到所有人都没有活路的时候，我自然是会去投降的。
2: 你就不想给咱爹报仇了？
5: 我说的是兄弟们，不是我。为咱爹报仇，我可以不要自己的性命，可是兄弟们没必要为了报仇白白送性命。王大哥，四姐，你们也一样，你听明白了吗？
2: 我不明白，还就你一个光杆司令。
6: 你怎么给咱爹报仇啊？报仇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
7: 怎么我说什么你永远听不明白呢？
5: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给我走！
8: 报告，贝荣一同志，
6: 小飞，有几个台湾特务要来大别山，
8: 为巩固大别山反共救国根据地。 国防部将派特派员丁醒生。

0: 前往大别山地区视察督导，随行三人，前日从香港启程，预计三日后可抵达马场，望届时派人接应，不得有误。接头暗号是丁醒生将一个白玉扳指戴在左手拇指上，并在牙齿上轻轻敲击五下，三快两慢，请接近。
1: 太好了，
2: 哼，连个招呼都不打，哼
1: 哼，天才就这样。
3: 看来这个人是来支援江汉国的，
1: 国防部的，也可以说是来找死的。师长，让我去抓他们。
3: 就知道你老天赖在这不走啊，是来抢任务的是吧？
1: 不是，我是侦察连长，我去最合适了。
4: 没人说你不合适的，只是什么时候抓，怎么抓，我们总得商量商量吧。
1: 那是，但是我想知道这个任务是不是给我。
3: 先回去休息，我们研究研究，定夺定夺，再考虑考虑。
1: 我定
2: 不，你先回去啊，好好休息休息啊，想想该怎么抓。
1: 不是，那我理解这个任务已经给我了呗？
3: 不给你给谁啊？
5: 小姐，虽然属下明白小姐的心意，可我是绝不愿意投降的。可为了兄弟们的性命，最后我决定单独和田壮飞决战。我告诉他，如果我死在了他的手里，他就要接受弟兄们的投降；如果他死在我的手里，就要答应放我们下山。
6: 那田壮飞答应了？
5: 是，他答应了。可是
6: 你杀不了他。
5: 没错，我已经尽了全力，并且决定和他同归于尽，可还是败给了他。
7: 可是田壮飞没有杀你。
5: 他本来有机会杀我，可他却手下留情了，甚至在我决定自己了断的时候，他也阻止了我。他对我说，既然要对小姐尽忠，就要活着，死人是没有办法报答小姐的恩情的。
7: 他真的这么跟你说？
5: 是。
6: 然后他就放你回来，你也没有伤害弟兄。
5: 他答应我会好好的安置弟兄们，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跟我回滴水崖的也绝不阻拦。
7: 那兄弟们为什么没有回来？
5: 弟兄们一听说可以回家，而且共军还给每个人三块大洋的安置费，他们自然就不愿意再回来了。
6: 没良心的东西。
7: 受伤的兄弟呢？
5: 受了重伤的都被共军带回他们的医院进行救治，伤势比较轻的也当时就治疗了。弟兄们也看到了共军的仁义，自然就更不愿意回来了。
6: 四妹，你说的都是实话。
5: 小妹如果有半句假话，甘受天打雷劈。
6: 可这是你亲眼所见的，还是他田壮飞的宣传？
5: 是我亲眼所见。
6: 对了，四妹，你上山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共军？
5: 共军已经退兵了，滴水崖下也没有共军驻守。至于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7: 他们是不想吓走想回这儿的兄弟，也是在向我们表明，他们不会对我们赶尽杀绝。更何况这里不像金寨，没有田壮飞做内应，不是他们想攻上来就攻得上来，所以才会暂时退兵。
6: 共军只要封锁了山下的道路，我们同样哪儿也去不了。
7: 对，这都是共军的攻心政策。
5: 小姐，我之所以愿意回来，是因……
8: 报告，司令，江司令发来电报，说您回天堂寨，说有事和您商量。
7: 你下去吧。
8: 是。
6: 小姐，这姓江的这时候让你回去干什么？
7: 他是不放心我。行了，司机，你先回去休息，有事我再找你。
5: 好。
6: 小姐，
7: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哎，杨秘书。啊，
1: 赵大哥。嘿嘿
0: 嘿，来找田壮飞的，对不对？八成他在睡觉，没事啊，我进去叫。
1: 哎，赵大哥，他在睡觉，要不我晚一会儿再来吧？
0: 那干嘛呀？你人都来了，还能麻烦你再跑一趟？不睡就不睡啊！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先进去看看，万一他要是把衣服脱了，你进去不好。

0: 我就知道你没睡。哎，赶紧起来，人家杨秘书来看你来了。
1: 谁？
2: 杨秘书啊。
1: 杨，我不让你。
0: 让什么让啊？你赶紧起来。
1: 我这你
0: 哎，屁大点的官，你学人家闭目养神是不是？他在那装睡，赶紧起来把衣服穿上。杨秘书来了。杨秘书，没事你进来吧，老田穿衣服呢。
3: 肖大哥，我要不还是别进去了，要不下次再来吧。
0: 你干嘛下次？来来来，进来进来，没事。
4: 来都来了，你快进来吧。
0: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我给你倒水。
3: 谢谢少爷。啊，不用了。
0: 哎，不用什么呀？喝水又不要钱。呀。水太少，我再去拿点啊！你们俩好好聊一聊啊！
3: 谢谢赵大哥。啊，
0: 不客气。
1: 外边太吵，你们好好聊啊！
4: 再睁眼睛，你坐。

0: 先闷着，关着门。
1: 赵大哥人真好。嗯，
0: 该好的时候不好，不该好的时候瞎好。你找我有事儿吧？
1: 怎么我每次来你都这么问啊？
0: 那我不这么问，我怎么问呢？
1: 我
0: 那来吧，喝水。

0: 钱正飞，钱正飞，
1: 怎么了？啊，你怎么不喝水啊？
0: 你故意不理我，还在生我的气啊？我知道上次做错了。
1: 没有，我怎么没理你了？
0: 真的不生气啊？
1: 我生什么气啊？
0: 我今天也不解释了，我找你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说。
1: 哦，那你说吧。

0: 如果我田正飞
1: 啊，你要走啊？
0: 谁要走了？
1: 那你
0: 这样让我怎么跟你说？
1: 来喝水。
0: 我没喝过水啊，跑你这来喝水的？
1: 不是，那你要怎么样嘛？
0: 我就不走。
1: 你怎么了？
0: 该问这话的人是我，你怎么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你来找我啊？
2: 那你找我有事吗？
1: 是不是我刚才走神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不是你这回你说，
2: 这回我认真的听，
0: 真的认真听，
2: 真的。
0: 说，如果我为了你彻底改变我自己，你能不能接受我啊？
2: 我能。
0: 啊？
1: 我一定能做到。
0: 你说什么呢？
1: 啊，对，杨秘书，我有点急事啊。
0: 秦东飞，我话还没说完呢。
1: 他这样，黑贝杨秘书，我有点急事。
3: 哎，老田，
0: 秦东飞，田。
3: 哎，不是，老田怎么跑了啊？
4: 哎，老田干嘛去了？
5: 杨秘书，你哭了。
3: 杨秘书，老田他欺负你了。哎呀，杨秘书，你说话呀，你
5: 就是。杨秘书，到底什么事儿啊？你那么伤心啊？
3: 老田他咋弄的吧？你告诉我三姐啊。他要是真欺负你了，我找他算账去。我啊，
6: 对，
5: 对什么对？队长不是那样的人啊。
7: 行了，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少说几句。是不是我们队长他说什么话让你伤心了？杨秘书，你知道我们队长这个人他不会哄女孩。这样，他回来以后，我们几个让他跟你道歉，让他跟你赔不是。
3: 对，道歉。我告诉你啊，老田这说轻了是对不住杨秘书，说重了他就是破坏军民团结，老子绝对饶不了他。哎，
4: 情况你了解清楚了吗？就破坏军民团结，
3: 这事实是明摆着的。他
7: 真是啊。
3: 杨秘书，你说什么？
5: 你为什么说自己傻呀？
0: 我是挺傻的，居然还想为了他改变我自己。世界上还有我这么傻的人吗？
3: 哎，杨秘书，
4: 杨秘书，
3: 杨秘书，
4: 杨秘书，
7: 行了，别追了。我估计他现在是不想搭理咱们。
4: 傻啊？那为嘛呢？
5: 关键是咱也没招惹他呀。
3: 我可是一直撮合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伙什么一伙啊？
5: 陈枪的意思是，杨秘书觉得咱们跟队长是一伙的，所以说他有什么事儿也不愿意跟咱说。
3: 对，对个屁啊！咱们打仗是跟他一伙的，欺负女人跟他也是一伙的吗？
7: 我感觉啊，现在这情况，八成杨秘书他是单相思。
4: 珠子这话才说到点儿上，爱情这个东西啊，你们不懂。杨秘书是单相思，
3: 哎，就你懂。谁知道老田出去干嘛去了？
5: 谁知道啊？不知道啊。
3: 哎，你们说，这么好的姑娘上哪儿去找啊？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啊！我去找老田去，我跟你一起。
4: 耐性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在这有点多余啊。
8: 我也看看你。
1: 我回去琢磨了一下，有个想法，想让两位首长汇报。台湾不是派个叫丁醒生的来大别山吗？我想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打进敌人内部去。哎呦，
9: 你跟师长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呀！
1: 真的？
9: 坐下。哎，
1: 我还怕师长不同意呢。
10: 哎呀，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致命的，想我们。

0: 市长的意思是，土匪当中，特别是江汉波的队伍里，有认识丁兴生的。
1: 如果他们有人认识丁兴生的话，这个计划就不攻而破了。如果有认识丁兴生的，那敌人的电报里就不会特别提到丁兴生左手拇指上戴个白玉扳指，再加上敲打。
2: 这个呀，我们已经考虑到了。如果有人认识丁兴生，特别是江汉波认识丁兴生。
1: 他是不会亲自去接丁兴生的。
3: 电报中提到的接头暗号啊，只是用来指导接应丁兴生的特务，但并不能表明江汉波还有他的属下不认识丁兴生啊。
1: 市长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江汉波一定会亲自或者派认识丁兴生的人去跟他接头的。
3: 哎呀，我倒觉得呀，这个冒险很大。
1: 但我觉得这个险值得冒。你们看啊，敌人的接头地点不是在麻城吗？而麻城是我们的地盘。我想，敌人不会派太多的人去接头的。如果我们精细安排，去接头这个人呢，又有相应的能力，即使被认出来，也会脱险的。敌人在电报当中提到来四个人，如果让我和三只眼我们几个去的话，我想会有更大的把握。
2: 如果你的分析是合理的。
1: 军区首长也同意你的计划，你觉得谁最适合顶替这个狄景生啊？
3: 我，
4: 没有备选了吗？
1: 没有，早想好了。我做情报和侦察工作十几年了，而且有一定的作战经验，我觉得我去最合适。
2: 这里面还有一点，你没忘吧？
1: 我知道首长想说什么。我虽然和杜鹃匪帮交手多次，但是每次我们都是涂了花脸的。
2: 土匪在攻打麻城的时候，我注意到，想得非常周到。这个我想首长不用担心。我们当时吐花脸的时候，只是为了丛林作战，没想到派上了大用场。
3: 老田，你们做事不细的，
1: 这么大的事情啊，不细不行啊。
2: 好。那除此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会威胁到这个计划呢？
5: 目前我就想这么多了，有个人你必须想到。市长指的是那个奸细吧？我说的这个人是吴少伟，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 针、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6: 嗯，是的，
7: 是吧？哎，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注油呢，就是注油术，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呀。 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他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 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

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啊，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二十来岁。

0: 无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无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无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1: 那不能，
0: 对吧？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痰中者沉屎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痰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沉屎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痰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 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

0: 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他亢奋得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扎百会穴强捻转。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儿按，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而且这个劳宫穴啊，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

0: 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痿，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
1: 嗯，
0: 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啊，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1: 嗯，
0: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

0: 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嘛。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土匪在攻打麻城的时候，我注意到想得非常周到。这个我想首长不用担心。我们当时突花脸的时候，只是为了丛林作战，没想到派上了大用场。
1: 老田，你们做事不细的，
2: 这么大的事情，不细不行啊。
0: 好，那除此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会威胁到这个计划呢？
2: 目前我就想这么多了，有个人你必须想到。
0: 市长指的是那个奸细吧？我说的这个人是吴少辉。
2: 哦，这个我还真没想到。都说这个吴少辉死了，可是吴少辉没死的可能性更大。
0: 万一他逃出麻城去往天堂站，怎么办？
2: 对我们威胁太大了。
0: 他对我太熟悉了。

0: 所以啊，就算是军区首长同意这个计划，但是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还是不会让你去的。
1: 再想想。

0: 小姐，小刀剑，如果真的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你是会选择死守，还是投降？
1: 为了小姐，我什么都可以付出，我的命就是小姐的，生死小姐一句话。你的心意我懂。
0: 我真的不愿看到兄弟们白白送死，这些我也懂，我又何尝不是呢？真不知道回到天堂寨，江寒不会怎么对待你。这次丢失金寨，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他们里应外合，声东击西，实在是防不胜防。是我指挥不当，
1: 小姐，你就别再自责了。
0: 只要我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再战。至于江汉波，咱们也不用怕他。如果实在不行，大不了我私底下捅了他。
1: 真要有那么简单就好了。

0: 我今天一定要向你把我的感情说得明明白白的。如果我得不到你的爱，我也不会让别人得到。
1: 可是杨秘书，
0: 但是我会坚持，坚持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可是如果你让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会杀了你。
2: 我真的还能坚持下去吗？我能吗？为了你，我可以抛弃一切。
1: 糊涂，
2: 我是个糊涂的人。为了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人，我竟然想为他脱胎换骨。天作废，也许我应该做的就是杀了你。
3: 你该收电报了。
0: 在找死。
4: 身手不错，敢震慑
0: 我？不怕我一枪打死你？
4: 对于一个失魂落魄的女人来说，被杀的显然是她自己。你刚才在想什么？
0: 管好你自己。
4: 你像一个怨妇，知道吗？就像一个被情郎抛弃。

0: 我觉得这个机会啊，还是不能放弃好。吴少辉假投降，在我们部队好几个月，真的很难说出他认识多少人。
1: 是啊，确实是无法准确计算。你该找谁呢？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我去。
1: 这是什么逻辑呀，老田？
0: 这听起来好像是不符合逻辑，但是你反过来想一下呢？
1: 这再怎么反过来？
0: 他还是认识你啊？除非我们从别的军区调人，否则还任何一个人去的话，都有可能被吴少辉认出来。
1: 来不及的，
0: 所以我说我去最合适吗？
2: 你说说吧。
0: 首先我想说的是，吴少辉死的可能性非常大。其次，如果他没有死，那么根据我们对麻城的封锁，他是逃不出去的。再有，如果他去接头，我会把他干掉。 如果他和那个我们没有找到的奸细一起去的话，他是只好一起把他们除掉。但是我相信吴少辉没有逃出马场。
3: 报告，师长，又接获了一封刚刚发给春风的电报。

0: 你还是把眼睛挪挪地方，看看电报吧。放手。
1: 我好久没有碰过这些了，让我好好的享受一下。
0: 我再说一遍，放手。
1: 你别假装镇静了，我来帮你脱了。
0: 好好看看你的任务吧，畜生！如果党国的精英能把一半的心思放在政事上，党国就不会输得这么惨了。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着什么，你心里一直想着那个田壮飞，你想变节投共，我一定要给江副司令报告。到时候，老子不仅要你的人，还要你的命。
0: 我想着田壮飞也是为了完成任务。
1: 你放屁！他喜欢上了那个狗杂种。你要受到党国的惩戒的。

0: 这个狗杂种，它竟然在监视我。
1: 特派员丁醒生及其随员将于明晚11时抵达麻城西苏桥镇兵规旅社。你以工作站之特工负责旅社周围警戒，派吴少辉与丁醒生接头后，随丁醒生一同上山。我会另派人前去接应，负责丁吴安全上山。江汉波，
2: 妈的，难道不知道老子的伤没好吗？臭婊子！
3: 特派员丁醒生及其随从于明晚11时抵达麻城西苏桥镇客归旅社。你与工作站特工负责警戒，派吴少辉与丁醒生接头后，随丁醒生一同上山。我会派人前去负责丁吴安全。江汉波，
4: 我要去睡一会儿。啊，
5: 快带他去吧。
4: 是。
6: 果然是吴少辉啊！
7: 你还坚持你的意见吗？
5: 是的，师长。要是在吴少辉去往苏桥镇的路上，借机除掉他呢？
6: 那会打草惊蛇的。我倒有个想法。
7: 是。
6: 吴少辉认识我，但是不一定认识丁醒生。
7: 如果是这样的话，
6: 那么抓住丁醒生之后，由我化妆去见吴少辉。
7: 化妆？
6: 是一种易容术的化妆，这种化妆呢，能改变一个人脸上基本的特征。
5: 那也就是说，这个易容术，它只能坚持一段时间。过了这段时间，那你还是会被认出来。
6: 可以这么说。
7: 那你以后怎么办？
6: 只要当时不被吴少辉认出来，让他误认为我就是丁醒生，是接头成功，那么在去天堂寨的路上设个局，我找机会把他干掉。在战斗中，吴少辉被打死，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我这个丁醒生就可以顺利的上山了。
7: 如果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你也顺利进入了汾河，接下来就全靠你自己的了。

0: 说要是有什么人认识丁先生，或者是认识那个王妃的话，那恐怕你就很难脱身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 好，去准备一下，我去跟军机首长汇报，如果军机首长同意的话，马上出发。
2: 是。
3: 哎，魏同志，您这上哪去啊？
4: 我出去溜溜，透透气。
3: 啊，那您可别走远了，是吧？
4: 哎呦，知道，知道。
5: 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6: 杨秘书。杨秘书。
7: 哎，等一下。来了，来了。
3: 哎。
7: 魏同志，你怎么来了？
4: 我回来了，我就想来看看你，可是他们不让我出来，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7: 你确实不应该乱跑。
4: 你说的对，我其实就是想和你说几句话。
7: 那好，我正好要去县政府，咱们一起走走。
4: 好。
7: 那你等我一下。
4: 哎。

0: 哎、欸。
1: 对了，杨秘书、啊，你的伤都好了吗？
2: 早就没事儿了，谢谢你。
1: 谢什么？应该我谢你才对。你说你这是为我受的伤，那我问问，不是应该的吗？
2: 快别这么说，其实我特别后悔当时没有杀了那帮坏蛋。
1: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应该我保护你才对。可是，
2: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你今天找我来不是有别的事情吗？什么事啊？
1: 我
3: 怎么了？吞吞吐吐的。
1: 我
3: 你不会是忘了要说什么吧？
1: 那我说了，你可别生气。
3: 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
1: 我问过田壮飞了，他说他和你就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是这样吗？
3: 他这么跟你说的？
1: 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3: 你问这个做什么？
1: 我
3: 怕他和我有别的关系。
1: 我是怕，因为我觉得你是喜欢我的，可上次田壮飞回来了，你根本都没理我。
3: 费同志，对不起，我不能骗你，我爱的是田壮飞，而且我和他并不是同志关系，我们俩彼此相爱很久了。至于我关心你、救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同志，我喜欢你是朋友上的喜欢，你明白吗？
1: 田壮飞骗我，
3: 他只是不想让你太伤心了。
1: 伤心是因为我自作多情，
3: 可是他现在又不理我了。
1: 啊？
3: 我刚才去找过他，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我了。
1: 为什么？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
1: 我是和他说了，我告诉他我爱你，我真的爱上你了，杨秘书。
4: 费大少，你干什么？
2: 赵大哥，赵大哥。
5: 费大少，原来你一直在打杨秘书的主意啊！你知不知道他是队长的人啊？
2: 赵大哥，你别这样。
6: 放开我，
5: 杨秘书，这事你管不了。田壮飞那小子那样对你，一定是这臭小子说了什么。告诉我，你跟队长说了什么了？
1: 说我爱杨秘书，怎么了？不行吗？
7: 赵博士，赵博士，你干什么？
5: 你问我干什么？
4: 我还想问问你在干什么呢？
7: 杨秘书，怎么回事？
6: 正好你来了。那就当着杨秘书的面把话说清楚。
7: 说什么呀？
1: 你到底爱不爱杨秘书？
4: 问得好。

0: 我们也想听一听。田正飞，你说
1: 说。
2: 你们全这么逼老田，不大好吧？
0: 这怎么能是逼呢？这是让队长表个态。
1: 对，
3: 这事儿能不能不在这说？
1: 不行，必须说。
3: 好，那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我把话说清楚。我和杨明茹这是同志关系，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我把你当朋友，当妹妹，希望你能原谅。
0: 不是，老天，你胡说什么呢？
1: 就是，
3: 我没有胡说。
0: 老天，你真的想把杨秘书这么好的一个姑娘送给飞大傻吗？你把
1: 田壮辈把我当什么人了？你把杨秘书当什么人了？我告诉你，田壮辈，你可以不尊重你自己，你也可以不尊重我，但你至少应该尊重杨秘书，已经不是施舍，你懂吗？
4: 你真的要把我让给费若雨？
3: 你别听张博生胡说。
4: 那天你在我那里，
5: 是我主动的。可是以后你让我怎么去跟别人？我怎么去跟别人？
3: 杨秘书。
0: 你把人家杨秘书怎么了？
2: 老田呐，杨秘书说的是真的吗？
3: 你们别胡说好不好？
0: 我告诉你啊，田正飞，你要真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我三只眼真看不上你。
3: 我以党性担保，我对杨秘书什么都没做。归队。
0: 说话呀！
6: 我还说什么呀？我想我都解释清楚了，你们现在还认为我把杨秘书让给费若雨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对杨秘书就怎么着都喜欢不起来呗？
6: 哎呀，我还是真心试过好多次了，不行啊！
2: 不是，为什么呀？
7: 还是我那句话，爱情这玩意儿，嘿，实在是令人难以捉摸。
0: 不是，我就奇了怪了。
8: 那你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9: 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喜欢你的你不喜欢，这种事不多了去了。
2: 你经历过呀？
9: 经历过又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儿啊？
2: 我就顺嘴这么一说嘛。你当我没说，当我没说。
9: 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2: 我肯定见过猪跑。
9: 你能少说两句吗？
0: 不是审谁呢？现在
3: 行，公审到此结束啊，到此结束。这件事以后谁都不要谈了啊，都不要谈了。
0: 那杨秘书哭得跟个泪人似的，你就不管啊？
10: 就是啊。
9: 杨秘书这儿你也不用担心，等他冷静冷静就好了。
2: 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是个女人，女人就是这样，情到浓的时候觅死觅活的。但是等到一段时间以后，这感情淡了，她也就明白过来男人有多无情了。
2: 那要是这男的不无情呢？
9: 队长都这样了还不叫无情啊？
2: 那要是这个男的喜欢这个女的，那个女的对他无情呢？
9: 自己琢磨去。
0: 哎呀，我怎么就想不明白呢？这杨秘书这么优秀的一个姑娘，老天怎么可能就不动心思呢？
7: 你骂话在你嘴里就显得就那么粗俗呢？你应该那么说啊，杨秘书那么漂亮的姑娘，为嘛哎就拨不动老田心里面那根耐情的弦儿？
0: 哦，没你有文化行了吧？
9: 这样就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0: 反正老子觉得他们俩之间肯定有点什么事儿。
11: 啥事儿？
0: 啥事儿？我要是知道不就好了吗？

0: 背得上来了。
1: 我忍不住了，魏大傻哥。
2: 团结，
3: 你在那喊什么？
4: 吵了什么玩意儿呢？我正想找你聊聊呢，到我房间去吧。

又在想那个田壮飞了，你好像无力自拔了。

1: 天仲飞，这可是你自己逼我杀你的。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我，你不喜欢杨秘书是吗？是的。为什么？为什么他那么喜欢你，你就不喜欢他呢？
2: 我也曾无数次问过我自己。
1: 就是没有答案是吗？是的。那你到底对他做什么了？我跟你说过，我什么都没做。怎么可能？他陷害你吗？我觉得陷害这个词儿有点重了。那他都说他见不得人了，这你也听到了吧？如果你们什么都没做，他为什么会这么说，还那么伤心？
2: 也许是我说过太多绝情话，不止一次拒绝他。他对我好，似乎是人人皆知。我这样对他说，他可能接受不了。尤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1: 你相信吗？你们中间肯定发生了什么让你说不出口的事。 这可能也是因为你的为人决定的吧。我倒是相信你是不会主动去伤害他的。那要是他主动呢？依照杨秘书的性格，他做得出来啊。行，可不论是谁主动吧，我觉得作为男人，你就应该对他负责。如果杨秘书因为你的薄情寡义转而喜欢我的话，我可是会欣然接受的。 如果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爱你，我也没有任何怨言。我只是想告诉你，田壮飞，男人要敢于担当。我的话说完了，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去看一下我的黄婆草带好了没有。
1: 是。副司令，杜司令到了。
0: 你放肆！哎呀，欢迎司令凯旋，
2: 欢迎司令凯旋啊！司令能够毫发无损的回来，真是党国之万幸啊！
3: 败兵之将，何谈凯旋毫发无损？你是想说奶奶我不战而退，临阵脱逃吧？
0: 江某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哎呦，司令，虽说我们是丢了一城一地，但是我们获得了战略上的成功啊！司令想一想，在天堂在，进我们可以取大别山地区，退我们可以到湖。

0: 是赢得了有力的激动啊。
1: 江副司令可真会自欺欺人，坏事当好事，我实在是佩服。直接上报你们国防部吧，奶奶我甘愿受罚。
2: 国防部的电报已经来。
3: 鉴于杜鹃司令在京寨战役中的优异表现，现嘉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黄金5000两，属下所有官兵都官升一级，奖中赠礼。
1: 谢谢蒋委员长的空头支票。
2: 司令真是会开玩笑啊，这怎么会是空头支票呢？
4: 国防部的特派员丁行松马上就要到天堂寨来了，
3: 他可是代表蒋委员长来慰问战斗在反共一线的战士们啊。
5: 是来监视我们的还是不放心呀？
4: 哟，华子队长剪头发了，
3: 看着挺精神。不过江某还是觉得你以前那个发型更有个性嘛，
4: 长长的，
3: 朝天冲着，
4: 总让人想到那个什么什么。哦，对了，是雄性动物的某一种部位。
3: 这样的造型才同花蚊子的名字配得上嘛？啊，
5: 是吗？可惜呀，这有的人呀，做雌的他不配，雄的又躲着他。我要是你呀，早撒泡尿淹死自己了。
6: 三妹，别这么说，三条腿的动物多少见，淹死了多可惜呀。
7: 杨小刀，你们有掌握是吧？
0: 敌当前，动什么嘴？
1: 特派员什么时候到？
8: 田连长，
9: 啊，
8: 你咋了？想啥呢？
9: 没事。哎，有丁先生的消息没有？
8: 有了。
9: 好。
1: 那个吴少辉信得过吗？
2: 他是我最信任的手下，而且关键是他认识丁行生，在他的手下工作了3年，虽说他们是上下级的关系，但处得跟朋友一样。虽然吴少辉是受伤了，但我觉得这个接应的任务还是他去最合适。
1: 你是怕共军耍诈？
2: 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江某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10: 没错，这江副司令他想的太周全了啊。
1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

0: 紧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

0: 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电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在西昌天立学校的操场上，高中部学子利用大课间时间齐跳彝族打体舞，进展民族文化特色。
1: 打体舞就是踏地而舞，有一种是对大地的敬畏，也是我们彝族文化的一种传承吧。刚才和他们跳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开心。然后不管是男生女生，就是牵起手之后，感觉每个人的心都凝在一起。
0: 集体跑操声势如虹，助力学生养成良好运动习惯，以饱满精神状态投入日常学习。
2: 我们集体一起跑步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我们班级的凝聚力，让我们的更加激情的去迎接接下来的每一堂课。
3: 高中。

0: 中部的达克坚是凝聚各班的团结，然后有一股凝聚力嘛，培养学生的体育爱好，然后培养他们一种终身体育的习惯。
1: 西昌天地学校为

0: 天足练习，篮球、足球、运球过障碍，还有跳绳，我非常的喜欢，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和同学一起玩。运动完后，我的身体都舒展了，年轻情变得特别的阳光。
1: 每日课间设置了不同的趣味游戏，搭配各类的体育器材，开展体能锻炼，全员积极参与，动静结合，学生们快乐运动，增强体质，劳逸结合，健康成长。
2: 整齐划一的激情跑操，全班同学迈着一致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特别有气势。还有专门为体育设计的身体素质练习，针对性锻炼我们的各项身体素质，为体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 初中部的大课间，我们始终秉承全员运动、全程参与、全面发展，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和成长。
4: 西昌天立学校的班级联赛作为常态化体育活动，涵盖足球、篮球等多个项目，运动场上的默契配合、全力以赴，不仅强健了体魄，更让拼搏精神与团队协作意识深植心间。
5: 感觉和队友配合的挺好的，训练的时候我们是很放松的，然后打比赛的时候我们就是全力以赴，
6: 一直在常态化的进行班级联赛，有足球、篮球和乒乓球，在每一学期都丰富了学生的这个比赛时间和业余比赛的活动。同时我们在这个比赛中还可以选拔出一和培养出一些苗子，参加各级别适合的比赛。
7: 我和队友之间有一个非常默契的空接，然后最后把球投进了篮筐，我觉得这是让我最难忘的。这是我第四次打篮球班超，通过这个比赛可以让同学们之间的感情更加的深厚，然后同时也教会了我们怎样去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挑战，教我们面对失败以及不怕困难。
8: 班超是低门槛全覆盖，让人人有上场的机会，每个班班班有球队，让所有同学都能够在班超中寻求到压力的释放。
4: 运动场上，同学们挥洒汗水，尽情感受运动的魅力与激情。形体教室中，大家伴着轻柔旋律舒展身姿，涵养优雅仪态与气质。
9: 形体课首先第一点是给他改善他的一些不良体态，第二点是我们主要是我们的身体素质的一个训练，比如说他的腰部的力量、大腿的力量。第三个，通过芭蕾和形体的训练可以提升他们举手投足间的气质，为他们长远发展助力。
4: 体育强健体魄，锤炼意志，美育则浸润心灵，塑造人格。在西昌天立学校，美育浸润着校园每一个角落。学校以美术、音乐、舞蹈等多种形式为载体，全面提升学生核心素养，让每个孩子在审美创造中发现自我，在艺术表达中绽放光芒。

0: 感觉每一次唱歌都是在表演，然后心里也特别开心。唱歌的时候就感觉很陶醉在里面，比如说听到小镇的剧场，就感觉是在给大自然唱歌；比如说在一些舞台上，就感觉是穿上华丽的衣服唱歌的话，就特别的开心，而且感觉自己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
1: 我们在演唱一首歌曲之前，首先呢让大家去聆听，然后说出了自己通过这首歌曲想到了什么。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大家都应该有着自己对音乐的不同理解，并且敢于去表达。给孩子们展示的舞台，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歌声和自己随手演奏出的音符也能获得掌声，对音乐的热情自然就被点燃了，
2: 感觉自己和自然更近了一些，然后就是可以去感受不同的一些风景，然后也可以在研究构图的时候对一些风景有更新的感受。
3: 鼓励他们就是要打破常规，然后去尝试新的一些创意、一些组合，并且要有自己的个性化表达。同时我也会跟一些比如说像语文啊、音乐等学科合作，比如说跟音乐老师合作，我们听这个音乐的感受表达在画面上，它激发学生的一些综合思维的一些创造力。
4: 为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西昌天立学校还开设了骄子选修课程，由专业教师执教，提供丰富选择，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个性。
5: 我想学跆拳道，就是想保护家人，然后坚强体魄。老师教我们动作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在那儿认真专注的场面让我十分难忘。
6: 刚开始的

0: 时候我的性格是很腼腆的，而且自身的身体素质也是没有那么强的，但是加入这个舞蹈大家庭以后，我感觉我的身体素质慢慢的变强，而且性格也开始变得开朗大方自信起来了。
1: 它外形很古朴，音色也很优美，然后就是它这种优美动听让我很感兴趣，然后就喜欢上了它。感觉每次弹它的时候，感觉心情都非常的好，感觉心里那种杂念都没有了。
2: 我们打破班级界限，依托学校专业师资，整合校外优秀资源，以学院联盟的形式统筹规划，成立了六大学院。从艺术审美到体育竞技，从科技创新到文化涵养，开设近60门丰富的课程，将每门课程设置为基础、进阶、高阶三个阶梯，学生通过自主选课、走班上课，真正做到了择其所爱、爱其所选。教育就是土壤，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丰沃的课程生态，让每一颗种子都能破土发光，成为真正的天之骄子。
3: 此外，学校的特色活动理财节将财商教育与培育劳动教育深度融合，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会规划、懂得责任。
4: 整个过程包括定价到装饰到最后算账的，整个都是有很大对理财的理解。到后面回就是在家的时候，去超市里面采购一些东西，也会提前做好一些就是清单，然后去按需购买。
5: 同学们在当小老板的过程当中，边玩边学，我们还把美育和财商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在潜移默化当中实现全面成长。
3: 西昌天立学校以丰富的课程生态为土壤，让体育强体魄，美育润心灵，实践促成长，点亮学生多彩青春，助力骄子全面发展，多元成才。
6: 西昌天立全面构建打师整育人格局，将师政教育深度融入各学科教学，创新主题班会、德育试点、戏剧表演等教学形式，厚植家国情怀与民族团结意识，助力民族地区培育栋梁之才。学校秉持五育并举、六利一达的理念，践行了健康第一，体育构建基础加特色加竞赛体系，保证学生每日2小时运动，以赛事活动强健体魄，锤炼意志。美育以浸润式教学，开设多元化课程与社团，提升学生审美素养。下一步，学校将优化体美课程，扩充师资，搭建实践平台，深化跨学科融合，全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7: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条阻止风沙南侵的北疆绿色长城正在加速筑牢，下面我们就把镜头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您可能想象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件事是怎么干的。
2: 我现在来到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最前沿进山大峡谷，
3: 360的视角来看一下黄河的压迫感，何故深切，崖壁之力。
2: 这个点呢，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
3: 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出的地方，恰恰就是蓝泥沙、保水桶最关键的位置。
2: 就这样一直走这个悬崖。
4: 对对，你要这边的还比较好的好走一点。
5: 那家就在黄河边上，当时的时候你看，全是一片黄色。越生活在黄河边上，你像就聊捧这个水啊。现在都是沙子，在这上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的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衣裳。
2: 我的头顶是澄澈的蓝天，我的脚下是曾经的造林禁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边，当地的党委政府和造林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带领当地的父老乡亲们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
3: 最早在崖壁上种树，没有坑，没有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都种；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植树造林的成活率硬生生地拉到了90%左右的水平。
4: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一个红石沙，没有垫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3: 那个怀抱也
4: 对，和那个大人抱小孩一样，把他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他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2: 在这个悬崖顶上，我们看到空中的无人机，他们的新同事现在正在搬运树苗，3到4分钟就把树苗搬运到位。
4: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有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1: 最近，全国首个大规模星座太空智驾大脑在松江成功研制，为越来越拥挤的太空交通提供更高效、更安全的管理方案。
6: 这个太空智驾大脑的核心就是由上海团队自主研发的大模型华山，它是我国首个航天领域的垂类大模型，目前已在地面得到应用，管理超过100颗在轨卫星。工程师只需用自然语言发出指令，它就能协助完成复杂的轨道计算、故障诊断，甚至自动生成控制代码，把人类语言翻译成卫星语言。
7: 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大模型技术呢，把它进行量化，依托卫星上的一定的算力，实现一些自主决策。
6: 为什么要把地面大脑送上卫星？这和在轨卫星数量有关。今年在轨卫星数量已接近1.4万颗，且仍在快速增长。面对越来越拥挤的太空交通，依靠地面站指挥愈发力不从心，让卫星拥有自主决策能力正成为全球航天领域的重要方向。不过卫星电力、算力都很有限，庞大的地面模型必须先瘦身。而在上海松江的实验室里，两款核心硬件原型已经亮相，所有的计算都能通过这些小盒子来实现。
8: 它只有这个3十瓦的功耗就能够满足这个相关的计算的要求。这个呢盒子呢，它的运算算力会更大一些。未来呢，我们就希望把这两款这个相关的算法合二为一，变成一个这个芯片，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安装在卫星上，卫星就能自主的这个运行。

0: 有了大脑还要有眼睛，中国科学家通过 AI 加光学大幅降低了高性能太空相机的成本和重量。去年这种新型相机已成功在轨验证，
1: 它的成本呢可以降到现在的应该呢至少是什么呢，一半以上，重量体积的话能够减到大概三分之一。
0: 连接卫星大脑和眼睛实现高速信息交互的神经网络，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也就位了，大模型上星已排上日程。
2: 我们也是希望在明年我们是有一个希望有一个机会能把它到天上去做一下验证，对整个系统做一个验证。
3: 说到巴西，很多人会想到亚马孙热带雨林、桑巴舞和足球。正值2026年中巴文化年，一位被称为最懂巴西的艺术使者做客中国国家博物馆，为观众开启南美大陆的另一扇想象之门。
0: 这是波尔蒂纳里在1952年为联合国总部新大楼落成创作的两幅巨幅壁画《战争与和平》的小稿。画作中，作者没有指向任何具体的军队、旗帜或武器，他所描绘的是一切人类冲突所共有的本质，体现了毁灭与重生、黑暗与光明之间的永恒张力。两幅壁画至今仍悬挂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内。
4: 它表现了人类共同的苦难以及对和平的期望，让这个波尔蒂纳里呢突破了这个架上绘画的范畴，达到了他个人艺术生涯创作的一个巅峰，同时呢也将巴西艺术推向了全世界，就是因为他在这里头倡导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和希望。
0: 作为中巴文化年旗舰项目，展览首次在中国系统展现波尔蒂纳里原作与高精度复刻，涵盖油画、版画、素描等，同时结合 AI 讲解、多通道投影等沉浸式数字体验，呈现画家对巴西乡土民族精神与社会现实的深刻描绘。
5: This exhibition is more than an art exhibition. It is an act of cultural diplomacy, strengthening the ties betwee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Brazilian people. The Chinese love for peace.Portinari was an activist for world peace his whole life, and his panels at the United Nations War and Peace are a testimony of that, you know.
3: 从赛场到职场，退役女运动员如何开启人生的新主场？近日，2026年她的新主场——退役女运动员赋能支持计划第二期培训班在南京体育学院举行。31名来自乒乓球、篮球等十余个项目的退役女运动员齐聚一堂，开启职业转型赋能学习之旅。
6: 他的新主场退役女运动员赋能支持计划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本期培训为期八天，整合58课时线下课程与72课时线上课程，搭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一体化赋能体系。课程围绕综合素养、职业技能、社会适应三大板块设计，内容涵盖职业规划、数字技能、求职辅导、心理疏导、体育产业运营等实用内容。其中心理健康与职场压力疏导、职业规划及就业指导各设置八课时，全方位帮助学员完成从运动员到职场人的身份转变。
7: 这个项目呢它非常有创新和特色，整体来讲呢，它不仅是一个单一的课程，而是构建的一个金牌的核心课程，在地化的课程实践，加上学长的一个学习坊的立体化的知识模式，兼顾呢，退役女运动员的手、脑、心的全面的提升。
6: 本期培训新增学长交流房、社区实践、创业指导等内容，并联动体育产业、赛事运营、体育教育等领域资源，为学员搭建实习实践与资源对接平台。授课团队阵容强大，汇聚北京体育大学、南京体育学院等高校的17名资深教师，以及奥运冠军、行业一线专家现场授课。
8: 更快速地融入进去，然后也可以把我自己的这些职场经验带到我的工作岗位上，然后在我的新工作上再持续发挥我的价值。
9: 一方面呢，希望精准地助力退役女运动员的职业转型，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能够盘活优质的体育人才资源，对接社会刚需，服务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发展的大局。
3: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

0: 有请。
1: 大家好，石东哥哥好。
0: 你好，你好，来请坐，姑娘，来请坐。
1: 我叫熊贤燕，我来自于贵州的山区里面，我现在是一名美甲师。我今天来到这里，我是来找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已经丢失了25年，至今未归。我想找到妈妈以后，给她做一双这么漂亮的指甲。我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而且特别爱干净，就是很爱美。我还记得，就是别人家烧煤炭的时候，都会把这个锅底熏得黑黑的。我们家的，我妈妈就用纸箩筐背到我们家门口的小河里面去，用砂石砂的，砂亮的，很亮的。
0: 刷亮了。
1: 对呀，就是放到桌子上都是一尘不染的。然后那是80几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就烫了狮子头，就是有点像现在的爆炸头，这样扎起来一大把，可好看了。
0: 就那种大卷的那种头发。
1: 很漂亮的。我爸爸就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一个月还能为家里开支。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爸，他去煤矿上去挖煤回来，然后那一次我妈好像正在上卫生间，然后没看到，我就是和弟弟在床上玩，然后我就说爸爸，我妈说哪里有爸爸呀？我说真的有爸爸，然后妈妈说哎呀快睡觉别闹了，然后过一下子就听到床底下偷偷偷，我妈就说哦有小偷，就顺手拿了一个电筒就照了一下床底下，一看我爸就哇一下蹦了出来，哇塞这么大的两个西瓜，
0: 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1: 对呀，然后当时妈妈就嘴里面不知道在埋怨着什么，心里面可能还是可高兴的，就边去拿菜刀边去切西瓜，我们一家人就在那里吃西瓜。
0: 就是那个家那时候多幸福啊，爸爸在外面工作挣钱，
1: 真的很幸福。
0: 然后妈妈特别爱你和弟弟。
1: 对，但是好景不长，我的悲剧就在1993年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一年我才6岁多吧，那个时候刚刚过完春节，大清早起来，妈妈抓了一只大公鸡，带着我去了外公家拜年。好像是外婆的弟弟，就是我的二舅公，他来外公家吃饭，他说他有两个女儿在深圳打工，有3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特别高，叫妈妈也去。他就把事情告诉我爸以后，把这些细节，我爸就说那可以，那你就去。当时去的好像有小姨，我自己的小姨，还有妈妈喊的小姨，我喊的姨婆。这件事情过了20多天以后，那个时候没有电话，然后我爸爸就接到我小姨的一封来信，就说妈妈在火车上吃了别人的什么东西，就说精神失控了，跳火车了。然后我记得我爸就回来以后，我们就肚子饿嘛，就叫要吃饭，然后就看到老爸在那里这样抱头大哭。我们又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他哭，我跟我弟弟就哭啊，就跟着一起哭，又不知道我爸为什么要哭。我爸就说你妈妈不在了，我要去找你妈妈，你带好弟弟，就给我们煮了就是马铃薯土豆，就放到桌子上。我爸就这样去找我妈了，然后我和我弟弟的生活就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就完全从白天变到了黑夜。那个时候家里面在贵州山区比较穷，家里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我们都平时都不洗脸，因为连喝的水都没有，别说洗澡了。而且我们这个手，别说还要修指甲里面的东西了，我们手背上都是开裂口。所以当时我看到我那双很脏很脏的手，我就想到我妈妈给我修指甲的时候。
0: 爸爸出去找妈妈，等于家里其实也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了。
1: 对，不出去找妈妈的话还能勉强养着我们，出去找妈妈的话没有能力的。
2: 这个贵州的小妹一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始终的是被你一个非常欢悦的情

0: 情绪所感染着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后来的落差那么的大。不管今天找不找得到你的妈妈，我希望这一份欢悦的心情永远在你的身上，鼓舞着你未来的人生。我们永远的祝福你。
1: 谢谢。
2: 爸爸出去找妈妈找了多少年呀？中间回来过吗？
1: 一直都在找妈妈，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差，就是边打工四处寻找。其实今天我爸也来了。
2: 爸爸也来了。
1: 对。
2: 那我们有请小熊的爸爸。
3: 那我是他。
2: 你好，大叔您好。
3: 大家好。
2: 来，您坐。刚才您女儿讲了，小时候家里那么幸福，后来就是这么一个变故，整个家彻底变化了。
3: 她说她要到深圳去打工，我抱住她，我不让走啊。我说我们家又不是过不去，有些打什么工？她说老夫老妻的，再过几年，两个小孩要读书要用钱，趁现在还早，我先去把基础打好，你随后就来。大约过了20天吧，我就收到一封信。我老婆遇到这的，我丈母娘的妹妹写来的一封信，说我老婆在去的路上吃了人家的东西，发疯掉菜了，不知道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时我心里这么想是假的，我说怎么会呢？心急呀，跑到那个丈母娘家去问一下，那时候又没有电话，我跑到丈母娘家去，丈母娘说不会的，哪有这种事情。我就从我丈母娘家又跑到她娘舅家，那时候差点发疯了。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一个晚上大脑一片空白吧，就那个香烟一直连着一直的就这样抽，抽到天亮的时候，这个手指啊像熏蜡烛一样，嘴皮一起泡了，舌头一起泡了，嘴皮也开裂了，什么东西也吃不了了。可是心里急嘛，把给这个女儿安顿好，交代他们怎么吃饭，又跑了，就是跑到亲戚家去打听，跑到公安机关去报案了，就去跑这些事情。
1: 我记得有一次都半夜三更了，我看到我爸还没有回来，后来回来的时候他摔得全身都是泥，他没有吃饭也没有手电筒，他背着一大背天麻，就是那个蛇皮口袋装着的，然后天麻也打碎了。当时我看到我爸这样子，为了我和我弟弟读书，然后我心里面特别不是滋味，我就在想我已经长大了，我16岁了，我可以为我爸分担一点工作了。我就来到了一家超市上班，因为那个超市它是比较城市中间，我就租房子租了一间离超市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它是一个拆迁房，没有窗子的，就只有这么大的三个孔，然后白天都是要开着门才有光线，然后里面就放了一张床，这个床是用水泥砖搭的，这么高，然后又这么宽一点，没有这么方便，都是自己用水桶，不能洗澡，只能水桶在那里擦
2: 一擦。
1: 那一年的除夕夜吧，下着我们大雪，那个雪有这么深，我就在加班。当我回来的时候，那个雪已经很厚了。我走到那个冰冷的家里面，5-6个平方的小出租屋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啃着两块咸鱼干，就是我的年夜饭。我边啃边哭，我不是说我不想回去陪我爸过年，因为我回去过年以后我就没有车费再回来，我就在想今年就这样过吧，也许明年我们就不会这样了，因为明年我已经找到我妈妈了呀。
2: 就每年都用这个目标来支撑着自己。
1: 对，而且我会经常梦见我妈，我就感觉听得到她呼吸的声音，也听得到她在我耳边说话的声音，就是能感觉到她的温暖，能感觉到她的气息，
2: 但是就是摸不到她。
1: 对，有些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在做梦还是真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就迟迟不肯醒来，我愿意都停留在梦中，因为我一醒来又妈妈又不见了，所以我宁愿做梦，我宁愿一直活在梦中。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我的心声。

0: 真的很想我的妈妈，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一定会找到我的妈妈。我不能没有妈妈，我现在长大了，走遍天涯海角，我一定要把妈妈找回来。后来我知道我太渺小了，我没有出息，我怎么样都强大不起来，找不到妈妈，我就想到我要自己创业。当时我就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手艺，因为妈妈不是很喜欢修指甲吗，我就踏入了重庆。我去重庆就是去学美甲，老板挺好的，我就告诉老板，我说我免费给你打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老板他要去苏州江苏，他说店里面生意不是很好，便宜转给我，问我要不要。我说我很想要，但是我没有钱。他说你不用一次性给我，你先给我一点点。后来我就问我的朋友借了一点先给他。当时他走的时候他就说，小熊，如果三天不开张你不要着急，做生意慢慢来。像他是不着急，我能不着急吗？
1: 欠着钱呢。
0: 对，我说我不会让他不开张的。后来我就给我的顾客很细心的给你剪指甲，给你修死皮，最主要的一步就是用牙签裹点棉花，轻轻把指甲里面的东西擦干净。
1: 就是妈妈小时候那么做的。
0: 这么多年了，我一共做了差不多有7300多双手。
1: 7300多双手。
0: 对，做每一个顾客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妈妈。可能是我把对妈妈的思念都放到我的顾客手上，我在想如果是我妈妈在的话，我想给她做一双酒红色的指甲，因为我妈妈真的很喜欢酒红色，她所有很多东西都是酒红色的。我想让我妈妈做我店里面的形象代言人，我想给我妈妈烫个大卷的头发，还想给我妈妈穿她就是最喜欢的健美裤，就紧身裤。我还会让她穿高跟鞋，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1: 她一定是的。
2: 我想对我老婆说，我相信你一定还活在这个世上，我已经按你的吩咐把两个小孩带大了，你应该出来见见我们了。你要是再不出来，你爸爸妈妈已经走了，你弟弟已经走了，就连你弟弟已经走了，再过几年你就是再不出来已经看不见我了。出来吧，来见见我和孩子们吧，老婆。
1: 这家人虽然苦难，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从心中发出的那种坚强和力量。他们有信念，我们希望今天能帮你们圆梦，好不好？
3: 好，
0: 好，谢谢大家，
1: 加油，小熊加油，小熊爸爸加油。那接下来，二位，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助你们寻找的。来。
4: 熊贤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妈妈是叫马金云，今年52岁，她是贵州省大方县八堡乡人，1993年在前往深圳市宝安县新安镇西乡的火车上因为误食别人的东西而发疯失踪。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也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我们得到失主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了研判。据说他家里人讲是在韶关下的火车，但是他说是在深圳来打工，并且采血入全国 DNA 数据库。我们在核查当中走访了很多地方，例如我们深圳的西乡、松岗等等地方，希望能给失主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6: 接到寻亲人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往了深圳市救助站，希望能获得有效的被寻人线索。
4: 警方、志愿者，包括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联手寻找，今天究竟能否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情走向希望之门。
1: 我感觉妈妈就在我的身边，她可能真的是有什么苦衷，或者说她生病了不记得我们了。
2: 老婆，你听我说的两个孩子我已经带大了，你还能出来看看他们吗？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熊叔叔，熊仙燕，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很遗憾，我们暂时没能够帮你们找到马金云女士。看到你在前面很开心的样子，也很煎熬的。我们也在全国的警察系统当中和全国的救助站系统当中进行了信息的比对，但是很遗憾都没能够发现和马金云女士相关的线索。但是我相信这一切一定只是暂时的。
1: 加油，小熊爸爸！加油，小熊！
2: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发给你怎么
0: 了？所有的过程都会需要一个时间，而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也会有观众会看到，如果他们看到，就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消息。
2: 我妈是不是不愿意出来？我妈一定在看着我，对不对？对不对？不可能，不可能，真不可能，可怜的
1: 小熊。
0: 好了好
1: 了，小熊，你好好说一句，刚才七月姐姐跟你说的，这只是暂时的，对不对？暂时，你看，你往那边看，你看厉老师，你看陈局长。
3: 我们会要求贵州大方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看当初你母亲到底是跟谁一块走的，她走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到深圳。我们会要求深圳公安机关配合，一定要查清你母亲的下落。
1: 谢谢陈局长，
2: 谢谢陈局长，
1: 谢谢陈局长，谢谢
2: 大家。
1: 小熊。

0: 果您能听到，请即刻与栏目组联系，我们等着您。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5: 玩
6: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用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
5: 对，
4: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
4: 法？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

0: 体里有一种物质给他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他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3: 哦，
0: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1: 嗯，
0: 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1: 哦，
0: 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
1: 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3: 哎，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4: 啊，
2: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特别高。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呀、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是，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欢迎，你好。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3: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3: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嗯，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2: 嗯，
3: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2: 嗯，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3: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3: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0: 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
3: 所以
2: 感觉到特别轻松。
3: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3: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4: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3: 啊。
4: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啊，
4: 喝。

0: 第九集，树上追逐战。哦，小白只愿意载他的朋友，也就是我和菲菲。那我们就先回木棉古树咯。
1: 大家放心，取木林钥匙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2: 可恶，我也好想帅气的麒麟兽。
3: 都怪那个坏蛋琴师拐走了红灵兽。
4: 那个琴师不简单，但愿他们一切顺利。

0: 糟糕，幻带已经登上木棉古树了。
1: 别着急，木灵钥匙应该就藏在古树顶部，只要跟着我制定的完美路线，一定可以追上他们的。
0: 好极了，小白上。
2: 猪侠，我差点掉下去了。
0: 抱歉，是我太心急了。

0: 是灵兽，这回顺利多了。
1: 看，不明果实应该就在前方。
2: 拥抱小溪，思念的旋律。
3: 拐走红灵兽的就是他，
4: 是小猪猪啊。上次忘了自我介绍，我叫辣手琴师，是武林星上琴艺最好的舞者，武斗界最高雅的乐手。很抱歉抢走了这只红灵兽，但我也是为了拿取木灵钥匙不得已而为之。
0: 少狡辩了，我们绝对不会让你拿到木灵钥匙。
4: 小猪们气大伤身，让我来弹一曲帮你们冷静一下吧。
3: 菲菲，上次就是他的琴声让我们发了会呆，然后就丢失了红灵兽，他应该也是用这招来控制红灵兽的。
1: 那我们快用精神力抵挡琴声。
3: 嗯，
5: 超星武灵侠。

0: 是我自创的音乐公司，名为幻音，其音与真气紧密融合，能直接震荡你们的脑部，让你们停止思考，直至进入幻觉，什么都无法彻底隔绝它。啊！
1: 猪猪侠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雄。
0: 大科学家菲菲获得最高发明奖。
2: 我是大科学家，我得奖了。
3: 谢谢大家的礼物。

0: 再见了，小猪猪。
1: 啊！
2: 我们还是着了辣手琴声的道。
3: 灵兽被留在树上，我们要是掉下去，就再也上不了树了，拿不到木灵钥匙了。进入精神境界。

只能这样了。飞飞，我相信你一定能完美的完成任务。

0: 林钥匙是我的了，你休想！没想到你竟然还能出现在这里，不过就凭你是拦不住我的。还是不能进入精神境界，那就只能这样了。我会在中你的幻音之前打倒你。那就试试幻音神刃。这还是琴声吗？这可不是普通的琴声，而是声刃。以强大的真气包裹琴音，能让琴音如有实质，如同利刃。幸好我早就制定了完美计划，一定可以打败他。无论是幻音还是声刃，都是他拨动琴弦发出来的，我只需要釜底抽薪。我的古琴如此重要，怎么可能毫无防范？抱歉，釜底抽薪指的是你。怎么会？真是太天真了。我用真气操纵琴音，早就如同操纵自己的手指一般。终于可以去拿木林钥匙了。
1: 我相信你一定能完美的完成任务。
0: 这就下来，对不起。我总是想追求完美的计划，获得完美的胜利，到头来却总是失败。

0: 然流鼻涕不太完美，但我选择接受它。
1: 尽管不完美，但我们赢了。
2: 追求完美难道不对吗？
3: 菲菲，常言道，天外有天，诸无完主，你要学会接受不完美的存在。
2: 不完美的计划，不完美的伙伴，甚至是不完美的灵兽，还是将我送到了这里，离木灵钥匙仅一步之遥的地方。原来是这样，不完美才是世间常态。我应该要做的不是追求完美，而是接受不完美，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完美之路。以前我一直处于追求完美的误区中，

起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你竟然还能起来，看来得使出我最强的招式——银魂。

0: 刚才强了那么多。
1: 原来这就是精神境界的力量。哼，
0: 试试我全部的力量吧。绝招，幽冥情愿。

0: 排山倒海。真是太完美了！猪猪侠，太好了，你也没事。
1: 嘿，菲菲，我们来帮你。嘿，
2: 猪猪侠，出什么事了？
3: 拜托，我可是超级武力侠的担当，能有什么事啊？
4: 你的后脑勺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3: 你哇！
0: 没有白受，给！
3: 哇，太棒了，菲菲，你完美的完成了任务。嗯，
0: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3: 没错，还得感谢灵兽呢。嗯。
1: 好了，赶紧把木棉果打开，让我们看看木灵钥匙的真面目吧。嗯。
0: 啊！最后拿到木灵钥匙的，仍然是我。
3: 十级木灵的考验，
2: 绝不能让辣手琴师拿到木灵钥匙。
3: 啊，比速度本猪猪可从来没输过。
0: 没想到吧，我的琴音不仅能战斗，还能锤丸呢。
3: 锤丸
0: 是一种球类游戏，辣手琴师想利用蒸汽锤杆将木棉果锤到他那边去。
4: 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1: 嗯，没错。
0: 木灵钥匙是我的，
3: 你休想。
1: 本帅哥运气不错呀。伙伴们，看我找到什么了。
4: 超人强，你把我们叫过来就是告诉我们你找到了三个大树人。
1: 真是树人。对了，木棉果在那边。
5: 踩了我的头就想跑，你们是什么人？
3: 我们是超级武力侠，是来这里寻找丢失的木灵钥匙，也就是一颗木棉果，用来保护宇宙安全的。
0: 踩到你的头真的很对不起，但是我相信我的伙伴是无心的。
5: 无心就可以踩别人头吗？没看到我的头发已经很稀疏了吗？
4: 树人竟然也有脱发的烦恼。你们肯定没看过植物养护宝典，否则包你们浑身都长得健康又茂盛。
5: 你说什么？
6: 波比，
5: 那本书在哪儿？我真的很需要它。
4: 武林星的网上书城就有，我这就下单，快递两天就到。

0: 太好了，我的皮肤有点粗糙，希望也能改善。
1: 如果能解决我的失眠问题，那就太感谢了。要不我们三个帮你找木灵钥匙吧。
2: 我们也去找吧。
3: 又多了三个兽人给小猪帮忙，我还怎么抢得到木灵钥匙？这种事情当然不能让它发生。
4: 这是辣手骑士的幻音，大家快用精神力抵挡。
5: 精神力也抵挡不了多久，我们必须在进入幻觉前找到辣手骑士，先打倒他。
6: 大家分头找。
7: 擅闯树人领地者必须驱逐。
4: 糟糕，树人已经中招进入幻觉了。
7: 可恶的入侵者，驱逐。
8: 超级无敌侠变身。
5: 各位树人朋友，快醒醒，你们这样会毁坏森林的。
7: 什么？你们想毁坏森林？不可饶恕。
2: 看来树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误解别人的话。
5: 情师，否则我们若是都进入了幻觉，就彻底完蛋了。
6: 师傅，你怎么在这里？师傅，
4: 不好，小太太已经中招了！清醒点，小太太，那不是师傅。
9: 别急别急，每个人都能得到我宇宙大帅哥的签名。
4: 长江也，
10: 波比，快拦住他！
2: 可恶的怪兽，休想挡住大冒险家波比的脚步！
4: 糟了，他们都陷入幻觉了。
5: 猪猪侠，再不找到辣手琴师，我们也要中招了。
4: 我不想伤害他们，只能碰碰运气了。菲菲，我们投石问路。

0: 是被点燃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因祸得福吧？哇！
1: 我听到辣手琴师的声音了！
0: 哇！
1: 森林怎么着火了？
0: 辣手琴师，这也是你干的好事吗？
2: 不不不，这只是个意外。不过却让我先找到了木林钥匙，那么再见了。
0: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无论是木林钥匙还是这片森林，我全都要守护住。
3: 朱光芒，菲菲，你也进入精神境界了，太棒了。

知。

我就梦想着成为粉丝遍宇宙的功夫大宗师。为此，我好不容易才自创了独一无二的音乐功夫。可是谁知道，所有人都说我的音乐功夫不伦不类。

0: 这可是我们的森林呐、
1: 我们的家园
2: 现在却变成了焦土一片。
3: 啊，快看，木棉果周围恢复了生机。要是放出里面的木林钥匙，或许就能帮整片森林恢复了。
4: 那我们赶紧试试吧。

0: 挡挡，再继续修复下去，有可能会用光木灵钥匙的能量。
1: 对呀，我们不是还要用它来保护宇宙安全吗？
2: 我听说木灵钥匙要是用光了能量，就会进入休眠，再想找它就难了。
3: 但我们不能对那些树人和小动物的痛苦视而不见，何况森林被毁也是因我们而起，我们有责任恢复它。
4: 没错，超级木灵侠向来勇于承担责任。

0: 我们是白忙一场了。是牡蛎钥匙，他没有休眠。
1: 我想这应该是个考验，你们的仁义之心通过了牡蛎钥匙的考验。
2: 哦，我们拿到第二把牡蛎钥匙了，而森林也恢复了活力，没有比这更完美的结局了。
3: 操心不下道义，牡蛎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世间正义。

0: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走进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接续新兴之火的奋进力量。青春逐梦，科技报国，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看广大央企青年科技人才如何扎根一线，矢志报国。2026年全国高考落幕，考生后高考心理需要正视。近日关注如何合理疏导情绪，助力高考考生平稳过渡。
0: 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发展要靠广大青年挺膺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常常鼓励青年追求梦想，努力奋斗，强调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今天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青春翻开新的篇章，让我们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暖心寄语，以奋斗姿态乘风破浪，继续追梦。
1: 青年朋友们，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奋斗是艰辛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没有艰辛，就不是真正的奋斗。我们要勇于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魂，磨砺意志，坚定信念。青年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中国青年才会有力量，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才能充满希望。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而是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明天的中国希望寄予青年，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发展要靠广大青年挺膺担当。年轻充满朝气，青春孕育希望，广大青年要厚植家国情怀，涵养进取品格，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不负时代，不负华年。
0: 6月8号，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到北京交通大学、中央戏剧学院调研。他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履职尽责、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全过程，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在北京交通大学，怀进鹏深入交通运输科学馆、移动专用网络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调研了解学校办学历史、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等情况。他强调，北京交通大学是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紧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行业前沿发展需要，谋划实施好学校“十五五”规划，在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智慧交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等关键领域持续发力，为教育强国、交通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强人才自主培养力度，深化专业人才自主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持续推进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优化学科专业部局，完善战略任务导向的有组织科研攻关模式，大力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务实开展国际交流合作。要准确把握强国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机遇，增强主动意识，有力有效做好学校向雄安书写工作，一体抓好办学达标、运行保障和高质量教育教学等关键任务，建好雄安校区平台，努力打造区域创新高地、人才高地。在中央戏剧学院，怀进鹏深入剧场中心、智能戏剧艺术空间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调研了解学院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活动、智能科技赋能、戏剧创新等情况。他强调，中央

0: 戏剧学院作为新中国第一所戏剧教育高等学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引导广大师生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在教学乡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为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要坚守传统根脉，发挥艺术教育传播思想文化、塑造价值观念的社会功能，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和价值观引领，不断提升立德树人实效，积极参与艺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深化人才自主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持续优化学科专业，攀登创作高峰，打造有中国之根、有世界影响的作品。要拓展对外开放，强化师生双向交流培养，务实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用戏剧讲好中国故事，持续提升中国艺术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共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一起走进中共一大会址，更续红色基因。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天的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齐聚于此，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商、建党大业。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举行。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伟大征程就此开启。
1: 小朋友们记心间，党的故事代代传，党的故事代代传。
0: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为观众讲述党史，早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小讲解员们不断创新，将讲解词编成快板。
2: 我就觉得很自豪，很荣幸能够给大家表演这个快板，让更多的小朋友也会知道这个故事。
0: 自中共一大纪念馆新馆开放以来，目前已迎来超1260万名观众。
3: 在每个重要的节假日，你都可以看到我们有相应的教育活动推出。我们此外呢，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沉浸式的情景党课，让我们的讲解员呢就扮成啊 NPC， 在观众当中呢与他们不期而遇。此外呢，我们还有这个 VR 体验，希望以这样多样化的形式吧，来讲好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故事。
0: 如今中共一大纪念馆不仅是党员群众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殿堂，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解码中国道路、感知中国之志的重要窗口。
3: 去年我们馆全年的接待量呢是323万，但其中呢我们的这个外宾人数呢近10万人，可以说呢创造了历年的新高。近几年来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国际社会呢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呢会走进场馆。
0: 近年来，上海高质量推进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系统性做好红色旧址保护修缮、活化利用。今年经过修缮的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原博文女校首次正式向公众开放。
4: 这个宿舍旧址呢是一幢非常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那么我们在这个复原陈列里面呢，根据一些回忆来还原历史的细节，增加就是观众参观时候的一个沉浸感。
5: 沉浸感不止在展馆中，也在红色文化行走线路里。我现在呢就是在上海市虹口区一条红色资源非常丰富的街道，那跟这里的街道进行预约呢，我们就能够跟着志愿者讲师一起边走边看边学，来一场体验感满满的行走的党课。
6: 依托四川北路红色文化生态示范区的资源，打造了3条线路， 每条线路都是

0: 这个点位，我们通过实景实地开展理论宣讲，让历史更为鲜活可感。那么这种形式呢，也非常受现代年轻人的欢迎。
1: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国家能源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与中外记者交流分享各自在科技领域的奋斗历程。青年强则国家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见面会上，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分享了自己从校园走向工作岗位、立志科研报国的心路历程。
2: 我叫张涵科，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专业。从业至今，我一直扎根一线。2025年，我和团队参加了集团公司的供应链管理大赛，提出了基于合规智能体的全周期智慧供应链创新管理框架，为大型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套可行的技术蓝图和实施路径。
3: 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行业一线，真切地感受到了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结合的魅力。现在呢，正值6G标准化的关键阶段，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网络化协作传输技术，重点围绕无线接入网架构设计、接入流程以及传输机制等多个方面开展技术攻关。
1: 在攻克关键技术的道路上，科研与生产一线难免遭遇重重瓶颈。面对技术空白和工业壁垒，央企科技工作者们迎难而上，在探索中寻求突破。
4: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挑战数十万级群孔加工工艺。我们这个零件成本高，研制周期紧张，根本没有试错和改进的机会。我们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找到了效率和偏差之间的平衡，通过计算和推导得到了最优的工艺设计参数。如今呢，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等方法已应用于飞机制造的各个环节。
5: 我就很真切地感受到大家都是在各自领域的无人区摸索前进，也让我明白了，我即使在现场一线，我在学校培养的那些研究方法、研究能力也都派得上用场。
1: 对于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中国电建华东院华东建管公司一级专家陆洪波表示，青年科技工作者要在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当好实验室和工程应用的桥梁。
6: 做科研成果转化，它不是简单的把实验室的一个样品然后来放大，而是要把实验室成果和工程应用相结合，要经历从技术到产品再到产业化的一个全链条打磨。我们青年科研人员要在这过程中然后当好实验室和工程应用的一个桥梁，那既要把技术研究生产品质量做稳定，又要懂市场、懂现场、懂转化，让科研论文写在工程项目一线，走进国家真正需要的地方。
1: 近日，教育部组织七所高校编写的12本原创性教材出版发行，涵盖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的中国系列、新时代系列、经典系列等三大系列。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教育地图。
7: 教育关乎你我，地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看贵州。近日，贵州省印发条例，明确要推动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高等职业学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课程互选、资源互通、学习成果互认，支持开设直普融通实验班，构建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同时要求要推进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推行中国特色学徒制，对产教融合型企业落实金融、财政、土地支持及税费优惠政策，更好推动贵州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好，来看看福建。日前，福建省印发一项方案，提出到2030年建成1135总体架构，教育专网、智慧校园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建设一批未来课堂、未来学习中心、未来学校，培养一批未来教师，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应用场景。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要超过90%，同时要构建国家、省、市、县、校五级联通的智慧教育平台，将福建终身教育智慧教育平台纳入到福建智慧教育

0: 平台体系当中，更好推动数字教育覆盖全生命周期。好，再来看一下湖北。近日，湖北高校首家辅导员学院在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正式成立。学院将整合该校现有的湖北省示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地、湖北省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综合改革示范校等优质资源，以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一体化，理论教学以实践育人协同化为核心，通过定向培养模式，每年培育20到30名的高素质辅导员后备人才，培养专业基础扎实的思政工作骨干。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1: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落下帷幕。6月9号下午，国防部介绍了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的情况，一起来了解。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2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1: 高考后声称能提前查分、低分高录等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为帮助广大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公安部刑侦局整理5类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策略，请务必提高警惕，一起来了解。
2: 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即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警方提示，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1: 当高考结束的铃声响起，许多考生并未迎来预想中的解脱，反而可能陷入空虚、焦虑或自责的情绪，这种后高考心理需要被正视与疏导。
2: 在北京一处考点外，记者看到不少等候的家长，一位父亲身着红色 T 恤，背后印着心有山海，从容应战，静静等候女儿走出考场。

0: 你看到你爸本身获得字了吗？
1: 我看到了。
0: 看到了，这个你怎么想？来，你给解读一下。
1: 我觉得这是家庭对我的期望，可能有很多是家长对我的关爱。我觉得这个我非常感动。我会运用我自己的，可能休息的时候多看一些书，也可能是出去玩。
2: 他自己选的，他去到达好朋友，也是他，初中的好闺蜜、好同学，现在在澳洲，我们准备陪他去放松一下，休整一下，
3: 陪姑娘一起出去玩一玩，这让她彻底放松，然后让孩子重新感受到生活中不只有学习，还有很多值得去做的事情。
4: 和齐静涵一样，不少考生都早早规划好了假期生活。
5: 我首先挑战去香山卖矿泉水，然后再做一做运动，然后培养一下这个健身的这个延续健身的好习惯，然后再帮爸爸妈妈做一些家务呀。
6: 我个人呢，我想去外边走一走，对，因为考完了嘛，舒缓一下这个紧张的压力，这个心情。
4: 考场外的家长看似松了口气，却也担心孩子从高压备考到骤然松懈会出现心理失衡，思索着该怎样陪伴孩子平稳过渡，
7: 尽量避免情绪变化呀，大声说话呀，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来说呢，在对他给予祝福的时候啊，一定要避免说一些伤他的话。
8: 孩子这边他自己的这个放松，可能我们更多的就是不要参与太多了，先让他自己放松一段时间，大概一周左右吧。然后过了一周之后，可能要考虑考虑这个志愿呀，乱七八糟这些事情。
9: 可能会聊后面的一些，比如说未来的一些规划呀什么的，还有他自己原来考试之前有哪些这个计划要达成的一些事情，看尽量的能实现的就尽量实现呗。
10: 我觉得主要时间还是休息，然后放松，然后比如说干点他自己爱干的，比如说吃点好吃的呀，愿意去补补以前的电影啊，或者说比如说有的孩子要看世界杯演唱会什么的，
11: 就是主要是多陪伴就行了啊。对，他需要的时候可能你就多陪伴一些，他不需要的时候，需要和同学相处的时候，你就给他一些空间就可以了。
4: 心理专家表示，经历长期高强度备考，考生身心消耗较大，部分考生容易在考后出现放纵、焦虑、空虚等情绪，常表现为熬夜、沉迷游戏、暴饮暴食等行为，需借助日常作息调整，妥善调养身心状态。
12: 比如说，我们尽可能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因为高考结束了就尽情的熬夜。还有呢，就是注意饮食的卫生和营养。而最重要的呢，是大量的研究显示，规律性的运动有助于预防和缓解焦虑、抑郁的情绪。所以呢，希望大家在早晚比较凉快的时候，或者呢，在合适的场馆里进行一些规律性的运动，通过我们身心状态的调节，让我们处在一种更平衡的状态。
4: 专家表示，高考结束并不意味着压力彻底消失，成绩预期、未来规划等诸多不确定因素都会引发考生情绪波动。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无条件接纳孩子的情绪，鼓励孩子适当参加社交活动。此外，考生也要学会自我调节情绪，要允许自己在考后短暂放松或宣泄，并通过合理规划分解压力。
12: 其实高考是人生中的一个小站，如果你的人生大目标是清晰的，无论高考这个小站是成功亦或是不如人意，你都可以继续努力朝你坚持的方向去走。那么由这个大的方向就可以引导你当前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比如说你可以更多的从事一些社会实践或者实习的工作，更多的了解社会，更多的了解你所感兴趣的专业。你也可以有意识地去查阅资料或者读一些书，为自己未来感兴趣的方向去做更多的知识的储备。当然，结交朋友、锻炼身体，这些也都是非常有益于你目标长远的一些做法。
4: 铃响笔落，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相信呢，经过这场青春的洗礼，广大学子将更加的坚韧。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新旅程的起点。祝福每一位考生怀抱赤子之心，在新的征程上披荆斩棘，收获繁花似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天孩子们打的是一个出征鼓，他们就用平时他们最熟悉的节奏和他们最熟悉的苗鼓送他们的师哥师姐们。
1: 每一个考点周边我们都设置了两辆快防的摩托车，
2: 这个帐篷呢也是为了当地的考生们准备的。

0: 国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

0: 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下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智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须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5: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2: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

0: 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1: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液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2: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4: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

0: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3: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2: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4: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5: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2: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6: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有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2: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7: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2: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

0: 将投产15条，他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2: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

0: 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

0: 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等像素。

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4月22日，连接南京和马鞍山的宁马市域交铁路开通运营，这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交铁路，实现了南京市中心区域与马鞍山中心城区30分钟互通互达，便利了居民往来，连起了两地发展。那么通车近2个月，这条线路运行的怎么样？给两地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一条贯穿两城城区的城市轨道线路，横跨苏皖2个省，又是怎么做到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呢？
1: 早上7点多，家住安徽马鞍山的陈雅娟来到市区的湖北路2中站，乘坐刚开通不久的宁马线到南京去上班。只用了20多分钟，列车就抵达了南京市区的西善桥地铁站。随后陈雅娟在同站换乘，约30分钟后就到了公司。家住马鞍山，在南京上班，每天跨省奔波，陈雅娟已经这样坚持了10几年。宁马线的开通让她的生活轻松了很多，
2: 解决了我很大的交通的需求，减轻了我经济上的一些负担嘛。因为它票价确实会比较便宜，比我们高铁大概便宜1半多。

0: 对啊，我感觉光铁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但是我中间的路程其实折腾的蛮多的。
1: 新开通的宁马市域郊铁路采用的是地铁化运营组织方式，站点则是公交化多点布局，刷卡进出随到随走。江苏南京和安徽马鞍山虽属两省，但两个城市位置相邻，人员往来频繁，经济发展也密切相融。据不完全统计，每天两地高速车流量超过50,000，高铁客流1.2万人。虽有高铁，但高峰期运力还是有限，通勤链条也较长。
0: 高铁最后一班车可能是10点多，但是到节假日特别难抢。很多节假日我可能选择包车啊，或者是坐出租车这种打车回去，其实费用很高。那我现在就不用担心票了。
1: 宁马线全长54.23公里，从南京的西栈桥站到终点站马鞍山太白站，最快用时约30分钟，共16个站点，其中南京段8个站点，马鞍山段8个站点。通车首月，宁马线全线客流累计235.17万人次，日均客流达7.839万人次。
2: 哎，也方便嘛，老门洞、
3: 老门洞、
2: 福德庙都去、那也经常去。那以前是开车，人车多，比如说停车啊，不像这个，这方便。
4: 今天是特意要去马鞍山一趟吗？
5: 对的。
4: 是需要干嘛去？干嘛？
5: 带小孩出去去玩，采石机啊，还有那个静音。
1: 在宁马线调度中心，记者看到线路运行有条不紊。
6: 这个一天大概是跑多少趟车呢？
7: 我们一天工作日的话差不多是260列次，周末的话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会达到300列次左右。
1: 近些年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加速推进，都市圈发展也在提速，马鞍山就是南京都市圈的首批成员。2021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同意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复函，要求江苏安徽两省共同推进南京都市圈发展。在推进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实现交通一体化是打破壁垒、实现融合发展的关键。宁马两地正是这张区域一体化交通网上的两个重要节点。2021年，宁马线也被明确列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8: 规划建设宁马线是为了补齐南京至马鞍山之间综合立体交通存在的短板，解决通勤交通滞后的问题。宁马线建成后，实现了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功能互促互补，满足都市圈高强度、多样化、高频次、强时效的出行需求。
9: 马鞍山从经济啊、产业各方面，它都是融入南京都市圈发展、一体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1: 我现在就在这个宁马线上，我刚才从马鞍山的雨山东路站下来，然后到达了这个南京的铜井站，中间呢也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换乘、换票的一系列的手续，那么这样其实就可以实现了五感，从安徽省来到了江苏省的境内。宁马线在南京地铁版图上显示为 S2号线，从这条线路的任何站台上车，可以抵达南京其他地铁线路的任意站点，直接扫码或者刷卡进出站，非常便捷。这样便捷丝滑的乘坐体验背后，是苏皖两省在探索中创新的共建模式。
8: 宁马线啊，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运营、分段实施。我们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和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采用分段审查、可研、联合审查、初设这样的一个模式，统筹指挥、指导南京、马鞍山两个市，协同推进前期工作。
1: 宁马线的突破在于从建设之初就跳出各管各段的传统思维。过去跨省的轨道交通项目往往因为规划、权责划分等问题推进缓慢，而宁马线采用了双向协同、全域统筹的方式共同推动。
9: 就要打破行政的这个壁垒，要提升这个、提高这个政策协同。安徽省发改委啊，包括交通厅啊，和江苏的发改委和交通厅，我们行动起来，包括两个市也签订了一些合作协议啊，我们就把它纳入到就是往国家层面来推动。
10: 在项目的前期呢，两地会常态化的会商对接，同步推进规划衔接、方案论证、项目申报，高效的解决跨省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问题，组建了专家团队联合把关，来保障我们全线的工程能够无缝的衔接。

0: 从规划到设计，宁马县都是一张图一把尺。不过完成规划设计后，施工建设要分段在两个省进行，要做好各环节的精准衔接，十分重要。
1: 左右或者是这个一定幅度内啊，它是可以是有这么个选择的。从图上看，
0: 马鞍山住建局的王磊参与了建设全程，
1: 也是
0: 他告诉记者，2020年在做线路规划的时候，对连接处线路的弯曲度和走向两边有着不同的诉求。为保证工程最优质量，做到精准对接，双方会同专家多次进入现场踏勘，反复沟通磨合。
1: 包括自身的一些考虑啊，互相之间进行磨合，实现一个最优解啊。包括像北边这儿，它这儿就是一些村庄啊。从目前这个线位走来，它这个对村庄影响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对于这边来说呢，是一些企业啊，按照这个线位呢，对企业影响啊，对拆迁难度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
0: 在之后的工作中，几乎每个环节都存在不同卡点需要解决。比如在审批流程上，两省的规定有不少差异，所需材料、审批程序都不同，这导致了两边报批的进度不一，可能会影响工期。如何构建一套流畅的跨省协同工作模式，两省也在合作中探索。
2: 我们在整体统筹过程中啊，一个是建立的这个会商机制，第二呢就是我们并民报审，那么一个点解决的，我们可以其他的点去学习模仿，这样呢统一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压缩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报批的周期。
0: 双向协同、联合会商、并联报审，一整套共建机制逐步建立起来。2021年底，宁马县开工建设，2026年4月22日全线通车运营。宁马县不仅打破了规划和建设的跨省壁垒，在运营管理上也更新了合作模式。两地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宁马县南京段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而马鞍山段由马鞍山楚江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委托给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也就是说全段都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实际运营，这样就完全实现了信息共享以及全线统一调度、统一服务等。
3: 那么统一运营还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里呢是马鞍山的这个宁马县地铁站点的购票机。那么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购票机上呢，马鞍山的市民可以买到南京任何线路所有站点的票，都可以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购买。所以可以表明，宁马县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南京地铁的版图当中。你们去是要去南京吗？
4: 哎，市中心逛一逛呢，
5: 发展很好，看看市容什么能是。
0: 记者在马鞍山的一个站点遇到了两位80多岁的老人，他们第一次乘坐宁马线去南京。
3: 你们俩等于就都可以免费乘车了吧？
5: 是的，哎，都可以免费，到南京也免费的，
3: 到南京也免费，景点也免费的，
5: 哎，都免费，
6: 所以各个景点什么都免费的。
3: 啊、哦，那特别好，特别好。
0: 为了让乘客有更好的乘坐体验，两地对票制、票价也进行了统一，全程票价9元。使用两地的市民卡、敬老卡等都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
7: 两地的这个政府也是进行了多次的一些沟通和协商的，让它实现这个优惠的一个互认、票的一个互通，对我们全线网的一个设备啊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单程票、机次卡、市民卡，还有这个交通联合卡都能够使用。
0: 交通更便捷了，两地的文旅消费也被互相带动，激发了新的热度。今年五一期间，宁马县最高单日客流量达到19.58万人次，许多南京市民、马鞍山市民都乘坐宁马线到对方的城市去打卡网红餐厅和热门景点。
8: 打卡了第二家点了，那个在点单了，然后想我过去拿。
3: 那你觉得这个宁马线开通以后对你们带来什么变化、什么感受呢？你觉得
8: 我们的感受可能就是促进了消费，大家都会争相的去做一些旅游的攻略，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很多安徽人也无双向的奔赴吧，也会想到南京来。刚才沿路走过来，印象会这边的口号是南京的老哥老姐，所以城市

0: 市或者说是省份之间的一个互通交流都增加了。
1: 我们直观的感觉呢，就是这种跨省游变成了同城逛。以这个我们这个五一景区为例，这个宁马县开通之后呢，我们这个全市 A 级以上景区游客的流量呢增长了73%，其中呢南京都市圈的这个客流啊占比是55%。
2: 交通方式的更新也为两地的要素流通和产业布局带来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马鞍山加快融入南京的产业链、创新链。宁马县途经马鞍山磁湖高新区，这里有不少南京的企业。宁马县的开通，让企业间的流通和吸纳两地的优秀人才都有了更大的底气，
3: 是吧？我们南京人在马鞍山上班，都觉得哎呀，好像是很远的样子。现在 S2 通了之后，就真正的实现了同城化。那我们整个这个企业啊，这个对于人才的这个吸引力也有了很好的一个提升，和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交流就比原来更为这个通畅。那有了这种同城化的这个理念，那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2: 如今我国区域一体化建设速度不断加快，而宁马县这样像地铁一样刷卡出行、随到随走的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交通一体化建设的趋势。近几年来，大湾区横跨5个城市的超级地铁、上海至昆山、成都到资阳的跨省轨道纷纷开通，轨道正不断串起一个个都市圈。
4: 只要是有都市圈的地方，这些轨道交通的跨城一体化建设运营都是需要的。中央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来的要以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为引领，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城市化、高质量发展、一体化发展。那么我们这条线的意义就是在用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快捷、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响应和引领这个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带动这个中心城市跟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高效率发展啊，协同互动的这个发展。
5: 宁马县如同贯通苏皖两地的大动脉，作用不是资源的单向输出，而是要素的双向流动，见证着两座城的双向奔赴。宁马县在都市圈同城化通勤上开的一个先河，它的建、管、运全流程探索的可复制、可借鉴经验，对国内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先行先试的标杆意义和示范价值，也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生动注脚。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的就直说。
8: 什么？
6: 你早就知道，
7: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9: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0: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1: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2: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时光，外婆乡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孕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航天的神经中枢可以有条不紊的精准运转。
7: 我打算再去航天城档案馆试试，只要能干航天，我做什么职位都行。
8: 你把我档案馆当什么了？
9: 飞控啊，最近分了一个宿舍楼，你到我那儿去躲一躲。
10: 你真的话，你少猜不上去。
11: 新任务前来报道。
7: 无畏，你在我宿舍干嘛？
12: 你来我宿舍干嘛？
4: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知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4: 京东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来，
1: 你不是想看任务吗？
2: 这儿就能看。
3: 这儿能看？
4: 当然能看了。我告诉你啊，这些中国航天历年来所有的发射和测试任务，从东方红开始，一直到气象卫星、测试卫星，再到方舟计划、皓月计划。
3: 皓月，
4: 一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都是当初考虑过的轨道方案。从97年一直到17年，这些方案还只是一小部分，这么多档案还不够你看呢。
3: 我就是因为没有见过真实的教会，所以才想去观礼的。我就是去看看。
4: 不然呢、你也只能看看，你又没参加任务，凑热闹都轮不上你。我跟你说，吴伟，咱们航天城啊，所有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你先弄明白了咱们档案馆的意义在哪儿。你不是学飞控的吗？你呢，把这些老档案都整个的数字化分类一下。
3: 全部。
4: 你觉得呢？

0: 因为上次大师下的就是这招。你这不是胡下吗？
1: 这是你看什么居四进七
2: 不对、啊、
3: 如果你要是从这走，我当初就肯定堵上你了。
2: 你堵什么呀？你堵你有那脑子吗？
4: 好，要不咱重开一把。
2: 不行，
3: 重开省的是咱俩有。
2: 你给我住手！下不下了？啊，就下完了，你重来什么？搁这儿，麻好了。
1: 这事要不是看在你明天有任务的份上，你早就去僵死你了。
3: 你把舒爷爷看得太重了，
2: 你行了吧？啊，那走。
0: 你说的那人啊，还真来了。
4: 谁啊？
2: 无畏啊。那报名表不是你给的吗？
3: 他呀。
2: 嗯。
3: 他真来了。
2: 什么叫真来了？
3: 说，
2: 又下什么套让我往里钻？
3: 那谁会这么下的？
5: 这不是根据最新出台的科技创新人才相关政策，要多挖掘新时代人才吗？他怎么样在这干的？
2: 我觉得呀，不行。
3: 怎么了？
2: 有没有能力啊？咱们先两说着。我觉得这人太浮躁了，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我觉得他在这儿待不成。
5: 有这么严重啊？
6: 哥，我们当年啊，你别说是整理档案资料，就是一遍一遍的对着图纸磨零件，也毫无怨言。

0: 那我可是把他交给你了。
1: 嗯
0: 啊，你一招不慎你就把人才给流失了。
1: 想想办法嘛，让他上上进，激发激发他的工作热情，你有办法的。
2: 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呀，你有什么招啊？
0: 我记得这个笔，你说是钱老送给你的是吧？哎呦，
2: 哎呦，行行行，
0: 用它激励激励年轻人是个好办法。
2: 你给我拿来。怎么？这是我的宝贝，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怎么可能随便给人呢？
0: 我的孩子套不着狼。
3: 哎，行吧，这是我的宝贝，你赶紧给我下棋，下不下了？
2: 真是个好办法。
1: 你有什么好办法？
2: 这是我的宝贝，怎么可能随便乱给人呢？快点。
0: 哎，肚子不行。
2: 哎，老秦，给我坐下香了。
0: 咱们还是封盘。
2: 你封什么盘？我信不过你。
0: 我也信不过你。为了避免纠纷，我把它拍下来，铁证如山，白纸黑字。啊啊！
1: 哎呦喂！
2: 你以为我装吗？
0: 哎，咱们飞控啊，谁的 PS 技术最好啊？啊，你抽空让他帮我 P 张图，好吧？多谢了。
4: 醒醒，我
5: 在楼下。
4: 姐姐。
5: 哎。让你们来不光是为了观摩，都打起精神来。希望你们可以通过这次的交会工作，了解到所有飞控的工作流程，明白吗？
6: 明白。
7: 明白。
5: 你们去后面吧。
6: 哎，
8: 哎，佳佳，推进舱模拟预案通布给你了啊。
6: 过去了啊。
5: 辛苦了，
8: 涛哥，辛苦了啊。
7: 注意一些细节。
6: 辛苦。
9: 快点，咱们这次的对接任务特别值得学习。
6: 好。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17年4月22日上午10点整，龙舟一号和龙宫二号交会对接，现在正式开始。龙舟一号货运飞船将完成龙舟系列货运飞船执行的首次补给任务，同时也将进行龙舟与龙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之间首次无人交会对接。
11: 咱们要实施这个任务，确保在交付。
5: 各号注意，做自主交会对接前最后一遍检查。
12: 首先这里还需要再检查一下，这里拿个主任看一下。
13: 各号注意，这里是北京，对接开始。
10: 目前龙舟一号与龙宫二号相对距离50千米，动四注意，汇报相对距离节点。
14: 动四收到，相对距离30千米，相对距离10千米，已到达5000米停泊点。动幺注意，龙舟一号转入400米系统。
10: 动幺收到，相对距离400米，再做检查。
14: 动幺注意，根据决策，后续按计划执行120米、30米停泊。
10: 动幺收到。
12: 发射任务，发射任务。
10: 各号注意，龙舟一号已到达400米保持点。
14: 动四收到。
10: 对接机构开始准备。
15: 中央注意，轻号卫星载体受影响。

0: 龙舟一号接近速度过快，反推发动机推力输出异常，输出加速度偏小。
1: 什么情况？速度为什么这么快？这个气囊里有事儿、啊、
2: 这不好说，你知道吧？前不久国外的前进号载人飞船。

0: 鸭嘴。钱千浩的情况能和咱们这情况一样吗？人家那是要测失联了。
1: 呸！我这不是往坏里想。再说了，人钱千浩上面都是航天员亲手操控，咱们这是自主操控。要是真失败了，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0: 是这样吗？
2: 如果是真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且危险，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会两栖结构受损。
3: 楚佳佳、侯星宇、李妍妍，你们按照故障预案进行处置。
4: 动幺收到，根据预案发送指令链。
5: 动四收到，
6: 注入反推发动机控制参数。
7: 动三收到，检查推进舱参数变化。
3: 李奇谭、尤秀，你们两个准备后续应急预案和飞行程序，根据决策实施。
6: 是。
4: 各号注意，龙舟一号与龙宫二号进入120米停泊点保持。
0: 原因找到了，温控回路故障。
8: 电话0451-8251-9740，那这个会有我们招办的老师和大家一对一的进行沟通和解答。另外呢，大家还可以访问哈尔滨工程大学招办的网站，那我们招办网站上包括我们的招生计划还有历年的分数等等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啊，都会在网站上公布。第三个渠道就是关注哈尔滨工程大学招生办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小程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一系列的信息和我们发布的最新的政策都会在我们提供的官方平台上给大家进行发布。
9: 嗯，好，最后一句话来向大家推荐报考我们哈尔滨工程大学。
8: 欢迎大家选择哈尔滨工程大学，立足蓝色热土，奔赴似锦前程。哈尔滨工程大学愿与各位考生共同携手，共赴海洋强国梦。谢谢大家。
9: 嗯，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刘主任来给我们所做的权威的解读。那今天的有关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招生咨询就到这里了。稍后呢将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高校是上海财经大学，我们稍后见。那此刻呢正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院校是上海财经大学，马上来认识一下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上海财经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汤林立。汤处长，欢迎您。
10: 好，主持人你好，然后各位在线的网友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9: 好的，那今天呢汤处长会代表我们上海财经大学来向大家呢介绍一下有关学校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专业建设的情况。
10: 是，
9: 请汤处长先简单的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整体的情况好不好。
10: 学校呢在第五轮学科评估里面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那它也是财经类高校唯一一所有四个学科获评 A 加和 A 的这样子的一个评级的学校。我们的四个学科分别是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理论经济学和统计学。那么另外我们的会计学、财政学、金融学、经济学思想史都是全国的重点学科，其中我们会计学专业位列全国第一。那还有一个有些家长啊或者考生也会关注，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在计算机领域排名叫全球计算机科学排名。在这个排名当中啊，我们学校有两个细分的领域成绩非常耀眼，他们分别是计算经济学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啊，算法复杂性位列亚洲第四全球第33。这两门这个细分学科也是我们当前发展数字新财经战略的一个核心基础之一。那目前我们有30个本科的在招专业，其中23个是国家一流的本科专业，3个是省级的一流专业，还有4个新设的专业，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审计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现在的新设专业呢，其实都是学校面向国家发展战略、地区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来高起点办学。虽然是新设，但是他们的实力不俗哈。那个主持人，我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的数字经济是24年开始建系。然后建系当年呢，现在是学院了。那建系当年我们就开始了本硕博的招生。那么24年开始这个本科专业开始在建招生，在25年我们首次参评了软科的专业排名，已经拿下了全国第3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啊。这是我们的数字经济专业。
9: 对。
10: 好，那这两年呢，学校也深化这个拔尖人才书院建设，加大学科交叉的双学士学位项目推行，更加灵活的转专业政策，

0: 扎扎实实的助力我们的学生能够多元化发展，跨领域的发展。从学生毕业发展来看呢，上财它实实在在是一所学科顶尖、培养多元、升学优异、就业硬核的这样的一所高校。那么很多家长会考生也会关心，到底什么样的孩子适合读财经，适合来上财？那我简单的做个画像，我想呢，一种是你的数理基础知识要非常扎实，而且你热爱财经和社会治理相关话题的这样一个学生；还有一种就是你是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强，对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规划是非常清晰，也注重个人的长远规划的这样子的一个学生，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来上财就读财经啊，数字新财经的专业。主持人，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1: 好，谢谢啊。那今年我们上财的话，在整体的招生的规模呀，包括在招生的录取政策方面，会不会有些调整和变化？
0: 有，那我跟大家也简要的那个介绍一下。对，我们2026年呢，学校本科招生的总计划比去年要增加4%啊，那基本上会达到在全国投放2200个这样子的一个招生计划。当然，跟大规模的这个学校来比，可能我们是很小，但是我们整个的财经类院校的招生盘子一直都不太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增量会持续向这个生源大省或者是中西部省份倾斜。当然，从全国面上来看，我们大部分的省份都有不同程度的会增加计划，也为各地的考生都能够争取更多的机会来到上财来读书。那么我们从专业的维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增量计划优先会投向统计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等这样优势的一个领域和新兴的学科领域。那么我们的跨学科的交叉培养的双学士学位也会有增量。我们这么做其实就是想更好地促进我们的人才培养与国家的战略和产业的需求能够同频共振。
1: 当然呢，也是响应优本扩容的这样的政策。
0: 哎，对对，就是落实啊，我们已经连续3年哈落实这个国家的这个战略任务哈。但是具体在哪个省份增加多少投放哪些专业，请各地的考生还是关注你们当地的省级的考试院的一个官方发布为准。
1: 对，
0: 那另外呢，我们在2026年的时候呢，学校也总共有27个招生口径吧。这个招生口径里面包含专业啊，或者专业大类，或者叫做专业大口径，在全国投放。那么专业组设置里面呢，对于物理选科的考生来说，一般有两个组，一个是物理加不限组，一个就是物理加化学组。我们的物化的招生计划占比，应该说在我们的全校来看是已经达到了35%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啊。那么对历史类考生而言，基本上大部分的省份就是历史加不限组。那么当然也有部分个别的省份呢，大家也会关注，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今年会有马克思这个主义理论加经济学双学位的项目，所以在这个专业它是要求这个历史加政治组的。对，所以我们在整个省份里面会综合考虑热门专业、冷门专业以及历史类和物理类的一个投放需求。那么还有从今年的招生政策调整上，也请大家能够关注，我们今年推出了专业自由分流和我们的一个前沿交叉书院的一个高考端的这个招生这样子两个政策调整，后面我会详细介绍。好，主持人。对，
1: 那其实很多学校呢今年也会有在专业呀，包括一些特色人才培养项目上也会有一些变化调整。咱们有新增的吗？
0: 有，我们今年这两年力度还挺大。那我跟家长们和考生们就介绍一下。
1: 好，
0: 那我想呢，这个第一个呢，先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两年数字新财经整个的一个学校的发展战略下的数字新财经人才培养的一个改革举措。那学校近年呢，都新增了人工智能、审计学、数字经济、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专业，以及金融学加统计学、工商管理加统计学、投资学加数学、经济学加数学、法学加金融，以及今年对2026年的考生新增的社会保障加金融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加经济学这样经管与数理学科的交叉融合的双学位项目。其实这些动作背后都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我们学校在开展专业建设和专业结构调整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它就是要主动面向，都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我们学校在开展专业建设和专业结构调整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它就是要主动面向。

0: 联合培养的信息。那么这个项目是在大一下学期啊，面向我们学校全校学生来选拔。我想这是一条冲刺高水平跨界人才的一个黄金通道啊。此外呢，2026年我们还有新增的项目，就是我们也全新打造了这样子的一个全球财经实验班，这样的项目也是面向全校的新生来选拔。这个项目呢会采取全英文的一个授课，那么实施3+1本硕贯通，也就是说这么理解，就是四年这个完成学业以后，这个孩子可以拿到上财的本科学位和合作的知名海外高校的硕士学位啊。对，
1: 那既然是英语的全语啊，英语授课，对这个单语种的成绩有没有要求？
0: 我们会有一个入校选拔，所以如果他能够去选拔进入，就可以进来啊。所以我想，
1: 那这个项目它是二次选拔的一个
0: 二次选拔，它不在高考招生。就像刚才前面的，我们跟复旦的联培项目也是二次选拔。
1: 这两个都是。
0: 对对对，但是选拔的时间点不太一样。这个全球财经实验班是开学后就选拔，那一个呢是要到大一完成第一年的基础课程以后，在大一学期期末来选拔，也是得择优。
1: 很多都在做大类招生吧，咱们上财是不是也是大类招生？
0: 是是是。
1: 那后续的分流的政策又是什么样的呀？包括未来转专业有没有可能？
0: 好的，
1: 对。
0: 那我这里就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今年在投放的27个招生口径里面，就是全国投放27个口径里面，其中有9个它是大类或者叫做大口径招生。那么大类招进来以后怎么分流？我想这是孩子和家长都非常非常关注的问题。
1: 对，
0: 那我这里给大家介绍，
1: 能不能分到自己心仪的专业？
0: 对，好。那么上财的大类和大口径招生，它是实行专业自由分流。曾经我在上海做过一个直播，那个考生家长就问：自由分流总该有个度吧？哈，那我这里跟大家说，自由分流就是充分满足考生和学生的专业志向，没有度。不设限啊。好，那我这里呢就大概讲一讲啊，大概讲一讲
1: 不同的专业它没有名额限制，不是说满了就不招了，
0: 就是
1: 你只要有意愿，
0: 您是这个口子进来的，您就按照这个口这个学院的培养方案里面它有几个专业，你就可以在这几个专业充分自由去选择。
1: 对，
0: 当然除了一些个别学院里面有一些双学位的项目啊，实验班啊，它会有一个选拔，
1: 项目是一些特殊的要求。
0: 对，
1: 但是如果是按照专业大类招进来，那么这几个大类下的这些专业都可以选。
0: 对对，那我这里我就稍微讲一讲。
1: 好，
0: 张老师，
1: 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第一个呢，我们的金融学口子大类啊，它是包含金融学和数字与智能金融两个专业或专业方向实施专业自由分流的啊。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口子进来，你想去哪里就在这两个专业任选。好，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经济学一个口径，但是我们的这个经济学包含三个专业或专业方向，它们分别是经济学加数学的双学位项目、经济学以及数量经济这三个学位。那么这三个学生进来以后也是专业自由分流，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好，第三个是我们的统计学类。统计学类呢，它目前是包含了经济统计学，其实括号叫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以及数学科学两个专业，也是实行专业自由分流。第四个是财政学类，它包含了财政学、税收学两个专业，也是实行专业自由分流。第五个呢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它其实进来以后包含信息学与信息管理系统和电子商务两个专业，但是它实行专业自由分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

0: 好，第六个是投资学。投资学里面他们就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投资学这个大类呢，包含了投资学加数学的双学位项目，投资学以及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三个专业和方向。那么入学以后呢，我们会对学院会对这个双学位项目啊进行选拔考核，进入了那你就选拔进了双学位项目，剩下来的孩子在另外两个专业自由分流。那工商管理也是，我们的工商管理类包含了五个专业及方向，他们分别是工商管理加统计学、商务分析实验班、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与创新创业五个专业或方向。那么入学以后，这个双学位就是工商管理加统计学双学位以及商务分析实验班是需要考核进入的，剩下的三个专业是自由分流的啊。那第八个，我们的公共管理类，它包含了三个专业和方向，它是社会保障加金融学双学位、行政管理以及社会保障这样的专业。那么双学位是要入校的选拔考核，其他两个自由分流。数学也是包含三个，它是包含数学与应用数学加经济学双学位，那么信息与计算科学以及数学与应用数学啊三个专业或方向。那么其中双学位项目是入校选拔，另外两个就是专业自由分流啊。对，这是我们的专业自由分流。具体的话，那个分流的时间和安排，大部分是开学就来分流，但是也有个别的学院它是大一下或者是大二完成了一定的这个基础的这个课程或者是专业课程再分流，这个具体以学院的这个培养方案为准。另外我们
1: 转专业的政策，
0: 对，特别想介绍一下我们的转专业。这两年我们的转专业政策也是非常的这个破釜沉舟，有了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啊。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推行新生入学实验班选拔和大一下的集中转专业这个双轨并行的转专业政策。那么目前我们有两个校级的实验班，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前沿交叉书院和匡师书院，以及八个学院级的新生实验班，在新生入学后的一周到两周内来在全校学生当中来选拔，那个零门槛报考，只要你经过笔面试，你就可以实质性的转专业。所以每年的新生的实验班选拔可以提供超过300个名额，也就是占我当年的招生计划的15%以上啊，那就是实现了一个直接的一个转专业。那么还有呢，集中转专业是在大一下第二学期进行，从25级的本科生开始，我们就取消了基点的限制，我们实行零门槛政策，那么转专业名额就比较多。像今年的话，有超过210个的这个转专业名额啊。历年来，像我们的金融学、经济学、统计学这些热门的专业，它在转专业这个计划都用不了。因为事实上，我们新生转专业的时候就已经有一批学生到了这个心仪的方向，同时呢，可能还有第二次的这个集中转专业的时候就感觉。同学们已经感觉到已经到了我们想要的满意的专业里面，不想再去了啊。那总体来说，我们的转专业政策的这个会进一步放开啊。那未来我们会能够达到院转进转院转进转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目前学校会进一步的谋划，在同一个学部类同一个学部类，它的转专业是完全自由的。同时呢，也在谋划是不是我们可以再开放多开放一两次集中转专业的政策，比如说现在集中转专业是在大一下，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大二的时候也增加一个转专业的一个这个时间。对，那除此以外啊，学校还开设了这种智能金融、碳中和等等40多个微专业，以及跨校跟同济、复旦这样子的10多个跨校的微专业，也充分满足学生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复合型的发展需求。哎，
1: 好。
2: 此刻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是天津大学，为大家介绍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全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天津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何芳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大家好。
2: 天津大学其实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每一年我们还是照例啊，在节目的开始先跟所有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天津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天津大学的前身呢是北洋大学，它呢创建于1895年，到今年的话呢，已经有131年的这个办学历史了。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中国呢第一所现代大学，而且呢，天津大学呢没有缺席过我们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比较重大的这种教育改革。你比如说，我们是这个首批的全国的重点大学，那么当时只有16所首批。

0: 另外呢，还有211工程啊、985工程以及双一流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高校，所以呢，从这个建设的历程上来说呢，是比较这个久远，而且呢，历史比较深厚。另外呢，我们天津大学呢，也是工科建长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型的大学，那么也被老百姓誉为哈北方工科之王。
1: 学校有非常多的这个很强的专业，包括像化学工程与技术啊，它是 A 加，
0: 是的，是的，
1: 世界第二，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排名非常的靠前。那整体今年我们的这个招生规模有没有调整？如果想要报考的话，有没有需要同学们特别注意的招生录取政策上面？
0: 好的，那么跟大家报告哈，25年呢，天大的这个录取的这个本科生呢，规模达到了5027人。那么今年呢，我们也积极响应优本扩容的这个国家的这种战略，我们今年呢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招生规模，而且呢，在所有的省份呢，我们的招生计划呢都有增加，所以呢，希望我们的考生、我们的家长呢能够去关注。另外呢，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政策啊，也有非常多的亮点。一个呢是在大类的设置上，我们把这个专业相近的这些专业呢归在一个大类里面，所有的大类呢是比较干净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呢能够放心的来报考。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在这个专业的这个调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尽量满足学生的志愿。所以呢，学生呢填报志愿以后呢，我们不调剂，100%不调剂。另外呢，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多的这个特殊的一些班型，期待呢大家能够今年高度关注我们的国家未来技术学院，还有我们各级的这个院级大师班，那么有很多这种超常规的人才培养的一些模式改革，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在天大能够更好的、更快的成长成才。
1: 看来今年的这个变化应该说还是挺多的，很值得大家来特别重点关注一下。而且我知道今年其实我们也是有这个新增专业的，
0: 是的，是的，
1: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么今年呢，我们新增了2个本科专业，而且呢，我们这个专业呢，在设置的时候呢，都是国家战略型新兴专业。那一个呢，是大家都比较了解的，一个是我们的脑机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其实就是发挥我们天大最强的这种这个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是希望能够培养国家急需的拔尖人才。另一个呢，是我们全国首个生物制造的这个专业。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在生物领域的这种科技战呢是非常的这个激烈，那我们设置这样的一个专业呢，也是发挥我们天大在合成生物学这个领域里面世界顶尖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优势，那么超常规的来培养这个领域的这个高层次人才，而且呢这些这个专业呢我们都是可以做这种本博的这种超常规的人才培养，另外呢我们今年啊还启动了这个3个合作办学的这个机构的首次招生，那么在我们的深圳福州还有海南，那么我们投放的这个专业呢，也有我们脑机科学与技术、智能医学工程、计算机等非常热门的这个专业，另外呢我们今年啊还重磅要推出我们的双学士学位项目，那么也是呢探索呢我们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医工理工、文工、管工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是希望能够去培养呢复合型的拔尖人才，所以呢这一块呢也希望我们的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能够关注。
1: 我看到这时呢其实已经有网友朋友们抛出问题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问的是大类招生之后怎么分流
0: 啊，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在这个在我们今年呢2026年呢，我们在专业设置刚才也汇报了，就是我们把相近的这些专业呢放在一个大类里面，那么所以我们重组了整个的这个大类，而且呢这个大类比较干净。另外呢，我们各省份的这种志愿呢也是能够100%不调剂，在专业选择的时候呢，我们推行大类内的专业任选，完全尊重学生的这个兴趣，而且呢我们的转专业次数还有它的名额呢没有统一的上限能最大限度能够满足学生的专业志趣。
1: 这个自由度是非常高了，
0: 是的。
1: 然后我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抛出了3个问题啊，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第一个是，请问是否有保专业政策？
0: 我们这个保专业的政策呢是有的，在这个各个省份的这个投放的这个专业呢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保专业的政策刚才讲了，那么去年呢我们就已经实现了这个6保1的这种政策，今年呢我们会有更大力度的这种这个保专业的政策，
1: 只会更稳妥啊。
0: 是的，是的。
1: 第二个问题是，服从调剂是否不退档？
0: 是的，我们100%那个这个就是不调剂的。
1: 第三个问题是专。

0: 之间是否有极差？
1: 我们的专业之间呢，实际上是没有极差的。
0: 没有极差。好，
1: 对对。
0: 这边还有一个朋友问到的非常具体的问题，他说，我看到贵校101专业组就6个专业，其中2个专业不喜欢，能不能只填4个，保4个当中的一个呢？
1: 那个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刚才也说了，我们的政策呢会比去年更加的这个更加的积极，而且呢每个省的这种保持专业的这个政策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呢考生能够关注我们的今年的在各省的招生的政策。
0: 另外我估计其实还有很多朋友，他们如果想要报考天津大学的话，会有很多这种很具体的问题。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咨询啊？
1: 那可以呢，就是关注我们的招生网站，然后呢还有各地考试院的我们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渠道都是可以的。而且呢在这个招生这个报考志愿的这个时期呢，我们的这个老师呢会深入到各个省市然后各个高校给大家呢做这种贴心的服务。
0: 好的，感谢你。当然啊，如果也要再次提醒各位，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如果对于天津大学有任何疑问的话，现在就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的遇见新闻的账号上来给我们实时的互动留言，我们的老师会在现场来现在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说回正题啊，就是都知道天津大学有非常多这个很强的专业，具体的我们的专业特色是什么？哪些王牌专业是您特别想为大家推荐的？
1: 好，那其实呢在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哈，也是我们考生非常关心的问题之前呢，我其实是想给大家呢把我们天大这个专业的这个全貌呢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本科专业呢有79个，其中呢有54个呢是国家一流专业，而且呢在这个软科的这个排名当中呢，我们在全国的排在第一的专业呢我们就有10个，排在这个前20的这个专业呢应该是有30个，前三十的话呢应该有50多个。另外呢在这个在学科方面我们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啊，实力非常强的，我们的一级学科呢有53个，但是有1半的专业呢都是 A 类学科。A 类学科，所以我们的学科的优质率呢是非常好的。那么从国际维度上，我们有3个领域呢进入到这个全球的前1%。那这个呢在这个数量呢在全国高校当中呢我们是排在前3的，排在前3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优势的学科专业质量都非常好。那么在刚才呢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的化工还有我们的这个脑机合成生物学，还有呢我们的人工智能，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在这也想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学校呢在这个超常规人才培养方面呢我们也获批了非常多的国家级的学院。那么这个数量呢也是在全国呢是名列前茅的。而且呢我们又有很好的转专业的政策，那这样的话呢学生在报考之后，那么如果对专业了解了以后呢不喜欢，那么可以进行转专业，他转的专业呢也是在全国非常好的。所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全貌，然后也给大家点一些这个单独的一些点啊。
0: 明白了。然后我看到这边有网友朋友问啊，说请问老师哪些班型是高保研班
1: 啊？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今年呢其实在人才培养方面呢我们推出了很多的这个班型，那么正式这个班型呢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在这个各省的这个招生政策的发布会上呢大家去了解啊。那么在这儿呢可以剧透一下哈，我们今年呢会扩大在未来技术学院的这种招生规模啊。那么他呢在这个超常规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他的保研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么达标的应该是会实现100%的保研啊。
0: 同学们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深造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的毕业生呢去往像我们的央国企啊，还有呢国防军工这些重点的企业的这个人数呢是不断上涨。那么25年呢我们的重点率，就比如说像重点的企业啊，一些这个重点的领域呢，我们的这个超过了70%啊，超过70%。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深造率有的这个专业能够达到80%以上啊，所以呢这个深造率也非常的高，实际上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0: 我们同学们想要报考天大的话，有没有特别需要嘱咐大家要注意的点？
1: 好的，那么在这个报考志愿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想这个学生的这个学在高校的这个生涯呢实际上会决定未来的这个发展哈。那我呢既作为一个高校管理者，又作为未来的家长，我有一些这个话呢想跟我们在座的这个考生还有家长呢分享，有几点建议吧。一个呢一定要以坚持兴趣导向，不要盲目跟风，在填志愿选专业的时候呢

0: 要充分考虑我们学生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以及呢学生未来的这种职业的规划，那么充分了解专业的内涵，不要盲目人云亦云，不要去挤这个热点哈，挤热点啊，因为有一些专业呢可能不一定适合你，那么如果把这个专业呢作为你的这个专业，未来呢也作为你的事业的话呢，可能会那个什么，就是不是特别的好哈。另外呢还要统筹考虑当下和未来，有一些专业呢可能当下很热，那未来5年10年以后呢，所以大家要研判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重点要关注呢我们国家和社会产业未来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主动去适应我们社会的需要，服务国家的发展，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去实现国家的发展和我们的个人的成长发展呢紧密相关。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在报考的时候呢合理的一个梯度，那么就是在录取的时候呢关注一下往年的这样的录取的这个位次和分数，来合理的去设计梯度，这样的话能够保证自己能选到心仪的这个专业。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好的，那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就是哈尔滨商业大学，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英才学院的院长贾少华老师。贾院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我身边这位呢是哈尔滨商业大学学生处副处长程涛，程处长，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好，那先请我们的这个程处长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的整体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那哈尔滨商业大学呢，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办学历史。我们是1952年建校，至今已经有73年的历史了。那在过去的这70多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完成了一个从专科教育到本科教育再到研究生教育的一个跃升式的一个变迁。那么我们学校的前身呢，叫做黑龙江商学院，当时是隶属于商业部。那当时在全国一共有6家直属商业部的这个叫商学院，包括像北京商学院、天津商学院、重庆商学院等等。那我们是在2000年，和我们黑龙江省本地的一个叫黑龙江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合并之后，然后更名为哈尔滨商业大学。那学校现在呢，它是属于一种多科性全面发展的一种办学定位。现在有包括经管文。

0: 法理工医艺八大学科门类的本科招生专业是68个，那学校的定位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要凸显这种经管法融合、商工结合的这个办学理念。
1: 那咱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我们的特色是什么？
0: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有必要跟所有的考生和家长详细的说一说。那我们学校呢，现在除了正常的原有的这个教学模式的基础之上，这些年一直在探索这个教学模式的改革，人才培养方式的一种改革。那目前呢，其实我在来之前特意的去整理了一下，归纳了一下。应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 啊。
0: 那第一个呢，叫做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那这个是我们整个人才培养创新模式中的一个重中之重，
1: 金字塔尖。
0: 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专门邀请了我们贾院长来参加这个节目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把它定义为叫做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是依托了三个医学和博士展专业，会计学、金融学和国际经济与贸易。那我们这三个专业呢，设了四个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实验班。那么他所说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啊，比如说以会计学为例，它有一个 ACCA 的方向。这个方向它其实就是按照国际注册会计师的方向进行培养的。那这个四个国际化人才培养实验班，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没有列入到高考的招生目录里，而是在入学之后进行选拔的。只要是符合选拔条件的考生，无论你这个高考的录取专业是哪一个，你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遴选。假设你在高考的时候发挥没有那么稳定，进了一个不是特别理想的专业，然后呢，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转正人员的渠道哈，但这个只是其中之一。然后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今年上新了一个叫中外高水平大学合作计划，我们简称为中高计划。那这个中高计划呢，我们目前制定了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在今年暂时呢是在这个叫大数据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还有金融学这两个专业进行了招生，投放了招生计划。它是跟澳大利亚两所这个大学合作的，QS 排名都在前100，其中一个还在前30的。那这个专业的话呢，一个是从我们校方来讲是拿出了优势专业，然后在合作的高校方面呢也是进行了认真的遴选，然后今年是第一次招生，也是特别希望各个考生面向全国嘛，都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个中高计划。
1: 那这个就是我们通过高考高招一次选拔的，
0: 它是进行高考招生来进行选拔的。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其实它这个计划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学费有点小贵。
1: 因为中外合作办学其实都有这样的特点。
0: 国内的部分呢是跟正常专业是一样的，但是国外的这两年啊，它2+2的嘛，国外两年会按照国外的你学校的标准去收费，这个相对换成是人民币的话就要略高一点。
1: 但是反正大家是量力而行嘛。
0: 对，
1: 因为每个家庭它有不同的这样的需求。那这个中外合作办学，这个您说的中高计划学完之后他拿到的是什么呢？
0: 他拿到一个毕业证和两个学位证。中外高校的各发一个学位证，还是这样的。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我们叫国家定义为叫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那所谓的复合型的话呢，原有的话呢，我们常规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尝试过说在某一个专业里边融入到一些其他专业的课程，尽量让学生的这个综合能力能够拓宽一点。但是从2025年开始呢，我们这个向那个黑龙江省教育厅正式申请通过了一个叫做双学士学位的这么一个培养项目。那去年的话这获批一项，他所说的双学士学位呢，其实就是由两个专业联合办学，那这两个专业所属的学科一是不一致的，二呢必须是具有博士点授权单位的学科才可以。所以你看2025年我们上了一个中药学加工商管理，一种强强联合，其实我们也兼顾了叫商工结合嘛。工科加一个管理的。然后等到2026年我们继续努力，今年的收获比较大，我们获批了4项这个双学士学位，
1: 那就其实就是交叉学科的这种复合型
0: 人才培养。这个双学士学位的话呢，它的一个特点也就是毕业之后学生也可以拿到两个学位证的，一个毕业证两个学位证。然后今年这5个双学士学位呢也都会在面向全国来投放这种招生计划。也是希望咱们考生家能够关注吧。我觉得这个学习它是属于 强调这种复合型的一种模式。
1: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转专业的事儿哈，那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说转专业，我们哈商大的转专业政策的门槛啊、条件有没有？

0: 那前面聊到有一些是二次选拔，它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嘛。
1: 那聊到这儿的话呢，还是要先埋一个伏笔啊、刚刚提到了一个八间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我说由我们贾院长等一下会详细去呈现哈。
0: 对啊。
1: 那么其实这个八间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我了解，一个是跟往年相比较，我们增加了招生计划。啊，这个贾院长等一下会来详细说。那另外一个，我想说，既然提到了转专业的话呢，我们是这样，把今年的30个计划呢，拿出25个放到了高考招生里，然后剩下的5个呢，他会放到入学之后的遴选里。具体的细节也是由贾院长等一下来揭秘。嗯。但如果说呢，它是一种，也是实现了一个入学之后的转专业的一个渠道和机会。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国际化人才培养实验班的这个遴选的过程。啊，他其实也是完成了一个转专业的这么一个选择。那第三个呢，想要重点说一下，就是面向全校正常情况下的学生，
0: 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转专业、
1: 一般意义上的转专业了。那么我们是连续2年对转专业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那之前的办法呢，对转入和转出都是有限制的，啊，就是它是有一个比例要求。但从2025年开始呢，我们把转出的限制取消了。比如只要是你是哈尔滨商业大学的学生，你对现有的专业就读不满，你就可以提出转专业申请。然后转入的话呢，设了一个15%的比例。比如说这个专业当年的招生计划是100人，那它的转入比例就是15人。然后呢，如果说一旦你这个某一个专业要求转入的学生数量比较多，那就会进行一个校内遴选。它一般遴选是通过3部分成绩组成的。第一部分呢是你在大一第一学年的学分绩点的一个情况啊，占其中一部分。然后第二个组成部分呢，就是我们会组织一次全校性的公共课考试，主要是像去年考了英语和政治，又占其中一部分。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由你申请转入的学院，它组织一次面试。3部分成绩加在一起成为你的最终成绩，然后排序，就像高考填报志愿一样，
0: 对，
1: 由高到低进行录取。
0: 但是转出是没有限制的，
1: 对，转出没有限制，
0: 是转入是有条件有要求的，
1: 是的，
0: 而且有比例。
1: 对，然后呢，根据去年的情况，我们今年又再次对这个办法进行了一个更新，把转入的比例由15%提高到了20%。说一个专业100人的话呢，可以转入20人了。那么除了这种转专业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也可以提出转专业的更灵活的办法，比如说大学生士兵转退役之后，你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直接去
0: 选
1: 一个，重新选一个专业了，这是对于这个应征入伍的一个优惠政策吧？
0: 对，
1: 算是
0: 等于是专门给大学生士兵的一个优待。
1: 对。另外，比如说你要去对某一个领域确实学有所长，比如说我现在读的是经济学，但是我对人工智能特别感兴趣，我甚至说在这方面有一些的自己的想法，甚至是参加一些竞赛，荣获一些很高的荣誉和奖励，那么在个人意愿的前提下，你可以向学校提出转专业申请。然后学校会根据你提交的这个组成材料来判断你是否符合达到这个标准了。还有一些其他特殊情况，比如说有的孩子确实因为身体原因呢，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导致这个专业学习确实存在困难的，那么按照这种出于关怀啊人文关怀的角度，我们也允许你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这个申请，然后综合考虑是否你同意转入到新专业。总之就是口径特别多。
0: 对，整体的转专业政策还是很灵活的，然后可以根据学生的这个实际的需求，
1: 对，
0: 然后可以向学校去进一步提出申请就可以了。
1: 对。
0: 好的，谢谢程处长。那接下来重头戏就放在贾院长这儿了啊，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英才学院的情况了。刚才其实贾处长也特别提到了，说英才学院承担着咱们哈尔滨商业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样的任务。
2: 程处长有点过奖了啊。
0: 那咱们这个学院设立的初衷是什么？
2: 我先说一下，这个英才学院呢，实际上我们成立的比较晚，2008年成立的。当时呢，实际上就是，学校要搞这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我们当时是设的叫人才培养实验班，就最早实验班，
0: 它不是实验班的形式出现，
2: 它没落到这个学院。后来呢，我们12年之后吧，因为这个培养的学生确实不错，有考到北大的、清华的都有。这样的话呢，我们学校也是觉得需要上层次了，所以把这个实验班改成了英才学院。它的历史大概是这样的。实际上它最终的目的呢，既然是以这种实验班的形式来体现，那更多的就是以初衷呢，就是以培养一批拔尖人才作为学校的应该是一个亮点，一个特色，一个实验田。

0: 甚至包括把它作为一个引领其他的普通班级学生的一个做一个引领作用示范的作用啊、当初是这样。
1: 那东校学院、英才学院和学校其他学院有什么不同？

0: 优势特色的这个学科，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呢我们按照每个学科里这个在全国招生比较好的四个专业，比如说经济学啊、会计学、中药学和食品科学工程，这四个专业我们今年的招生的叫八届创新人才培养试验班。这刚才那个程处长也提到了，说这个呢我们今年的招生的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就是不是单一的这种就是高考这一考就定这个终身，我们在后期呢我们还有个五个人的二次选拔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是这样，大概的是这样趋势。而且这些年实际上我们培养的人才也确实取得了成绩，应该是应该说我们客气的说应该是在全校里，包括我们的推免和这个保研整个比例，我们现在目前能达到最高的时候能达到40%多，百分之四十多，基本。
1: 听说哈尔滨商业大学为了要加强或者是推行好我们的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个制度哈，还专门有专门的这种出台了文件啊规章制度，
0: 确实
1: 来保障它，
0: 确实
1: 是不是？
0: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吧，实际上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想法也挺好。但有的时候呢，怎么能来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制度来约束，或者是一个良好的运行呢？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在之前呢也有一些办法，比如说，实验班里面当时人才培养实验班的一个实行的实验办法，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了很多问题，所以今年。实际上应该说这个今年4月份出台的，但实际上我们这个出台之前我们用了6个月的调研，反复的调研，在省内各高校，包括一些好一点的学校啊，像985、211的这样的双一流的一些学校，我们也进行广泛调研，最后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办法，我们叫上哈尔滨商业大学八届创新人才培养实施办法。那么这个办法实际上在内容上呢，我们主要是围绕着第一，就是一定要拔尖，以培养拔尖人才为最终的一个核心目标。然后呢我们在内容里啊注重的是一个是如何选拔，就像刚才提到的，包括那个程处长提到的是两二次选拔，一个是高考25人加上那个院内后期的有5人，这样30人一个班，小班化。然后呢还有一些我们的推免的政策，包括还有一个专项计划。这个专项计划实际上我们也是想解决我们学校一直想把我们的优秀学生如何能留到我们自己的学校，对，让我们的老师能够一直从他的本科一直到研究生。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实际上比如说我们讲各个高校都是一样，那搞推免的时候实际上最终的学校，比如说我这个层次，我可能我的学生会考下更高一个层次，这样的话我的学生就留不下来。但我们的老师是非常想留这些学生，
1: 是
0: 非常想留，
1: 希望能够把我们优秀的这些
0: 对
1: 学生的资源转化为优秀的师资，
0: 师资资源，对，是这样，是这样的。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些培养的体系，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培养体系呢，因为实际上现在我们也在搞这个，既然有一部分专项计划想留到校内，那我们的培养方案里就要考虑到就是能不能做到本硕的一体化的课程体系，是这样的。另外我们在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些叫项目制的培养，就如何，因为拔尖人才我们更多的培养是什么，不是他就光会背啊，死记硬背记得非常好，我们更多的是培养他的科研创新能力，科研创新能力。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在新的这个实施办法里呢提到了项目制培养啊，项目制培养，因为可能各高校都在做项目制培养，那我们在怎么做，我们要做出我们自己的特色，一会儿可能还有一些详细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从学生入学之后我们就入配导师，我们要建立导师团队啊，以及后期呢还有学校一些保障制度，最终的目的就实际上就是第一，就是解决为我们学校的这个叫什么呢，叫人才培养的创新改革。另外呢还有我们学校既然留了一些好高的水平的一个优秀的学生，我们要为我们学校的学科的建设发展要注入一些持久的动力。大概是这样。
1: 那根据这个实施办法，我们的课程体系又是怎么去搭建的？
0: 对，刚才主持人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课程体系这块呢实际上也是重中之重，就是说我们的实施办法虽然说我们讲的就是很好很到位，但实际上到落的时候是实际上怎么来落实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首先呢在这个人才拔尖人才培养这块，首先就是以这个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作为一个抓手， 所以我们这个培养方案呢，我们贯穿了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知识的贯通，能力的递。

0: 进加上这个研究的衔接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所以呢我们大概的设计是本科一到三年级的时候主要是一个理论专业知识的一个夯实阶段，那么到了大四之后啊，我们这里呢实际上就是要想更多的是要考虑学生将来做到一个本硕的一个课程的衔接啊，所以要打破这种本硕的课程的一个壁垒。就有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很多的学校也是这样，就是本科的课程很多，到了研究阶段有一些课程还是在重复啊，就我们如何用这样的一个培养方案里呢，能体现出把它一些多余的重复的课程把它剔除掉啊，是这样的考虑。所以呢在我们的课程整个的设计方面呢，我和说实在话，我们和这个普通班的这个学生的培养方案的区别在哪儿呢？第一就是我们在设计培养方案的时候，以往的时候都是各个学院、普通学院专业给我们这个拿来培养方案，我们实际上我们在改的余地就不大了，所以这个差异性不是很大。后来呢，我们就新的培养方案修订的时候就和教务处说好了，就是以我英才学院牵头，我做。我定完这个方向之后，后期的课程你们适当的给我进行调整，所以这样的差异性非常明显。所以在我的课程里，我剔除了很多的这些学科基础课、选修课和这些专业的拓展课，我把这些课程省下来的学时，我用到了我的一个新的模块，叫前沿与创新模块。这个模块实际上我可以把它落到专业的拓展，但是这一块呢，实际上我在做的过程中，把所有的研究生的一些就是科研创新能力的这些知识的体系，我从大一到大四全部给他从理论上去完善，让学生从这个知识方面呢，就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
1: 提前就融进去了，
0: 对，融进去了。然后呢，这是一个理论，那实践怎么办呢？我们在实践课程里面设置了叫科研创新的实践环节，这个环节也是从大一的科研的启蒙到大二的这个叫科创的实践，就是参加一些大创项目啊，这就是实践了。到大三呢是一个深耕，就科研深耕，到大四叫成果的转化。那么从大一到大四，理论的我支撑，实践这块我在带着，但是它依托什么呢？依托的是项目制和导师制，在培养法里就是这样。可能我说的有点多了，主持人啊，
1: 没，
0: 这个我想把总想把我这个思路，我今天必须得多说一下，
1: 对，
0: 因为毕竟对全国的招生来说，我想我也是，对，我们也是头一次来，我们想多把我们的特色去体现出来。
1: 那其实对，没错，其实对于我们考生和家长来说，也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吧，这样的话才能更好去做出未来的这种选择来。刚才其实您也特别提到了，说我们的课程体系其实也考虑到了未来这个科研能力的这种提升和培养方面，那这个地方不妨展开说一说，我们怎么去把它落实提升学生这种科研能力，因为既然是拔尖创新人才，所以科研能力其实是非常强调的一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主持人说得很对。这块我再简单说一下啊，因为刚才呢提到了，就是培养方案里面设计的这个科研实践的环节里面呢，我也提到了，它是依托于导师制，依托于项目制。那么实际上项目制的这个前提还是要有一个团队，就是导师的团队，我们依靠的导师团队，然后呢给学生这个四年级整个全程的一个科研的一个实践，那么这个科研实验的训练呢，就是我们把它定义为啥呢？大一探索，大二的实践，大三呢是攻坚，大四的就是转化，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四个方面。但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四个方面里呢，它有各自的项目，就是以项目制来体现。比如说我们大一的时候，大一学是探索阶段，那么大一学生来之后啊，实际上呢我们还给他更多的一个选择的余地。比如说我们来之后，我给学生让他到两到三个一个导师团队去轮转，这个轮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学生来之后，他对哪个老师的方向那感兴趣，那么最终呢才确定这个双向选择。那实际上有些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说学生不了解这个老师到底研究什么的啊，或者简单知道，但是他不了解更多的，所以我们给他个机会，让他提前有那么两三个团队轮转之后，那么最终你确定选择哪个方向，这是我觉得吧，可能对学生来说可能更适合他的一个团队。那么大二的实践阶段，就是刚才提到了要参加大创项目这样的一些以项目形式为体现。大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围绕着四个一级学科，然后在导师的指导下，那在一些重点领域呢，我们设置了叫创新挑战的项目。到大四的时候，我希望他将来能够以学术论文的或发明专利或者和企业合作这样的提供的一些

0: 方案来作为成果的转化。我想我的本科生不是简单的就是把理论把专业学完之后，那我想他还学一个科研创新能力，这就是我们八届人才的主要的一个出发点。
1: 蒋院长，咱们刚才其实交流到了就是英才学院的这个选拔这方面哈。
0: 对，
1: 那这方面我看有网友还在关注，能不能再给大家详细说一说，比如说你们的条件，或者说你们想要就是包括学生们怎么去准备你们的这个选拔。
0: 这个吧，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加了这个选拔呢，也是为了学生着想。可能高考的过程中，有些学生考的不一定失误啊，但是呢还非常想到我们这儿来，所以呢如果他考入我们学校之后，那么我们后期在选拔的时候还是这样，就是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初，首先要进行筛选。那么筛选基本上我们是有个初步的一个要求，就是比如说你的大一的第一学期的成绩要占50%，然后呢我们还要借鉴高考的成绩占30%，还有一部分20%是我们要通过面试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而且这个应该说我们的这个筛选的专业呢也是依据于就学校转专业的这样的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哪些专业可以转我这个专业，哪些专业，这个是我们和学校要同步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有一些细节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好，
0: 是这样。
1: 总之呢，我们是给大家开放的一个入校之后可以再重新加入到英才学院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具体呢，可能还要入校之后，而且有一个学期给大家来准备的这个时间，其实还是充裕的。
0: 时间还是充裕的。
1: 蒋院长，有人网友在问了，说英才学院的这个推免的制度是怎样的？有怎样优惠的政策吗？
0: 这个吧，还真得说一说今年的这个实施办法呢，对这个推免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因为刚才我提到了，我们呢这次的办法的实施呢，既让一些优秀的学生有更好的机会去深造，那么同时呢也要为我们学校的学科建设发展要注入一些持久的动力。所以我们在推免这块呢，这个有一个新的一个政策。那新的政策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推免，比如按照学校的文件，那我们呢给我们的学生前10%的，那可以随便去报学校，这是一个基础。
2: 然后呢，很高的
0: 啊，这是很高，在我们学校里基本上是翻一番的，就是这个待遇是很这个优惠是很大的。第二呢，就是啥呢？对于那些10%后的，那我们还要考虑他们，既然是八届人才，我们是付出了这么多，我也想让他还有一个好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也想为我们学校留一些好的生源。所以呢，我在那个10%后的30%，就我们那个是叫八届创新人才的这个专项计划，实际上就是说给那些没有进入10%的学生再次机会留到我们学校。所以这个我们政策就是，当然我们是保守的，是不超过30%，上限是30%。所以这样整个实际上你的推免我们是达到40%。
1: 这比例很高，
0: 很高了，
2: 相当高，
0: 也相当的高了。
1: 你看这部分是推免
0: 啊，对，
1: 其实还有更多的学生，他们还可以靠自己能力去考升学，
0: 对，
1: 所以整个英才学院应该升学比例是很高的。
0: 我现在吧，我现在是预计啊，我要真的好好做，我能给他这是考研率啊，包括推免，我想能达到70%-80%。
1: 70%-80%，
0: 这是我未来的想法啊，就是做到这儿。但目前来说，我们现在推免的就是这些年，就是从零八年第一届招生，也就12年那时候到我们现在统计，那现在的这个保研率是达到34%多，其实也是非常高。
1: 对，
0: 在我们学校里，我想可能有一些好的大学里会好的一些，和我们要强，但是在我们这种我们的地方院校里，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对，而且我们最高的时候呢，一个专业里它的升学率达到最高的时候，那是2015年，我忘了啊，达到72%，就是我们的制药工程专业最早的时候，特别高。所以我们实际上要是说，主持人，我们要是谈就业吧，我们还跟普通班还不能去相提并论。我们的重点是培养八届人才，我希望的才是学生将来是有深造的 比例要高，就是高质量就业，我要一定达到更高的水平，高的一个比例。
1: 对，
0: 所以我想作为一个学校。

0: 这样来的一个亮点。
1: 对，
0: 是
2: 所以你看这网友问的，人家问的是英才学院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没有问你的这个比例是什么。
3: 我知道，对
2: 对。
3: 所以
2: 未来我们这些相关，因为我们的专业其实它是差别还是挺大的，
0: 其实差别很大的。对、
2: 嗯、对
0: 对，实际上这个就业吧，我们也是做得非常好。因为首先呢，我们从基数来说呢，我们基数不大。就我们每个班现在是一个班，如果现在的话就30人，一共四个专120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我们在核算的时候，这个就业少一个人和一个学院里面好几百人少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整个这些年就业率非常高，我们这个近三年应该是全校前三名。啊，今年没出来呢啊，但是前三年才能，而且我们是在24年获得了学校级层的啊层面的是，叫就业的工作标兵，这是前三名的这个水平。
2: 目前英才学院，比如说我们的学生主要是在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单位？
0: 单位一般的像我们一些以往的一些比较好一点，比如像以前在微软公司，像这样的一些国际的大的公司，还有一些金融类的，比如说像一些银行类的
3: 各大事务所，
0: 各大事务所啊，银行类的，还有一些
3: 银行
0: 企那个、大型的国企，一些全新外企，这样
2: 好、
0: 都不错的。
2: 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为我们介绍了哈尔滨商业大学的相关的情况。因为今年呢是第一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也是详细的了解一下，特别是我们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的特色是什么？那最后，想请两位老师来给我们的考生来送一些寄语，包括也是欢迎大家报考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
3: 那么我相信，只要在高考中正常发挥，你就能够拿出你最好的成绩了。那么金秋9月，我们在哈尔滨商业大学等你。
2: 好，谢谢。蒋院长，
0: 我也说两句啊。希望呢，今年的考生都能取得优异成绩，也希望呢，优秀的考生报考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期待着9月与你们相遇。
2: 好，今天两位老师完成的任务完成得非常漂亮。
3: 谢谢。
2: 好，
0: 谢谢。
2: 那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哈尔滨商业大学的招生的我们的官方渠道，现在大家就可以通过截屏或者拍照的方式，后续呢可以进一步的向我们的招办老师做交流和咨询就可以了。好了，那时间关系，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哈尔滨商业大学的高招咨询时间，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见。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陈慧。那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中央财经大学，我相信对于中央财经大学大家都不陌生，所以呢我们话不多说，赶紧邀请到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创新发展学院常务副院长金晶，欢迎金院长。
1: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招办主任欧盟，欢迎欧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就赶紧先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正题啊，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就是2026年我们大学本科的这个招生计划、招生政策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的，2026年呢，学校积极响应国家优本扩容的政策，招生计划在去年的基础之上还是保持增长的。然后在各个省份投放的专业计划也在扩增和调整。然后同时学校今年招生的专业和方向也有很多新的亮点，比如说增加了两个跨校联培项目和一个双学士学位项目。那学校目前共设有6个校际的联培项目，今年新增的两个项目，也就是中央财经大学税收学专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以及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城市管理专业和北京科技大学的土木工程联培项目。然后项目是新生入校之后再选拔。那学校今年还设置了7个双学士学位的项目，其中有一个新增的是精算学和劳动与社会保障的双学位项目，可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填报到这个专业。那在近5年学校也已经开设了统计学和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加应用统计学，供应链管理加经济统计学，包括法学加会计，法学加工商管理，以及投资学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双学位项目。那另外学校今年还新增了审计学专业，是依托工商管理类，然后会计学院进行招生，文理兼收，也增加了人工智能专业，项目选考科目是物理和化学，依托计算机类进行招生。再就是学校创新发展学院今年要进行

0: 行书院制的培养模式改革，原来的三个专业今年会依托经济学类成名书院进行招生。
1: 今年好像有很多的新增，包括新增的项目、专业，还有刚刚您说到的这个成名书院，其实也是今年新设立的，对吗？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具体的这个成名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请金院长来介绍一下。
2: 2026年成名书院的本科专业设置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推行学院内大类招生，从2026级本科生开始按照经济学类括号成名书院大类招生，前三个学期接受基础课和通识教育，第四学期开始按照学院专业分流的方案，学生进入经济学、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金融学、国际金融与公司理财和财政学、财政理论与政策三个本科专业进行学习。另一方面，书院单独设立了经济学马斯金实验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ric Maskin 教授亲自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管理，以学术发展为导向，以机制设计为特色的培养方向。马斯金实验班不面向高考招生，大一新生入校后采用笔试、面试等综合考核方式，在全校范围内择优选拔。
1: 我们的这个应该说育人模式会更加的先进一些，具体它先进在什么地方？
2: 那么成名书院教学特点之一在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的融合，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与时代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人工智能时代，工具理性被 AI 替代是个大概率事件，那即便不是全面替代也是深度替代，因此这个时代超出工具理性的思维构建被推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因此为了主动迎接人工智能时代，锤炼学术原认知的思维方式，我们的通识教育理念就是回归经典，回归认识论基础，回归思想工具，依据认识论的层次，从人的认识过程的最基础层依序叠加，设计了世界观与认识论、语言学与逻辑学、道德伦理与历史、社会与经济思想，还有美育与生命教育等五个通识模块，在古今中西的对比框架下洞察和借鉴全人类哲学思想的结晶。在专业能力与交叉学科素养的深度融合教育中，成名书院通过经济学理论为主干，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交叉为两翼的深度融合，一方面夯实经济学与数理基础，强化本研贯通的知识体系设计，另一方面构建由基础到应用的三级递进交叉学科体系，应对数字时代的要求，实现方法论工具与专业领域的深度融合。
1: 可以看出来这样的设计应该说是非常的与时俱进的。我们知道这个创新发展学院其实从设立以来一直坚持的都是这个小班化的教学，所以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应该说也是很有自己特色的。具体有哪些举措呢？
2: 学院还是一直致力于构建多元多渠道的个性化培养方案。我想从几个方面来介绍一下。一是全面推行本科生的导师制，让每位学生都有专属的学业导师，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和发展目标，引导他们的个性化培养方向。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设立习题课制度，为每门核心课程配备课程助教，设置与学科内容和特点适配的辅导课。那第三就是互动式的教学模式，采用研讨式、项目式、读书会式和分组非课堂教学活动，鼓励学生基于个人兴趣和特长参与讨论和交流。第四就是精细化评估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学生评价体系，不仅关注学业成绩，还重视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发展。
1: 而且我们了解到学院其实是这个双语教学的模式，那大家可能会好奇啊，那对这个双语水平会不会要求特别 别的高。
2: 就是首先请各位家长和学生和考生们放心，我们的这个双语教学呢并非全都是全英文的授课，只有部分课程是全英文授课大多数课程还是中英双语我们在实践教学中呢会采取更灵

0: 活的教学策略，就是教师在讲解核心概念和难点的时候会适时使用中文进行辅助，以此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跟上课堂节奏，保障听课质量啊。其次呢，我们的双语教学重点不在于应试，而是在于为学生营造一个沉浸式的语言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学生能够通过大量的专业英语阅读和课堂的交流，自然而然地提升英语的应用能力。
1: 那其实除此之外，我知道在日常的这种培养上，还有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有一些设计巧思的，对不对？
0: 我觉得创新发展学院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在国际化的培养方面，我们全面借鉴的国际一流大学的教学体系，采用国际公认的权威经济学教材，实施双语授课，确保课程设置与国际接轨。师资上呢，我们汇聚了大批具有海外留学经历和国内顶尖高校的优秀教师。此外，学院还会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和教授来开短期课程和讲座，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ric Maskin 和 Philip Aguillon 这样的教授还有频繁的学术讲座和各种定期的讨论班。所以在学术培养方面呢，除了上述这种专业加通识的结构，我们推行本科生导师制，然后有校内外一流师资提供深度的指导。所以特别值得强调的就是，学院对于学术型人才培养的输送成效是持续的显现。我们迄今就是建院20年，已有144名毕业生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任职任教，占历届本硕博毕业生总数的3%。对于一个20年历史的学院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1: 好的，非常感谢金院长对于创新发展学院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国家数据工程与安全学院。我们有请到的是中央财经大学国家数据工程与安全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季，欢迎李书记。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国家数据工程与安全学院其实是2025年新创立的一个学院，当然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应该大家都能够听出来，就是它是数据工程和国家安全这样两个学科的交叉融合进行培养的。那具体这两个学科在人才培养上要怎么样来互相发力？
2: 确实这两个学科呢是各有侧重，但是又相互支撑。对于数据科学与工程这样的一个学科，学院是围绕从数据当中提取信息、发现规律、支撑决策这样的一个核心问题，聚焦打造大数据时代下的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的研究和工程化的应用，打造一个理论建模加工程实现加跨域应用的学科建设体系。而对于国家安全学呢，我们则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聚焦四大研究领域，一个是政治安全，一个是金融安全，一个是经济安全，还有一个数据安全，高标准的建设具有财经特色的国家安全学交叉学科体系。这两个学科呢它是互相支撑的。比如说这个国家安全学，它需要它的发展是需要依托数据科学与工程的技术体系作为一个建设落地的这样一个核心支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在金融领域里头的风险防范还有业务监督，这些都需要有数据来进行支撑。而这个数据科学与技术的合规应用与发展又需要契合国家安全战略的需求。所以二者呢，它是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同频共振的。
1: 那我们知道在整个学院的学科建设上，其实我们也是有自己的这个部署安排的，有哪些举措具体？
2: 学校负责建设的这两个学科，它都属于新型的这种交叉学科。学科建设本身呢，它就体现了新文科与新工科的一个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合。那具体呢，我们是从三个方面去做这样的一些学科建设的布局。一个是在资源整合方面，依托新兴的交叉学科建设平台，将学校的应用统计、数字经济、金融科技还有国防经济这样的一些优势学科与数据科学与国家安全学科交叉融合。第二个呢，是在人才培养当中，我们依托传统的财经类文科的优势，构建了一个

0: 数据加技术加场景的特色课程体系，致力于培养懂数据、经技术、通财经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战略人才，提高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第三个方面是在科学研究当中，我们会重点布局面向财经场景的数据要素治理、大数据算法创新、数据价值量化，还有数据安全与合规应用这样的一些交叉前沿的这个科研方向，依托学校在财经领域的场景优势，产生一些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1: 好，我看到这边有网友朋友问啊，说学院的这个本科专业有哪些，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学院呢现阶段是开设了一个本科专业，这个专业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的这个本科专业。这个专业呢，虽然我们学院这个新成立的学院是第一年招生嘛，但是这个专业在我们学校是2019年就开始了招生，然后经过多年的发展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今年呢，我们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对这个专业来进行升级。无论是课程体系还是这个培养环节，都加强了对学生的工程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它在后面还有一个括号叫这个9章数据工程实验班。所以升级后的这个专业，我们的人才培养是依托这个学院的学科优势，主要聚焦在数据技术安全与财经领域的深度融合，培养兼具扎实的理论基础、熟练的工程技术能力和跨领域应用思维的复合型人才。
1: 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到的这个，应该说是学院唯一一个的本科专业，就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个专业，我们的这个培养特色是什么？主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的这个培养特色是聚焦在几个方面吧，三大核心，一个是数据的治理，一个是工程技术，还有一个财经的场景。那我们的专业特色呢是三个方面，一个是紧扣国家战略，对接数字中国建设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构建一个理论学习、技术应用和工程实践的这个全链条的育人体系，精准地匹配了数字经济、数据治理和数据安全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第二个是我们强调的是深化这种交叉融合，汇聚全校的优势学科资源，打造一个以数据要素为核心、前沿技术为支撑、财经场景为载体的多学科融合的培养体系，使我们的学生能够具备解决真实行业与战略问题的能力。第三个方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的这个专业升级就是强化工程能力，重点培养学生数据分析、工程实践和科研创新能力，推动学生从会分析数据到能驾驭数据的转变，使学生具备解决复杂工程和治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素养。所以我们实际上是遵循着一个厚基础、强技术、重交叉、促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打造我们的课程体系。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整个学校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央财经大学是有非常多传统优势的这种专业和学科的。具体在现在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我们有做什么样的升级举措吗？
2: 好的，因为其实学校目前已经形成了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学科为主体，文学、理学、工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这样一个体系。那在现在的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学校也以人工智能技术与财经学科深度融合作为核心的突破口，系统构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财经学科建设的新范式。那具体来说的话，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建好智能交叉学科平台，以信息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国家数据工程与安全学院、统计与数学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等为依托，加快建设人工智能理论与技术的创新驱动平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人工智能加交叉研究高地。第二个方面呢，是紧扣学科智能化升级，聚焦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加快现有学科智能化转型升级，凝练传统优势学科与人工智能相融合的特色方向，来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第三个呢，就是加快推动专业的转型升级，面向数字经济和未来的产业发展，前瞻布局学校的学科专业体系，系统推进专业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 啊，这是目前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1: 那我们具体的有没有一些像校企合作啊，还有实践实训的平台呢？
2: 有的，其实学校还是非常重视我们校企和校地合作的，比如说学校。

0: 教育、招商局、集团、中信银行等行头部的这个行业用人单位都签订了这个校企合作协议，同时也与江西、辽宁、河南等省份也签订了校地战略合作协议。那同时，学校也牵头成立了全国财经院校的金融强国育人共同体。那像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商业银行还有中粮资本、东风金融等实体行业的50多家知名用人单位都是育人共同体的这个成员单位。那为同学们搭建这个就业育人平台，就是它其中特别核心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1: 有网友想问啊，咱们学院的这个就业竞争力主要的优势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2: 那我们的毕业生他的核心的竞争优势，我觉得几个方面吧，也是跟我们的培养这个体系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就是我们依托的是学校顶尖的这种财经名校的品牌和一流的学科的口碑，行业的认可度还是非常的高的。第二个是具备这种行业紧缺的这个数据加技术加财经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知识能力素质体系，打破了纯技术或者是纯金融人才的单一能力的壁垒。第三个是我们依托多层次的重点的科研平台与政产学研的合作资源，能够给学生积累丰富的这种科研实训和行业实战的这个经历。所以我们认为经过系统化交叉化的这种精准的培养，学生的素质应该是能够比这种传统的单一专业人才更高，然后可以在政府监管、数据要素、安全治理还有数字金融、科技创新等这样的一些核心的赛道拥有非常强的这种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分享。那关于国家数据工程与安全学院的分享呢，我们就先到这里，谢谢您。让我们要来继续分享的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商学院科技商学院。
3: 大家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科技商学院院长林松，很高兴在线上跟大家交流。
1: 可能大家会好奇啊，说为什么要叫商学院科技商学院？科技这两个字是不是新加上去的？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3: 应该说啊，商学院和科技商学院呢，它是一个有机的结合，我们不是一个割裂的两套机制、两套人马。科技商学呢，是在我们原有商学院基础上进行的专业的拓展，进行的这个学科的调整所产生的一个组织架构。我们过去啊，传统的商学院是建立在我们经典的管理理论所细分出来的战略、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运营等职能模块的这种体系上所形成的一个商科教育体系。那么科技商学呢，它更加强调在数字经济、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升级背景下所形成的结合科技和商业融合的核心线索所形成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因此呢，科技商学最核心的优势是把科技产业和商业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体系。它不仅培养同学们理解传统的商业逻辑，了解什么是传统的像战略营销，我们仍然保留这些模块，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进一步了解，那么技术如何改变商业，技术如何融入我们的产业政策，技术甚至如何改变我们的职业生涯。
1: 所以并不是说谁要替代谁，两者是并行的这种关系。当然科技这两个字也要体现在具体的人才培养上，我们在比如说课程设置上怎么样来体现这种科技感？
3: 其实啊，我们的科技这两个字的建设呢，并不是说我们今年有了科技商学院之后才有的。我们这几年以来，因为适应我们大数据、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其实持续的在建设科技和商业融合的课程。那么，首先在课程方面呢，我们其实已经早就已经加入了大量跟数字经济、大数据啊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课程。我们的这个现在本科同学的课程里面有既有传统商科的课程，也有这个计算机方面的课程，也有机器科学和商业融合的课程。那这是课程内容方面。那么在课程组织上呢，其实我们也更加强调跨学科的融合。那么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科技商学院主要体现在我们传统的商业课程，比如说像这个营销课程模块当中呢，我们会积极的探索怎么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来重构我们新时代的营销。那么在财务模块当中呢，我们也会加入智能财务，因为现在在企业当中财务的发展早就已经脱离了传统财务的理念，早就融入了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和方法。那么在这个运营方面，我们更是早就开设了智能运营管理、绿色供应链管理等等科技类课程。

0: 是课程的组织方式。另外呢，在教学方面呢，我们也其实非常强调，这个平台化、模块化教学。我们的很多课程会引入真实的企业数据、沙盘的模拟、AI 的平台，那么让同学们能够在真实的环境中、场景中学习商科知识。那么这几个方面其实对学生的培养，应该说具有非常明显的提升作用。
1: 比如说今年我想要报考的话，我们是已经开始招生了吗？
0: 我们正在酝酿新的专业方向，但是今年可能暂时还没有开设出来。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的科技和商业融合的课程早就已经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今年报考我们商学院、入学我们商学院，其实在很多很多环节上已经能够体验到我们的科技和商科融合的培养方式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整个培养目标，这几年我们整个本科的培养目标已经早就从这种传统的经营管理人才转入了懂科技、懂产业、懂商业的复合型人才。那么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机会让大家能够接触到人工智能、商业分析、大数据分析、数字经济等方面的课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叉型的复合型的一个知识体系。另外呢，在教学方面我们也强调就是要项目制、实践制还场景化教学。那么学院不仅仅是有非常丰富的这种第一课堂的教学，那么其实我们有大量的第二课堂的活动。我们基本上每周会有一次企业参观，我们让同学们能够近距离到我们京津冀地区最前沿的我们比如说人工智能做的最好的企业去实践去考察，近距离了解我们目前企业正在关注什么样的问题，让同学们能够在真实的问题中学习如何进行商业的决策。那么在人才培养、在能力培养方面呢，我们这几年也特别强调创新能力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未来我们也知道很多重复性的工作可能会被 AI 所取代，但是这种跨领域的协同、战略判断、组织创新能力、人机协同等能力仍然需要高层次人才。因此科技商学院其实就是在注重培养同学们的这种创造力、批判性思维以及适应时代发展的产业适应能力。
1: 当然您刚刚也说到，我们要培养的是无法被 AI 所替代的这样的上课人才，具体体现在人才培养上，同学们应该具备哪些核心能力才不会轻易的被 AI 所替代？我们要怎么样来培养他们的这样一些核心竞争力呢？
0: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那么大家也都关注到了，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呢，未来大量重复性的标准化的商业工作可能被 AI 所替代哈。所以我们商学院的人才培养这几年也一直在探索这么一种理念，就是说从知识的记忆型的这种教学啊，到高阶人才、高阶能力的塑造。那么未来我们会更加注重同学们的这种创造力和战略思维的培养。那么 AI 可以处理数据，对吧？可以执行一些标准化的规则，但是呢，在创新战略的决策、复杂系统的一个思维方面呢，那其实是 AI 是替代不了的。所以我们会通过大量的这种案例的学习、行动的学习，来注重培养同学们跨领域的这种协同的能力啊，帮助同学们能够去解决现实中的复杂管理问题。同时呢，我们也非常强调，就是说同学们能够在这种跨部门的跨领域的协同中能够锻炼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所以我们会通过团队的项目、企业的实践、领导力等课程呢，让同学们能够积极地探索他的人际沟通、组织协调和团队的领导能力。那同时呢，我们当然作为大学教育也是用通识教育，所以我们仍然会强化同学们的人文素养和价值观。AI 可以提供工具，但是 AI 不能代替人的情感诉求， AI 也没有所谓的价值伦理的这方面的一些这种属性。所以但是我们的商业活动它是有伦理属性的、有价值观属性的、有社会责任属性。所以我们的商学院其实这几年特别强调对同学们社会价值伦理方面的教育，这一点也是 AI 不能够取代的。所以总体来说，这个我们 AI 时代啊，商学院的教育它不是说去排斥 AI， 而是积极的把 AI 融入到学院的教育当中来，强调人与 AI 的协同。同学们不仅要会用 AI， 同时呢还会理解 AI、 管理 AI， 利用 AI 来提高管理的决策效率。那么同时呢帮助自己成为真正有竞争力的人才，能够驾驭 AI 整合资源。
1: 对于这种实践、实训、产教融合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学院有什么安排？
0: 我们其实这几年非常重视同学们的实践实习的要求，注重通过产教研融合的方式来培 培养同学们对于商科知识的理解，因为商学院它的这个商科的教育，它不是在课堂里就能完成的，当然课堂很重要，所以我们这几年啊在。

0: 第二个那方面有非常多的这种实践啊，我们目前已经跟京津冀很京津冀地区，当然主要是京津冀地区，但是我们也包括外地的一些地区啊，共建这种产教融合基地。
1: 嗯。
0: 啊，那目前其实我们基本上每周会有一次去企业的参观，那这些参观都是面向所有的本硕博同学的，只要有时间大家都可以报名参加。那这样的话啊，其实为大家近距离了解当前商业的最新动向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这个学习的机会。另外呢，在课程体系内部，我们其实现在我们的主要的这种商业课程啊，商科课程都是有大量的实践环节、模拟环节。很多课程呢其实采用了像案例分析、商业模拟、企业导师双导师制的方式来授课，那么就是说同学们在课程内就能够体验到真实的管理场景，进行真实的商业决策的训练。
1: 欧老师也从整个学校这个层面来讲一讲我们同学们的这个深造还有就业的情况。
2: 好的，其实对中央财经大学的本科生同学来说，大家从意愿上和达成上来说，深造肯定还是为主的，而且学校近几年的深造率一直是逐年攀升，目前已经接近70%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同学们的这个深造质量也非常高，然后就业的本科生同学们其实他们的去向也都非常好。那从行业上来说的话，还是金融行业为主，40%以上基本上，然后从这个单位性质上来说呢，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基本上是50%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地域上的话，就是以北京、江浙沪还有广东为主。其实同学们从这个就业的流向上，包括质量上还是非常高的。
1: 好，我刚刚看到这边有网友朋友问啊，说商学院的大类招生在入校之后是怎么分流呢？
0: 我们现在大类招生是两种模式哈，第一种模式是我们的工商管理加法学、供应链管理加经济统计学，这两个专业呢是在入学第一周进行分流啊，因为我们这两个专业特别火爆，但是名额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第一周就进行分流。那剩下的同学呢，我们是在大二上的时候进行分流。那么也就是说，从大一一整个学年到大二第一学期，我们主要是进行商科的这种基础课程的学习。
1: 非常感谢两位。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为大家呈现一下中央财经大学的相关官方的联系渠道，大家可以拍照截图进行保存。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来和学校取得联系，具体的政策啊之类的，我们应该在这些学校都会进行公布。
2: 对，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报考中央财经大学。再次感谢两位。那这一时段我们关于中央财经大学的介绍就先到这里。

0: 行驶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上，那沿途的风景让我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
1: Local people seem so happy and free, which reflects their philosophy on living. To take it slowly.
2: 他们身上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又有一股野性。
3: 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是非常的质朴，这让我想到我做音乐最初的样子。
4: 旋钮打开的那一瞬间，从此与世隔绝。
5: 我总觉得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很多。
6: 老师讲的，我要哭了。
7: 在慢生活中，去体验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亲情、友情带来的感动与美好。

0: 微风轻轻拂过我的脸庞，带着阳光和海浪的清新气息。海浪拍打着岸边，空中传来悦耳的鹭鸣。我是歌手李琦。苏东坡曾在这片海岛留下“兹游奇绝冠平生”的金句。我希望我这一路也能收获此生最美的绝唱。
1: 这次呢，想给自己出道十周年的一个奖励吧，就选择了一个人骑着摩托来环岛。让自己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过去的十年有什么收获，或者是未来的十年什么期许，也让自己吸收吸收能量。

0: 洲的海钓，这里是海南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的分界线，而且这里也是一个海钓圣地，所以今天我们来试一下海钓，看看能有多少收获。但是今天天气有点问题，浪太大了，今天的海浪是可以拍得到岸上的，虽然不能钓鱼，在彩虹步道那边坐着也放空了一会儿，感觉很悠闲。
1: 出乎意料的天气和海况让原本的海钓计划泡了汤，看着翻滚壮观的海浪，我突然觉得与自然的相处确实不能操之过急。如何让原本有点失落的一天变得有趣呢？择日不如撞日，索性就改道去神州半岛见一下久违的朋友们吧。啊，我曾经在万宁旅居过一段时间，在这里旅居的短暂的时间认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朋友。
2: 丽姬的野聊我邀请来了。
1: 我有孙佳琪，他是一个知名的运动博主，他和其他三个博主一起在海南租了一个房子，他们就开始了北京和万宁的双城生活。玲玲是我们在海边晒太阳认识的，一男女冲浪男孩，然后又走过大秀，然后这次也回来再跟他们见一见面，从他们身上再找回一些力量。你有没有觉得停下来就很热，这样就很凉快？
3: In my work, I actually help many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are artists apply to schools in the States. So I just have a strong sense of nostalgia in this area whenever I'm helping artists, because ultimately I chose an artistic path, but it's not directly in drawings.
4: 我和 Adam 对于艺术都有着非常强烈的兴趣和共鸣，无论是绘画、诗歌，还是电影形式的展览，或者是演出，我们都不会愿意错过。路过陵水之前，我是在网上有找到这里还有一个与自然为邻的民间艺术馆，所以我很想看看乡野之间的艺术创作会是什么样的。
1: Hello， 你好。
5: 你好。
1: 水野老师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我感觉他是一个创作的人。啊，这个真的，我对他那个快递盒做的那个长颈鹿和那个狐狸就觉得很震撼。给我的启发就是，哦，我每天看到的这些很日常的东西，可能在其他人那里是一个艺术，就会让我有一个 different eye to look at the world.
3: Oh, look at this. That's really cute.
5: 我叫水野，然后是海南东方人，就是小时候就一直生长在海南这边的那种植物或者是动物，它都是很原生态的感觉，就是没有人为的去修饰过的，就是很野的感觉。这种自然的现象其实都会一直影响着你。我就是离开了绘画或者音乐或诗歌，你就不知道要怎么是所谓的存在了，我会有这种感受。
1: 我觉得挺意外的，在陵水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很文艺的艺术创作的一个工作室，然后就让我对海南的印象更加丰富了。
3: The whole environment, seeing that first and then him were actually quite aligned, because the environment seems quite poetic in itself and artisticright, and he's sort of reflecting that. There is a poetry and art in the way the tree grows, the way the clouds are even looking over the horizon. So that's what I think it's a match.

0: 这次我也非常的荣幸，可以受主办方的邀请来参加蓝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表演。它这个舞台又搭在室外，本来又是这样的一个温度，又在海边，整体的感受怎么样都让你觉得非常舒服，有点度假的性质。我们在现场还遇到了一些老朋友。
1: 我特别喜欢我弟弟的歌，对。

0: 压力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有很多人开始逐渐的忘记你了，也没有那么多的节目可以上了的时候，其实会有沮丧的这个过程，人会非常的不快乐。
1: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时常想象着自己会逃离这一切。寻找一片让我放慢脚步、静下来的净土。

后来下午的时候又去了一个也是海口的网红的打卡点，叫云洞图书馆。今年去的时候天气不是很好，本来就觉得我今天是不是已经看不到落日了，结果就到太阳刚要钻进海平面的时候，乌云撤了，也不知道谁给他打电话让他走，他就真走了。我看到了那一个非常美的画面，然后整个人都变得温柔起来了。

己的故乡啊，愿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

0: 周围是粉粉。哇哦！老夫的少女心啊，真的非常的温柔，就让整个自己整个人状态都温柔了起来，很漂亮。
1: 夜幕降临了，可能大家也会聊得更深一点。悠悠就讲了他很喜欢这种双城生活，
2: 过上这种双城生活以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不光很喜欢这儿，我现在也变得也很喜欢北京。就是这个感觉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我之前一直是以一种我要逃离北京的心态出来的，就觉得我在北京很被束缚，然后大家都很带着壳在生活的样子，就很想跑。但是两边折腾完以后，你发现各有各的好。就是海边生活有海边那种 chill， 然后但是你回到大城市有大城市那种安心便捷，对，然后社交啊，然后活动啊那种丰富性又很好，然后就变得会无论在哪个地方都特别珍惜在这儿的这几天。
3: 是的，
2: 因为你知道你可能过一段时间好像就享受不了这个海边的浪了，或者你过几天就享受不了大城市的便利了，所以你此刻在这儿你就好好享受你此刻的这个生活，这是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3: 好棒
1: 啊。这次跟朋友的相聚其实也有更帮助我去思考怎么平衡我去寻找自己的冒险的人生和与家人相处的关系。其实就像悠悠的双城生活一样，可能他的生活方式切换是万宁和北京，大自然和大城市。那对我来说，可能我的人生命题就是在冒险和家庭生活之间的不停切换，这可能是我的双城生活。我们在小餐吧从傍晚聊到了天黑，然后大家提议我们去海边放烟花吧，因为沙滩上海边夜晚放烟花听起来就是很浪漫很快乐的事情。看着那个烟花照映下的沙滩和大海还有夜空，我觉得好幸运啊，可以在海南拥有这样的生活和这些朋友。我觉得这种双城生活的方式让人生的密度加重了，让人生的体验感也变得更浓稠了。
0: 那天晚上就遇到了一支乐队，他们叫做油漆桶乐队，他们就是把几个油漆桶搭成架子鼓的样子，在整个的那个公园里面是非常有新意的一支乐队。
4: 哎，我看到一个背吉他的一个朋友，你也是玩音乐的哈，看你背把吉他就知道哈。要不我们邀请这位朋友上来，大家跟大家一起唱唱歌，好不好？
5: 好。
4: 接下来哈，这个桶我来给你打桶，好不好？我给把吉他让给你，
0: 你来唱，我帮你打桶，好不好？

0: 会打吗？
1: 我不知道哎，我试试看嘛。
0: 啊，试一下，要试一下哈，试一下，试一下。
1: 怎么打？怎么打？这个东西？
2: 朋友们，欢呼起来一下，好不好？
1: 这个怎么打？
0: 这脚垫一下还是赢？
1: 哦，明白。用哪个脚垫？
0: 这个。
1: 用这个脚来垫。
0: 对，对，这样子先试一下。
3: 那接下来我们就试一首歌先好不好？来，真的爱你。

0: 所以我觉得这是音乐最初最纯粹的样子。那海口这个城市就给了这些热爱音乐的人一个流动的舞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1: 干杯！口渴了。
0: 他每一个人也都是非常的质朴，这让我想到我做音乐最初的样子。其实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还是对音乐有非常非常强烈的热爱。我觉得这个是所有喜欢音乐的人，所有去做音乐的人的一个根本。如果我们连这个音乐的热爱都没有的话，就无法坚持。在这样的时间给我自己一个信心，我并没有停下来，一直还在做音乐。

我觉得我们跟大海的互动，不管是自由潜水也好，钓鱼也好，它都有一种静在里面。钓鱼在等待鱼上钩的时候也是很静很能思考的，潜水我们下到水底的时候也是一个静谧的独属于自己的空间。这里是气候的分界线，但同时也是一个去调整心情去感悟人生的很棒的地方。我想明白了今年我最大的一个困惑，在人生中冒险和家庭也是可以共存的。我想让我妈也参与我人生里面的冒险，我们有的时候可以一起冒险，有的时候可以分开冒险，各自精彩，但在一起的生活应该是更好的。我可以给她也给我自己都开启新的人生。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

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0: 来的。
1: 5、4、3、2、1。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来。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喜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4: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谢谢大家。从2014年开播到现在，等着我走过了5个年头，5年来我们成功地帮助了15000余人实现了他们的团圆梦。新的一季等着我将引入 AI 寻人，我们将运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解决现实寻人中的困难，同时我们建立了等着我的媒体寻人联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继续把等着我的公益寻人平台发展壮大。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奔跑向前，所以现在请大家携起手来，我们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刘晴，28岁，来自河南。他15岁开始习武，曾经是嵩山少林寺武僧团的一员，目前在一所武术学校担任武术教练。在孩子的印象里，刘晴大部分时间都是严肃的，从不多言，也很少笑，喜欢一个人发呆。其实他当时开始练习武术，不仅仅是因为他可以从中获得自信，最大的原因则是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个长达20多年的疑问。今天他一定要找到答案。
0: 有请。
2: 石龙哥哥好。
0: 你好，来。
2: 大家好。
0: 来，小伙子请坐。你这身装束很特别啊。
2: 这是教学生平时候穿的一身衣服。
0: 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刘晴，今年28岁，来自河南省新阳。

0: 是长远。我登上这个平台呢，来这里目的就是来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的，特别想当面问问他们，我是不是被他们抛弃的。我对我以前的家庭，就是亲生父母是没有，完全是没有印象的。我从小呢，父母就对我讲，我呢是送到公务家养，大以后呢才把我接回来养。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在我上二年级，然后就有一天放学的晚上，就有人窃窃私语说，你看没那个小孩，就是人家抱养的，就是要的。然后就反驳，我才不是是他们要的呢，我就是我家人亲生的。后来就扭打在一块儿，摔在一起，因为没他力气大，个子跟我差不多高，他就把我摔倒，把我按在地上，他就每次很挣扎，双手又要撑起来，每当我快撑起来的时候，他就很有技巧性地把我手给拨在一边，让我重新摔在地上。这样坚持了两三次，我都没有站起来，后来就放弃了。直到他们厌烦之后，他们就离开，我就拍拍身上的土回家。这件事情我也没给自己的养父养母说过，就藏在心里面。这样被欺负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虽然当时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想哭，但不会哭，也不会跟养父母说，所有事都埋在心里。一直到我上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大概12岁了。然后有一天，我的养父养母、哥哥姐都在一起吃饭，我养父那是做医生的，就来一个病号。然后养父说：“你在那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吃完了就给你看。”那个病号等的过程中，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都听说你们家老二，我在家男孩排行老二，都是要的，你们在哪儿要的？”
1: 他等于在你家就这么直说。
0: 对，就直说。我当时听了就心里特别难受，我为什么还这么直白当着我的面说？以前别人最多是在背后议论，但他那次就我们一起在吃饭，他就直接说，所以当时我听了，我的那个心里就特别难受。
2: 就觉得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是抱养的，就说不出那种揪心，我就不敢跟父母去证实，心里面就好像被默认吧，又不承认，就这样压着。从那时候就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真的可能是抱养的，
0: 就开始变得就很自卑，很懦弱一点点。
1: 就这种议论可能越来越多，在你心里造成的阴影越来越大。
0: 对，
1: 所以让你这种怀疑也越来越加重。
0: 对，因为这个事我就变得比较叛逆，因为这积压太久了，就经常和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啊，就和他们去打牌，就很晚才回家。特别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想去找一个发泄的窗口，然后去打牌是能发泄出来自己的不愉快。久而久之被我的养母发现了嘛，他就说以后你再去打牌我就剁你一根手指。他有一天又自己又耐不住寂寞，就又去了。养母就找了那家，来了之后他在那看我在打牌，他看看我转了一圈就出去了。我当时心里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放下牌，默默跟在他后面回去。回去之后呢，他就从厨房拿出来一个凳子，拿了一把菜刀，就说要求我把那个手指放上面剁一根手指。我当时特别害怕，心里特别纠结，也觉得特别委屈。然后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会这样对我吗？虽然心里一直有憋着一句话，我就说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我就大声的吼出来，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他就被我的那种表情给吼愣住了，然后我又特别委屈的边哭就往爷爷家跑。往爷爷家跑的时候，当时因为太晚了，他们关门了，就在那一直徘徊的时候，我在想，我才知道原来我吼出来那一刻，我没有一个足够勇气的心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是亲生的怎么办？如果不是亲生的又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在那一直徘徊了好久，我就悄悄回家，发现他们都睡了。第二天就该起床吃饭，就赶快上学，要躲避这个问题。然后谁也再没提过这件事，就让他沉默下去。
2: 但我不是家里面亲生的孩子，这个疑问已经开始埋在我的心里。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萌生了让自己变强大的想法。
0: 后来呢，我就接受了武术嘛，有姑姑会武术。那段时间，姑姑说我不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来跟我学武术吧。然后我们就十几个小孩跟他学，学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武术能保护自己，能跟自己增加我的自信心，还能忘记他们说的那些不好的，我就有了。

0: 我保障一个手段。
1: 所以一开始上来啊，刘青说他是学武术的，让大家觉得一个小伙子学武术应该是那种特别硬汉，那种包括勇敢那种感觉。但是聊了一会儿，大家发现没有？我觉得小刘稍微有一点儿，
0: 我比较内向，就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再加上别人的非议多一点，就不自信。
1: 一直到今天都这样。
0: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找到我的父母。我问他们，我是不是被抛弃的？我要找回我的自信。我在五年级以后就上初中了，我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好，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我就告诉杨飞，杨飞说，我要去练武，要去练那种专业的武术。当时因为看了《嵩山少林寺》那个电影，对我影响也挺大的。然后就在看那武僧那边练得绘声绘色，有翻范，有兵器，有打拳。然后那个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就说我要去嵩山少林寺学。然后刚开始他们都不同意，觉得太苦了，他们不舍得。后来经我再三强调下，他们终于同意了。那天就开着车把我送到了登封的一个武校。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
0: 15岁。
1: 觉得练得苦吗？
0: 苦，我觉得特别苦。最苦的是拉韧带的时候，就我们那个韧带，它要把它拉伸拉软了才方便踢腿。因为我是自己靠自己咬着牙就坚持晃压下去，就肉感觉被拉开的那个感觉。然后一直在那儿待了有2年多，后来就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过段时间武僧团来挑人。我当时就特别想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武僧团呢，它是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巡演，然后上各种的舞台。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站在更高的舞台，有可能让我的亲生父母会看到我，说明我的亲生父母也在找我，然后也有机会看到我。去他呢要有两个强项，当然我就选了一个是飞针穿玻璃，一个是流星锤。因为练这两个人少，一个是软兵器，它失误率比较高。那我去的15岁，多少有点晚，我就练别人不练的，我来练；危险性高一点的，我来练。流星锤它是2斤多到3斤的一个铜锤或铁锤，绑在一个4-5米的一个长的绳子上，就在身上来绕来绕去啊，在身上，然后缠完之后，一个动作给它爆发力打出去，打中一个目标，或者把玻璃瓶都能打烂那样。就是他练得特别危险，最害怕就是说你缠的时候，你那个铁锤就砸到头啊，砸到身体啊，特别害怕这个。那时候我就还没想到绳子也会伤到我。有一个动作嘛，就是在脖子上缠两圈，一个动作一下打到那个天上去，在缠的过程中那个速度太快了，就把它速度太快了，它就刺一下就拉伤，就像火烧一样。
1: 等于绳子在脖子上唰，
0: 对，
1: 拉了一刀，
0: 对，被灼伤了，当时就特别疼。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通知了，练武术那个学校的师傅带我们去少林寺。第一次去少林寺，看到少林寺的红墙绿瓦，还有参天的松树、古树、银杏树，那个氛围又特别舒服看着。然后我们当时一批有10几20个人，然后就一个接一个的让那个少林寺的师傅来审核，就是你练你的强项。后来说看我这个稀有，就说要留着观察3个月，如果可以的话就长时间留在这儿，
1: 就试用呗。
0: 对，后来到了2007年的年底，后来又师傅又通知说你们来的都没护照，回去办一下护照吧。有可能2008年有一个拉美五个行的一个任务，有可能要从你们这些里面人挑。2008年我们就开始排练一个节目，就是说它有武术、有杂技、有舞蹈好几个合在一起。但我们呢，就是说是把传统武术赛场上像一个龙形一样给表现出来。当时能登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特别开心，就觉得。还有我的付出啊，都是值得的，说不定登上那更高的舞台了，就被我的亲生父母看到了。然后就去开始跟他们一起排练，后来就很完美的演出。最后
2: 我就觉得那时候我终于能站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我觉得离我的真相可能又更近了一步。
1: 也许有机会就能让你爸妈看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小时候跟你现在的这个长相肯定不一样了，个子也长高了，面貌也变化了，而且你出去表演的时候都是一身这个僧人的打扮，能认出来吗？
0: 那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想你看别人都会说我跟姐姐长得像，如果我长大肯定也会和我亲生父母也会跟他们似他们，有没有说不定就会看到我。

0: 然后一直在双林寺08年之后一直待到12年嘛，然后就有一个机会去学习去了。刚进去学习之后呢，就很快就融入那个生活了也。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学习压力太大，要背的东西太多，就生病了。然后他就通知我的父母来把我领回家，就说回家一检查，就说自己有抑郁症。
1: 什么抑郁症？
0: 对，抑郁症。医生看过之后要求要住院，但是我特别不愿意住院，因为住院那个环境，你去看完之后就一个大厅里面，走廊里摆的都是床，到处都是挤满了人。然后我就说能不能拿药回家看，然后养母说不行，医生说一定要在这儿。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们会陪着我，给我解开我心情，说聊着天陪我吃着药那种。然后那时候最想找家，那时候。
1: 所以这件事儿等于又一次加重了你对这个养父母家的这种
0: 猜测
1: 是吧？你对身世的猜测。
0: 对，那天晚上我做梦，又梦到小伙伴们说我，你这被捡来的孩子。有好几次我都是哭着醒来的，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治疗。然后在那时候我最伤心的一刻，最想证实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父母，最想找自己亲生父母的一刻，我特别感觉那时候特别无助。我觉得多一个亲人肯定多一份理解，特别是亲生父母在的话会不一样。
2: 2016年嘛，我去了深圳惠州，有一个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教太极的，我就想学太极，然后就边教武术边跟他学太极。就有一天心情比较烦闷，我就发现自己可能要犯病了，回去之后就让他给我的家人打电话。我哥哥我姐夫就开着车从河南一路开到了深圳这边，把我带回家。然后我父母就在那等着我嘛，等着我就见到他们之后，我就开始问他们，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是不是你们要的。他就很正式的告诉我，你绝不是我们亲生的。那个当时就是和养在诊所看病，就有人抱着我发烧了去诊所看病，然后吃完药打完针呢，要给我去买东西，先把我放在这儿，结果这个人一去再不回了。
0: 当和自己的养父母证实了自己的我的身世后，我的心终于踏实，所以就心里疑问再也没有了，确定下来自己是抱养的，所以一切就谜团都可以打开了。然后打开之后，我就又有一个新的疑虑，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2: 我就特别疑问，想问问是不是被抛弃了吗？
1: 所以现在回想哈，这些年你得了一些疾病，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病根？就是你关于亲生父母的身世的这个问题。
2: 但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最直接的吧，因为多少可能会造成我这种性格是有的。
1: 嗯，那这个答案求出来以后，你希望的答案是什么？
2: 我希望的就自己被拐卖的多一点。
1: 嗯，那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呢？
2: 不知道怎么接受，对，我可能会推开他们。
1: 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刘的眼神一直没有敢直接看我，他一直在犹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事儿可能还是他最重的一块心病。所以今天其实来不光是寻家，更重要的是帮你把这个心结解开。
2: 对，
1: 毕老师，
3: 在你的叙述当中啊，其实你童年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但是你的心理是不幸福的。你说你是内向，这是一个侧面，还有一个侧面是逃避。因为武术的武字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平和的武，实际上是止戈。如果你更多的把逃避的观念改成就是拼搏的观念，可能你的心理状态又会好一些。所以你将来要多想幸福的事情，要少一些选择逃避的状态。
2: 谢谢。
1: 好，我们一起祝福他，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7月是怎么帮助刘晴来寻找的。

0: 刘晴，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3岁左右的时候到的养家，并且您还提供了一张自己被拐时的照片。但是由于被拐的时候年龄太小，对于亲生父母和家庭的记忆都比较模糊，线索也比较少，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全面寻找。
1: 我们接到寻人求助信息后，根据你提供小时候的照片，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址网进行比帖。通过查找，我们发现一个相似帖，帖中丢失孩子的照片和你很像，走丢时正好3岁。我们立即联系当事人，并联系警方为其指导采寻入库。
2: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为当事人进行了采寻，并将此样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中。同时，我们也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查询，核实信息。
0: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特别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弃的，和他们当面弄清这个问题之后，我才能打开我的心结。爸妈，我父亲千辛万苦费了这么多努力，就是站到这么高的舞台，就是为了让你们能看到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我们是不是也在调剧你？
1: 慢慢说，慢慢说，叔叔，好多话呢，咱们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坐过去慢慢说。
2: 注意身体，来，刘晴拉着爸爸妈妈啊。
1: 知道了，儿子知道了。
2: 不哭了，
1: 缓缓
2: 不哭了，妈妈不哭了。
1: 缓缓，阿姨，缓缓。我知道刘晴这些年心里面有个心结，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现在爸爸妈妈出来了，看到爸爸妈妈这个状态，是不是自己也有一点想法？是不是自己真的想错了？
3: 对。
1: 爸爸妈妈现在是在广西柳州，就是你的老家。在你三岁半的那一年，其实在村子里面同一段时间同时丢失了大概四五个孩子，所以可以肯定刘晴当年是被拐的。第二，你在问你是不是有哥哥姐姐，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你其实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你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爸爸刚才也说了，你是爸爸的宝贝嘛，因为你是小儿子，所以你是全家人的宝贝，他们是不可能抛弃你的。你丢了的那一天其实是自己出去玩在外面，然后没有回家。当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得知你丢了的时候，疯狂地出去找，也组织了很多人一起去找，但是没有办法，你被人贩子带走了，所以没有找到你。其实这一些年来，不管是哥哥姐姐还是父母，都没有放弃对你的寻找，所以在开门的那一刻，你也感觉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洪水一般涌过来的。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了。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吧？
3: 知道。
2: 我问一下刘晴啊，虽然说刚才七月姐已经跟你说了整个的过程了，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你一直憋在心里的这句话，你还想问吗？现在
3: 不问了。
2: 不问了，为什么？
3: 因为当他们出来那一刻，我都被他们那种热情、那种爱、被他们那种爱包围了，我觉得问都是多余的。
1: 其实你是受害者，爸爸妈妈一样是受害者，也要理解他们，宽慰他们啊，对吧？这些年他们其实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没有一天不再想你，包括你的姐姐和哥哥都是一样的。
3: 他们没来吗？
1: 他们来了，咱们把哥哥姐姐请上来吧。
2: 好，太好了。
1: 看看能认出来吗？
3: 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了，长得很像是不是？
2: 这个是
1: 这是二姐，
2: 二姐
1: 啊，这是三姐，这是二姐
4: 啊，大姐，
1: 这是哥哥，
2: 这是大哥啊，
1: 三个姐姐一个哥哥，
2: 你好，来坐，
4: 大姐，二姐们来，
1: 骄傲哈，行，
5: 弟弟，对不起，当时没把你看好，
3: 不该，
5: 没把你照顾好，
4: 你看看，像不像？
3: 这个是我。
1: 刘晴，回头看看那个妈妈包的粽子。
4: 这个没有。
6: 这爱惜这个东西，跟你说。
1: 知道为什么让你吃粽子吗？
3: 不知道。
1: 因为你们老家的风俗是在外回乡的孩子要吃一口粽子，
2: 哦，
1: 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粽子给带来了，就想让你尝这一口。
5: 象征着我们的团圆，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7: 来，陈局，拐卖刘晴这个犯罪团伙，可能是一个职业犯罪团伙，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然后顺线追踪，解救更多的孩子。
2: 到家了，问问刘晴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打算以后好好工作，赡养父母。最想的是让他们跟我去我旅游过的

0: 地方，
1: 嗯，
0: 带他们去丽江啊、大理啊、香港啊去旅游一下。
2: 哎呦，真好，真好。
3: 你这样吧，你还是在哥哥姐姐面前表演一段，
4: 对，嗯，
1: 给爸爸妈妈演一段，
3: 好不好？
0: 好。
4: 一、二、

0: 棒不棒？这个地点
1: 棒，
2: 好棒啊！
1: 棒的，
2: 太棒了，
3: 棒棒的。
2: 另外呢，我们也感谢一下江西南昌的公安干警，他们也来到了现场，谢谢你们。
0: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2: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4: 埋在刘青心里20多年的疑问，今天终于解开了。节目录制后，刘青带着亲人。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

0: 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0: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都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

0: 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
0: 的。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6: 对，
2: 哎，
1: 是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

0: 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是啥吗？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血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4: 哦，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

0: 来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

0: 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请坐。
0: 谢谢。
1: 请坐。
0: 大家好，我叫刘环环，今年29岁，来自江苏徐州丰县。我要寻找我的妈妈。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妈妈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她自己的家。现在我把妈妈的家找到了，但是我却把妈妈给弄丢了。我要找到妈妈，带她回她的家去看一看。
1: 妈妈为什么找不着自己的家呢？
0: 在我记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在上学的时候受到了什么刺激，或者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就被刺激的神志不清，有精神疾病。然后她就在一次出门的时候被人贩子从哈尔滨带到了我们江苏徐州。但是好像因为妈妈有精神疾病，卖了很多家，然后妈妈就没有卖出去，就没有人接受妈妈，人贩子就把妈妈给抛弃了，就是让她一个人在流浪。在流浪到我们村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就是看着这个人很可怜，就把她收留下来与她一起生活。因为爸爸那时候30多算是大龄青年了，因为自己有点残疾，小的时候和我叔叔在争抢剪刀的时候，然后一只眼睛被我叔叔戳瞎了。然后由于当时家里穷，就是没有钱治，我爸爸当时就觉得有人跟他了，就是他比较珍惜妈妈，对妈妈特别特别好，去哪都带着妈妈，去哪都带着妈妈，陪着妈妈，给妈妈买上吃的，带着妈妈。
2: 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看电视，然后我爸爸就是说没有钱的话，他就去县城里面去买人家的旧电视，买了好几个好几个，然后就拿到农村的那种修理铺的那里去组装成一个电视，然后就让妈妈自己在我们家看电视，就不让她出去别人家看电视。因为妈妈的神志不清楚，怕她去人家家的时候就怕人家讨厌她，或者是人家叫她傻子。有的小孩就对她特别友好，但是有的小孩就会叫她傻子。然后就是有一群小朋友，他们经常就会叫我妈妈，你看傻子来了，傻子来了。她不伤害我们的情况下，我妈妈就是要么领着我掉头就走，要是从他们跟前就是从那绕过去，就从来就不是说跟她不理他们。但是有一次就是说他们就是很过分，有一群小朋友在来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妈妈领着我要去过去那边河的那边去玩的时候，他们就拿着小石头小木棒，然后就向我弟弟砸过来，忽然就把弟弟给打哭了。然后我妈妈就好像是从那个就第一次见我妈妈就那样发火，就已经脾气爆发起来的时候，就把我和弟弟放在我的跟前叫你看好弟弟。然后他拿起手边有一块砖头，就那一群小孩都已经吓跑了，然后就看到我妈妈都发脾气了，就是都说傻子快给我发脾气了，傻子都快跑快跑。然后就是我妈妈就是领着我和弟弟。

0: 就回去，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我妈妈就是从来没有发脾气，没有想到她会在我和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就发这么大的脾气。就我就没想到我妈妈就从来会有这种状态，从我记事就没有见过我妈妈有发脾气的状态，就是很温顺的一个人。觉得我小时候就是那特别特别的幸福。
1: 10岁的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是说第一次从我家里走失。
2: 走失？
1: 可能因为妈妈那天就是爸爸出去去干活，家里下雨了，就不愿意去带着妈妈去，但就那一天妈妈走失了。我爸爸就放下手头的事儿，就完完全全去找妈妈了。那都已经不是个家了，没有妈妈就不是个家了。我和弟弟回来什么也没有，谁也没人管，谁也没人问，谁都有谁的家，谁会问我们？
3: 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原本这个四口之家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十分幸福。可谁也没想到，妈妈竟然会意外走失。噩耗让这个家一夜之间支离破碎。从此，爸爸踏上寻找妈妈的路，家中留下嬛嬛和5岁的弟弟相依为命。10岁的嬛嬛成了弟弟的小妈妈，照顾着年幼的弟弟。一年又一年，全家人四处寻找，都没有妈妈的下落。直到她丢失的第5年，
1: 就是慢慢的，我们村里或者亲戚出去打工的就比较多了。就是在很巧的这个事儿，就是在我初3那年，我表姐去山东收蒜的时候碰见我妈妈，就在人家包子铺碰见妈妈了。
2: 在山东碰上的，
1: 嗯
2: 啊，这时候离妈妈离开家已经有几年了，
1: 5年多了，
2: 5年过后了，怎么碰上妈妈的？
1: 就是他去山东收蒜，他早晨或者是中午，他已经收完蒜了，在那边吃包子的时候，碰见妈妈在那儿捏包子，
2: 啊，给人打工，给人做包子呢，
1: 嗯，我就进门，就往我姑姑堂屋里边大门去冲，冲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妈妈在那儿，就我不敢相信。其实我一直看着，我盯着妈妈看，盯着妈妈看。
2: 那个身影是妈妈，认出来了，
1: 是妈妈，就是不相信。我过去抱住妈妈，我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妈妈也没有给我任何反应。我一直摸，摸到她的脸上的时候，我把她的手抓起来，摸到她的脸，然后她抓住我的手，她反应过来了。
2: 啊，这是闺女。
1: 你是嬛嬛吗？
2: 啊。
1: 我说我是嬛嬛。妈妈说，你不是嬛嬛，我那时候嬛嬛才这么一点点大，你现在都这么的高啊。
2: 是5年了吗？
1: 那我是嬛嬛，我抱着妈妈我就哭，我妈妈就反应过来，我妈妈也抱着我在哭。我就问妈妈你去哪儿了？她说我那天因为下雨了，就是没有火柴，没有洋火。她说我要去买个洋火准备做饭，然后我就找不到家了，我就一直走一直走。
0: 我爸就是说，你只要在家，我只要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只要你在家好好的就行。
2: 这样的生活过了多久，家里又出现变故了？
1: 就过了有3年，在2011年的时候就被我把妈妈又弄丢了。
2: 2011年的时候你上几年级了？
1: 大学2年级。暑假的时候去进了一个那个我们县城的罐头厂去打工。
2: 嗯，
1: 我就决定买个自行车去上班。到了8月25号结工回家的时候，我就把自行车骑回家了。骑这辆自行车回家的时候，是我做的最蠢的一个决定，最蠢的，最让我后悔这一辈子的决定。在2011年11月20号的时候，他回到家先发现在堂屋里的那个自行车不见了。我爸爸就感觉头大了，自行车没来，自己赶紧去找妈妈，妈妈也不在家，找了我们庄上就没有。然后爸爸就给我打电话，你妈妈找不见了。我听了这句话。

0: 我觉得我当时是接受不了。一想到我妈妈说骑着我那辆自行车去赶集了，然后又过这几天都没有找到，我特别难受，特别难受。我觉得我都该死，我就不该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我为什么人谁要就给谁？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就是我那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就是找不到妈妈，就是我的噩梦。就我觉得找不到妈妈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就到过了年，我爸爸就是还是没有放弃去找妈妈。在四五月份的时候，爸爸骑着摩托车摔倒了。
1: 啊？
0: 摔倒了。
1: 啊。
0: 那天爸爸摔倒了，就是说他满脸是血，鼻子摔的就是鼻黏膜破裂了。爸爸就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他说咱们家里这个情况你们俩也都能看见，我对不起你们两个，我只能供一个。其实爸爸给我叫了我和弟弟，我知道爸爸是对着我说的，他是看着我的。我又做出了一个比较自私的决定，我就告诉爸爸我不下来，我马上就毕业了，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不下来。我也没说让弟弟下来，
1: 所以你就继续上你的最后一年大学。
0: 嗯，就到了放假的时候我才回家。我回家发现弟弟在家，就问弟弟，他天天每天来回出，我说你去干嘛？你天天，他说我不上学了，我已经上班了，就去县城电动车厂去打工。其实弟弟在电动车厂打工，我有时候我有事的时候，填写好多档案的时候，我就会回来。回来的时候回到县城，要么就是我回来之前去先看弟弟。我去看弟弟的时候，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会给他买上点好吃的，就是我问弟弟，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点吃的。因为我最后一年要毕业了，有时候可能会说用电脑比较多吧，就是给他谈的比较多的是用电脑。然后可能我弟弟记性了，我就是无心之事，我肯定就不是说，我说我就经常去网吧，然后就是他说你去网吧干什么？我说我去弄论文呀什么的。到了后来，我就是每次打电话给弟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带。他说你给我带辣椒酱和咸菜吧，我们食堂的菜特别难吃。其实我很傻，我就是信以为真了，然后我就会给他带一份，带个烧鸡或者是带个烤鸭，然后再带上就是那个大瓶的那个罐头瓶子，带上一瓶辣椒酱，然后再带上一瓶咸菜丝，就是他只要要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就是去带。到了后来就到我快毕业的时候给我了一台电脑，那时候我才知道，我问他吃什么的时候，他要吃咸菜，他要吃辣椒酱，因为食堂的菜是好几块钱一份儿。弟弟又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问弟弟那台电脑多少钱，弟弟说我买的二手的，不到一千块钱。其实那么就不可能一千块钱就能买到电脑。就觉得我又欠弟弟更多了，弟弟虽然不上学了，他能吃咸菜吃辣椒酱省出来钱，不打菜光吃馒头，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感觉我又欠了弟弟一辈子的幸福。我比我弟弟大五岁，我都没有弟弟那么懂事，我感觉我不是一个姐姐，我觉得我在家里我都感觉我不能面对任何人，我不敢看弟弟，我看到弟弟我满心满脸的，我太亏欠他了。我觉得我要把我能给我弟弟的我要全部都给他，来弥补我的过错。我就一直就是拿着我妈妈写的这些东西，在一个字儿一个字的抠。

0: 我看看有没有，他写的最多的就是哈尔滨，然后我给哈尔滨电视台打电话，让他们帮我找，然后他们帮忙报道了很久，就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是我妈妈的侄女。
1: 哦，是吗？找着了，是妈妈的侄女。
0: 嗯
1: 嗯，
0: 然后就是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跟我妈妈，然后就是我舅舅他们就跟我视频，就是说问我妈妈怎么样。嗯，他们以为就能看到妈妈。我只给我舅舅说，对不起，我把妈妈弄丢了，我不敢接，我不敢联系你们，不敢跟你们任何一个亲人联系，因为你们找了我妈妈找了30多年，然后我姥姥姥爷也盼了30多年。
1: 姥姥姥爷还在吗？都不在。
0: 没有盼来妈妈。我感觉我对不起我的所有的人，只有找到妈妈
1: 才能把这一切的扣解开。
0: 因为娘在家在，有妈才有家，我和弟弟只想做一个有家的孩子，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一个家，就希望找到妈妈。因为我的自私造成了那么多人这一辈子的遗憾。
1: 没事儿，欢欢啊，
0: 只有找到妈妈，带了妈妈去了哈尔滨，我的这个心才能安。
1: 在这儿呢，我想跟欢欢说一件事情，你的家人都非常支持你找妈妈，你的妈妈的娘家舅舅他们也很想找到妈妈，对不对？看到你这么勇敢地来寻找妈妈，他们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们的编导做了很多的工作，和你的舅舅进行了沟通。舅舅决定今天陪你来找妈妈。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舅舅，对不对？只在网络上联络过。今天也是你们舅舅和外甥女之间第一次见面，我们掌声欢迎从哈尔滨赶来的舅舅。

0: 这些年没错过，没错过你，就这么一直啊带到你母亲，到过大龄也没有大龄啊，都分了几套寻找。黄啊，没错过你，这些年呢。你们对你妈，一定一定找到，没错怪你。你听舅舅讲，你妈妈是在学校念书时候受到刺激，完了得的病，完了后在家也是东奔西走的，也看不着她。哎，黄黄呐，舅舅不错怪你，听着孩子。
1: 你咋
0: 我这回吧，我帮你俩找，听没有？找到你妈妈，一起回家去，听没有？舅舅不错怪你，听没有？好孩子，
2: 黄黄，舅舅也70岁了啊，身体不太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好不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啊。来，慢点，舅舅慢点走啊。
1: 我一定要把爸妈找到，带去看姥姥姥爷。
2: 好。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大家都努力了，对吧？你也一直在努力。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放弃。

0: 弃这种努力，为幸福生活的努力就从今天开始。好，那环环，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幸福之门，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妈妈。舅舅您坐一会儿吧。
1: 啊，
0: 您岁数大了，您气这太滑了，您慢一点好不好？
1: 好，
0: 如果到时候找着了，咱们回来一块相见好吗？
1: 好，
0: 好，那
1: 谢谢。嗯，
0: 好，缓缓来提身，代表你们家来，咱们往前走。先来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妈妈的，请看。
2: 刘环环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母亲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母亲的名字是叫梁希，她是哈尔滨人，2011年11月20日失踪，而失踪的地点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施寨镇张塘村。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神志不清，但是呢，她会写字，而且说的是哈尔滨口音。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3: 2011年11月，我们接到你父亲刘红秀报案，称妻子梁希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失踪。接警后，我们迅速出警，在现场展开调查访问。但没有发现有力线索。之后，我们也联系全国各大救助站，并提供梁希的照片进行比对。与此同时，我们将采集到了你的血样，并入口进行比对。半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4: 我们是江苏省徐州市救助管理站，受到“等着我”栏目的委托，得知您正在寻找母亲梁希，我们迅速开会研讨，进行进一步的搜寻。根据您所提供的照片信息，我们将您母亲的照片与站内的搜救人员进行逐一比对，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发现疑似对象。我们将搜寻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周边的省市，同时将您母亲的照片上传至全国救助行星网，与全国救助站内的搜救人员进行逐一比对，希望能够带来好的结果。
2: 那么在共同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把妈妈弄丢了，然后我把弟弟逼到的没有学上，然后爸爸又因为这个找不到妈妈而身体又不行了，就是没法原谅的这种错误。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欢你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李七月。很抱歉，到目前为止，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我们暂时没能帮你找到你的妈妈。

慧妹妹，你哭啊，别哭。

0: 事就先坐下舅舅。
1: 没找到赶不上当接着走，行不行？两下找，一直被你妈妈找到，一直回家去，听没有？
2: 黄花，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从你第一天报名开始，你就不是一个人在寻找妈妈了。我们已经为你集结了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力量，联手寻找。最重要的是，
1: 大伙都帮你找。
2: 对，是的，我们还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你一直在提到的弟弟，他那么懂事，这样环环，你站起来，你看着后面，我们给了你一个惊喜。请打开这扇门。过来吧，弟弟，这是弟弟。
3: 我怎么能找到你？

0: 哎呀，别哭了啊！
1: 爸爸舅舅，爸爸舅舅，
0: 没找着你妈妈，完了吧？怎么样？他们接着搞，听到吗？

0: 有什么想和姐姐说的，你跟姐姐说。
1: 姐，这么多年我们家没有说要怪过你。在我心里，我姐姐就是我另一个妈妈。虽然小时候咱们家庭你也知道，家里面有什么事都是你来扛着，虽然你来照顾家里，有什么事虽然都不是我担心，我也在外面也是放心的工作。虽然这次没有找到妈妈，但我们

以后自己努力啊，再去寻找妈妈。对，大家都不放弃，来。

在这里纠结了这么多年的缓缓发现，原来真正的亲人不会责怪埋怨对方，而是会陪着他一起携手面对所有的风风雨雨，期盼在不久的将来，妈妈会被找到。加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
2: 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5: 玩
7: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5: 呀！
7: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法？
4: 对，
8: 怎么加法？其实是

0: 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前也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

0: 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它才20多。

0: 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悠悠清溪绕山而行，雅鲁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源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四市五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0: 被大昌溪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昌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了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2: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私渡，以利为目的。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宇峰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面告示，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了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

0: 来信可以举报，
1: 所以叫永隔，就是再也没有
0: 永远隔绝废除那种思路，让异路永远流传发扬光大。
2: 毛玉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张西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西口渡、伏羲渡，一个个渡口，一页页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义渡仿佛大张西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义渡的规矩。
0: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盖不准索取渡前封文。哦，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1: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0: 对。
2: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义渡的传统。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张西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1: 那个时候您撑船的时候有多大？
3: 我那很小。
1: 很小。
3: 哎。
1: 哦。哦，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哪一个是您啊？
3: 这个就是我的。
2: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7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过渡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张西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船一篙一人的义渡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就在吱吱呀呀的竹篙声中，把众义之风深植在了每一个松口人的心中。
4: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积功好义啊，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一代一代往下传。
2: 义渡为松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松口人从义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义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于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大举南下，准备攻打京城开封。
5: 当时金兵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地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

0: 这个时候本来张永干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刘啊，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份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1: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1905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0: 贺新郎到了后来，在所有有码头的地方，那些过渡的舟子都会吟唱，都会传颂说他不畏投降派，不屈服于金兵侵略者。

0: 松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30几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啊，赶快去招呼那些船夫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伤太厉害了，救上来就活了5个人。后来张永干把携带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0: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种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维护着。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义，也可以得享安息。
1: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就很多人就效仿了，叫做人就要做张元干这样的人啊，尽了就得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0: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清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吉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林县仙游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5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2天2夜，50-60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1: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地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永远记住他的义举。
0: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全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仙游籍军阀占领了松口。
1: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 最后我们组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先有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组长带他去安全宫立了碑去看。
0: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2: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真叫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他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3: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百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急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3: 打豪猪，打山羊，
1: 山羊。
3: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1: 都是义务的。列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0: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

0: 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1: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0: 短短五分钟，十三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2: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0: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1: 那一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去的，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0: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现在义务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
1: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古镇在家的青年。
0: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流火的六七月是李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李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无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忠，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李果加工车间。林立忠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忠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3: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0: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忠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忠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3: 按照我们跟农民互助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的是几十家啊，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0: 面对灾难，林立忠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忠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忠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李果留给林立忠， 林立

0: 中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艺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1: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确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着这份对义的坚守，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金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3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2: 这个青岩铺以后，主要是保护它。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和军队啊，带着家眷，那个军屯，不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里面建筑啦、啊，哎，它那个城墙啦、啊，都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它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1: 至少之前都是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2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程义伯，而他以身殉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2: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
3: 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2: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岩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2/3，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
4: 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
0: 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诸罗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中轩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中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2: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0: 清除腐败后，周中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宴、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3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中轩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中轩回台湾任职。
2: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

0: 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带薪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仲先有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1: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仲轩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仲轩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仲轩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仲轩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仲轩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2: 自然不会，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为一王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1: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3: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专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1: 赵公专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铸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3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2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5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专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4: 人有可为，也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就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岩人的这种挑战和敬奋精神。
1: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 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

0: 众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
1: 汤烧的，玫瑰多一点哈。
2: 可以，可以。好，
1: 尝尝一下。
0: 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3: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3: 因为我是青岩人，我是听到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3: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板也很高兴的。
0: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真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3: 你看，现在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这段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可能修的这个应该要比老的还坚固点，
4: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3: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
4: 啊，
3: 不但是因为破坏自然的事。管的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0: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4: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0: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

0: 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巴掌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1: 非常漂亮，这个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2: 难点就是我们这

0: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两三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1: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了又卖不出去。
2: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坚持还要做呢？
1: 我就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你放弃就没人做。对。
0: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1: 我根本不想说需要什么奖啊，需要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2: 展示给大家，
1: 哎，展示给大家。
0: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3: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0: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10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4: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5: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对面的肩上，然后我举着龙高高的举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举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0: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

0: 怕，他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十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1: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2: 严重吗？后来
1: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两个月
2: 啊，两个
1: 月才好的，就是腰部
2: 啊
1: 严重性的扭伤了。
0: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唐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唐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唐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1: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它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0: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

0: 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1: 《大胆》。
0: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又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

0: 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扇，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伺机啊，给他放这时间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欢迎同意包青天。
1: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3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

0: 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

0: 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又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许他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里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 三轮摩托车

0: 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
2: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它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

0: 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呀，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研这1、2、3，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应该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

0: 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俩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风云二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以上，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人们，把我们的鲜肉送给我们新长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为黑龙发出最后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

0: 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

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送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都合练，零零零零零零

0: 讲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的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1: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

用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袁满满承认过，后来我们建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

0: 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都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时，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梁主人。

0: 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

0: 山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啊，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坏走。
0: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有
0: 些自费的，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1: 啊、
0: 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
1: 有些什么，
0: 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是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去吗？
6: 画一个，
5: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6: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7: 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8: 对对对，
1: 啊，获利，
8: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9: 他就愿意帮助人，
8: 啊、原来的
9: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

0: 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这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年娘俩都一起来的，
1: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金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商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做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0: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1: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指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0: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2: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韵血脉。
3: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4: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的身体有这个。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两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两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做武官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要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可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0: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3: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4: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5: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4: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6: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7: 他想杀掉曹操。

0: 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看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2: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1: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就说我一舍是30里，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3: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2: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

0: 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2: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2: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3: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嗯，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2: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3: 嗯。
0: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急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将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我若不斩拖马之神，你且回应还马大营。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4: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5: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6: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7: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8: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权。

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孙子当如舜仲谋，这样的人

0: 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1: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2: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3: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4: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2: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0: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5: OK, you go from here, so.
6: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7: I'm here,
6: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0: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8: 谁说的不是要运动慢慢中国巴拉华雄
9: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10: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jung华雄。
0: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11: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

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的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山口诚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義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诚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荆草花种，紫荆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2: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方は全然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わ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京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京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3: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4: で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生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聴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5: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6: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

0: 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1: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金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2: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金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金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1: 近20年来，日本紫金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静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百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常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3: 娘子疼爱相思散。
2: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4: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2: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5: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及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漕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2: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

曹公、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
2: 段吉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它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这种诺言，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在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文强是个人的品大，
4: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2: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5: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着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2: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6: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杨武，从许昌去杨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

0: 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灞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杨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为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1: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济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0: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1: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4个字浇筑其上？

0: 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意志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1: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也开始被大家所接受了。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这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0: 茫茫山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夜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戳壁，汉戳、藏戳、满戳、羌戳，所以是我专门拜关爷。
5: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接起来。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意志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1: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0: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2: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留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3: 这里就是入刀的地方，是先前的捞到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入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位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公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宜火宜草兵器。”所以原来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这个技艺。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

0: 失言。
1: 关公被封为刀盖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拔刀快的，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1: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 至今饱满。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河北武安市城南有一座千年古镇。据武安县志记载，早在距今36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

这里就有人居住。北宋年间建村时，因村庄形如大雁而得名博雁，后改为博岩。穿越历史的时光，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150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院静静矗立，

0: 孩子们在幽深的巷弄里嬉戏玩耍。
1: 走进鄱阳古镇，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质朴。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一道道拱门连通着古镇人家，人们在这里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北方小镇，却因为一段传奇的往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0: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3年困难时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了鄱阳。
2: 当时总理来的时候，树叶都没有了，榆树皮都拔光了。
0: 在鄱阳的4天时间里，周总理实地去百姓家中了解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集体食堂、大公社等国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一次调研会上，当周总理问到大家对集体食堂的看法时，会场一度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突然站了起来。
2: 二廷当时说：“你是想听正话的，你是想听假话的？”很激动。那个时候，总理说：“我听正话。”说：“你要听正话，要叫我说，白食堂不好，吃不饱。如果这个问题要不解决，几年以后，总理你要再来，你就连活肚也喝不上了，你也得挨饿的。”
0: 张二廷的话一出口，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一个普通农民竟然在总理面前对国家的政策提出反对，这在当时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2: 当时周总理就问二天：“你必须要给我说个理由。”当时二天就说了：“我是个文盲，我也不识字儿，我光知道说个这个这理。你再顶几年来，我们这些人就想整个继续下去，就没劲儿干活了，地里边打不上来，不能交公粮了。我知道能有仓库，那个仓库不能占粮食呀，能吃啥嘞？”
0: 张二廷的话让总理陷入了沉思，会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大家都觉得张二廷闯了大祸，但周总理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2: 总理目的站起来了，两手抓住二天两手，说：“二天啊，说我是第一个遇到叫你说着我的人，说再交个朋友吧。”
0: 总理的一席话就像热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说起对集体食堂的种种感受。周总理详细了解了当地食堂的问题后，在5月7日凌晨3点向毛主席电话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解散集体食堂的建议。
1: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二廷的一句真话也算救了当时鄱阳人？
2: 确实是，不是鄱阳人，而且是全国农村那个时候都是大食堂。因为张二廷一句实话，总理给毛主席汇报了以后，他大食堂散了。
0: 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大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在总理要离开鄱阳前，张二廷又一次说了大实话。这句话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3: 正下来我手下再见二廷，我回应再也见不着了。他再见不着了是不是意思？周总理他也不懂这个话。他说：“你们一走，那个喝的枪都把我害了，把我枪毙了嘞。”
1: 那时候其实也担心。
3: 后来中午了，掉了头开车又回来到这儿，又开了一晚上会。哎，这后来第二天总理走的时候，他就放心二廷，啥问题，我全部由我负责。

0: 周总理在博研的调研成果对完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了积极影响。1961年6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年后全国相继解散了公共食堂，解决了当时亿万农民的吃饭问题。
1: 一个说老实话的农民遇上了一个办实事的总理，这两个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实事求是的精神时时刻刻发挥着它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和困难之际，就更能够彰显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0: 离开博研后，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说实话的农民朋友，每年都派人到张二庭家里探望。对这个敢说真话的朋友，周总理想要帮帮他。得知张二庭老婆去世，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提出要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但是善良的张二庭却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2: 人我们准备四个嘛，说我笑，说笑了，说我给你带一个小孩走，哎，叫我妇女说，我老伴临死之前，你必须把我的四个孩子尽量到，不能给别人。所有妇女听了我母亲一语言，不能我就把他带家，不给你周总理当麻烦。
3: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改变的不仅是古镇人的生活，也把小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博研人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传统的街巷和宅院里。这一座座古老的院落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记录着古镇曾经的往事，也把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0: 战国时期，博研所在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58年。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役。
4: 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每一个信息都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决定了家园的安危和沦丧。
0: 为了捍卫疆土、守护家园，燕赵大地上的人们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慷慨侠义的气概，也铸就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性格。西汉年间，汉景帝的二子刘德为了收集古籍经典，走遍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书，刘德都会亲自前往，花重金购买。买回的书籍，他每一本都参与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左传》《毛诗》等多部经典之作。在班固所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种风骨，代代相传。背靠太行山，面朝华北平原的博研镇，历史上一直物产丰饶，不但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还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每到农闲季节，博研人就推着家乡的土布药材走南闯北，进而带动了整个武安的商人都开始外出经商。几年时间就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5: 说在东三省有句话这样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武安人在卖药，就是整个东三省卖药的几乎90%以上都是武安人，他整个就是垄断了东北市场。
0: 清嘉庆年间，博研人徐敬修在东北做药材生意。有一次，总店的一位小掌柜因为贪图便宜，趁徐敬修外出进了一批次品药材，卖出去之后为店里赚了一大笔钱。徐敬修回来后，小掌柜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0: 需求当时就暴露了，打仗指着他，一直要买，一直坑客户，砸我的饭碗，你赶紧把这个货追回来，把货快退了人家。
1: 货物追回后，徐静修不但辞掉了那个小掌柜，还当众销毁了次品药材。看着几千两银子付之一炬，人们都说徐静修是徐疯子，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买卖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0: 我徐静修在东北为什么哈哈都赢，我就是明明白白做人，坦坦正正的卖药，没有这个前提，你这个行业做不好。
1: 从此以后，徐静修对药品的品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订立了四不原则，凡是违反四不原则的店员都要严惩。
0: 第一不中，就是你这个药材没有调原好的不中经；第二个，这个药材没有炮制好的不中经；第三个，没来的药材不中经；第四个就是货路不对的，不是原产的调货不中经。
1: 实在踏实的四不原则为徐静修赢得了口碑。最辉煌的时候，他在东北开设了72家总店和不计其数的分店。
2: 他们呢，宁肯给自己造成损失，绝不给客户造成损失，讲究货真价实，这既弘扬了当地人的精神，也给他们带来财富，实事求是是他们待人处事生存的信条，是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有了这种精神，弱小可以变强大，贫穷可以变富裕。
1: 南筹北药的生意越做越大，博言人把在生意上赚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回家乡，建起了许多深宅大院，广亮门、明楼院、文昌阁、文华楼、九门香照、珍珠倒卷帘，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足见当年的辉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徐家大院的九门香照，一进四的院落建在同一中轴线上，四个院落九门贯通，据说当年是仿照故宫格局而建。故宫有房9999间，徐家建房99间，站在门外向里望去，可以看到四进院落中的九道门层层相叠。宅院的主人当年为了修建这座院子，曾三次去北京考察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十分严谨和认真。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建房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却被镌刻在一座座老宅的门楣之上，时刻教化着后人。
3: 这外边是用纸承囊，里面是寒门坐镜，它的含义就是要博采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达到明察秋毫，明断是非，要实事求是。
1: 运至城囊，寒明作镜，不仅是为官之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成为徐氏后人做人做事的准则。
3: 我们就是从这个门经常进进出出，就可以经常看到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家这个家训一样，成了我们就是在外边做事情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要实事求是，
4: 就不能混淆
3: 啊，不能对，
5: 不能欺骗，
3: 是。
1: 承袭着燕赵古风，坚守着古老的文化，数千年的时光中，一代代博言人始终把求真务实、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伍伦佩1900年出生在博言一个世代从商的家族，祖辈们求真求实的精神

0: 深深地影响着他。1925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伍伦佩，看到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东北军骑兵部队。
1: 可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东壁沦陷以后，蒋介石的命令就是不抵抗挣扎，最后东壁三省就都叫日本占了。他对蒋介石不抵抗挣扎不满，辞职不干了。
0: 回到家乡的伍伦佩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自卫队，他以博岩镇为基地，联合周围20多个村镇一起抗日。就在这时，伍伦佩的外甥回到家乡，他给伍伦佩讲起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告诉他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伍伦佩多次派人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八路军。
1: 其集团一个政委叫吴福山，认为他这个人为人正直实在，是一个确确实实想抗日的，当天就来到北岩，给伍伦佩亲自座谈，座谈了一晚上，两人谈得很投机。
0: 在那次谈话中，伍伦佩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立即决定要加入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几天后，伍伦佩的自卫队改编为中共冀豫边区独立游击大队，伍伦佩担任大队长。1938年9月的一天，伍伦佩率部袭击日军，击毙了10几名敌人。撤退时，伍伦佩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8岁。但是，被激怒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到处搜查伍伦佩的遗体。
1: 日本人呢，准备在3天以内把伍伦佩的头割下来，挂到南门楼上，销售示众，镇压抗日力量，秘密的转移。我们老百姓谁也不跟他说。
0: 伍伦佩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位家乡的英雄，博岩乡亲们冒险多次转移他的遗体，并最终把他安葬进伍家的祖坟。
2: 这是伍伦佩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人生真理，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却依然让人感动。
0: 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聆听着小镇的故事，也感受着小镇的魅力。博岩三道饭是古镇人家最隆重的宴席，21道菜中，7凉8热3个汤3份主食，因此得名三道饭。
2: 那咱们当地一般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道饭啊？
1: 娶媳妇了，我媳妇就做满月了，吃这个饭。
0: 赵书本是博岩镇做三道饭的一位老师傅，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迎来送往，都会请他去掌勺。几年前，镇上一户人家要办喜宴，邀请赵师傅去做三道饭。去了之后才发现，主人家少买了制作甜饭的江米，提出可以用大米替代。来参加婚宴的都是自家人，不会介意。赵师傅听到这话，有些生气。
1: 咱是少是少，咱不能糊弄。稻米长得再跟江米再像，我不能做。这个甜饭啊，只要醒过来以后就是江米做的，就没有点顶替的。所以说你就做饭就试一试一

0: 是是。
1: 因为赵师傅的坚持，那次喜宴上少了一道甜饭。大伙知道后，非但没有埋怨他，还纷纷来敬他酒。
2: 烧慢了，
1: 大家都觉得吃他做的三道饭心里踏实。这场不完美的宴席只是赵师傅几十年厨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儿。在他看来，一是一，二是二，是做人的本分，也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踏实从容。这一天，作家徐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中，感受着来自乡亲们的那份浓浓亲情，让他感慨万千。
3: 别人来参观时，他们看到的都是古文化，埋怨的是欢声笑语，我能看到老爷爷当时一步一个脚印儿做生意，所以说我很感慨。
1: 博言人诚实认真的为人之道对徐军影响极大。12岁那年，年少的徐军因为说谎话被父亲发现了。一向疼爱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让他跪在祖宗牌位前反思。3-4个小时后，当年少的徐军要站起来时，腿一软，额头磕在了香炉上。
3: 当时是血流满面，长大之后呢，就留下了这个疤。你看，月牙疤。我爸说这个疤叫记性疤，说你那个长大之后呢，你每当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都多照照镜子，看看你那疤。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呀，都要学会诚诚实实的去做的，坦坦荡荡的。
4: 徐军就是在山寨这个。
1: 额头上的记性疤，时刻提醒着徐军做人做事不欺不骗。长大后成为职业作家的徐军，琢磨着要把祖辈经商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多次往返东北，但要找到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却十分困难。有一次，徐军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东北的一座大山深处找到了一位曾在徐家药铺当过伙计的老人。联系人对徐军说，大雪封山，路途艰难，打个电话聊一聊就行了。但徐军却坚持要见到那位老人。
3: 因为这个书要经得起后人推敲，必须要是一个一个脚印去走出来，去写出来。如果我没有它的真实性的东西在里边，那么我写出来这个东西也是枯萎了，没有生命力了。
1: 经过30多个小时的行程，徐军终于见到了那位曾在徐家做过伙计的老人，并顺利完成了采访。就在徐军采访后的第二年，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就这样一次次的求证，一遍遍的推翻重来，7年的时间，徐军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大商号。在书中，不仅记载了商帮的历史和文化，也把古镇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回到故乡，徐军就是要用这部作品来告慰故乡的先人，回报家乡的山水田园。古老的戏台上，咿咿呀呀的老戏还在唱响，深邃的宅院里不时飘出三道饭的馨香，幽深的巷弄里留下无数人儿时的美好时光。博言古镇承载着燕赵大地上那份浓浓的乡愁。
5: 历经数百年的时光，曾经因商帮而兴起的博言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喧闹，却留给今天的人们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故事。 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古老智慧，让一代代的博言人养。

成了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而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也成为了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临时。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

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禄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禄纹，祥禄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鹭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鹭鸟形象。鼓胸处是有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

0: 剥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 你看我们俩今天才

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3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记，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记，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记，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地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呢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

0: 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备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备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

0: 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

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

0: 能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企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有紧急公务要办，得出去几天。上行的事你要多操心。
1: 不是还有金长官的吗？
0: 其他的杂事让他去做，刘文昭的事不能让他插手。
1: 金长官也有通共的嫌疑。
0: 那倒不是，他这个人常常做一些不理智的事，让人很不放心。密切注意刘文昭的一举一动。我总觉得他这笔买卖，不只为赚钱那么简单。
2: 把箱子打开，给于老板看看我们最新的武器。来，
3: 于老板，
2: 于老板，我们这批武器可是市面上最便宜的，物美价廉。你看看，
4: 看看，
2: 怎么样？
4: 好。老板，
5: 快看，好
6: 吧。来来来，好，来
4: 来，这两箱枪全给我抬回去。
2: 好嘞，来，
7: 一哥。
2: 小心，小心！好，哎呦，
7: 别带走啊！
2: 好啊，来来来，来看看，来来那边去，哎，行行，
7: 来好的。哟，这二小姐越来越漂亮了。
2: 你怎么来了？
8: 少废话。刘老板生意不错啊。
9: 二小姐来了，嗨，我这是瞎折腾，要不然怎么才能赚上钱呢？啊，楼上请，楼上请啊。
2: 二小姐，请。
9: 哎，马管事，马管事，过来，过来，过来。
10: 少爷，
9: 我跟你说啊，只要成交了，无论是现金还是支票，咱们都收。但是有一点啊，要仔细的登记，否则呀，日后出了事儿，咱们得吃瓜落啊。
2: 好嘞，您放心。
9: 我可不想啊，以后把屎盆子扣在我脑袋上。
2: 好嘞。
9: 说实话，刘文昭佩服的人不多，可是金如玉。真的算一个。你也算半个。
1: 二小姐喝茶。这两天独自出去过吗？
11: 没有。
1: 有没有陌生人来过呀？比如说女人，
11: 除了我和二小姐，这个院子里还没来过其他女人呢。
1: 给我盯紧点啊！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第一个宰了你。
11: 是。
1: 刘文昭的脑袋可不是一般的脑袋，他的心眼儿可不是一般的心眼儿。
11: 我知道了，
1: 知道就好。
11: 二小姐慢走。
9: 二小姐您慢走啊。哎，对了，等等，马元，来，这个您拿着啊。
8: 这什么呀？
9: 商行赚了点钱，这是孝敬二位长官的啊。
8: 行，还学会搞这套了。
9: 人

0: 在江湖嘛，谁也不能免俗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拿回去吧啊，我不吃你这套。
0: 拿着拿着，
1: 知道自己干什么就行了。送你一句话，
0: 哎，
1: 还是那句，
0: 嗯，
1: 小心地雷。
0: 哦，那地雷要炸了呀，是要炸该死的那些人的，我估计炸不着我。
1: 哎呀，你说你这屋里边吧，是不是这么一小妞儿，长得还不错，身材也不错哈、啊。这干柴烈火的在一个屋里，你别燃烧了啊。
0: 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跟他燃烧呢，还是不想让我跟他燃烧？
1: 我让不让你燃烧，我说算吗？
0: 哦，我明白二小姐的意思了。你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这儿呢住着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是吧？无论是这个我们俩燃烧还是没燃烧，别人以为呢我们两个都会花好月圆了。马元，赶紧的，今天晚上安排这个冷心姑娘搬到我的房间去啊！我们俩今天晚上就睡一起了。
2: 哎，
0: 什么意思这是？不是，
1: 老不正经。
0: 二小姐您慢走，您也不小了啊，您自己的事儿啊，您自己掂量着办。说什么？说什么？

0: 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再挨一场榜姨娘的票？
1: 这还用问吗？想都想得出来。
0: 美莲失踪，所有的秘密都不再是秘密了。
2: 爹，你必须要下定决心接受委员长的改变，否则一切都晚了。
1: 这我得好好想想。
2: 你还想什么想啊？你要是再耽搁，就让三叔捷足先登了。
1: 好马不吃回头草，低三下四的事儿老子不干。
2: 爹，你
1: 不就是打仗吗？老子不怕。
3: 陈永和，你胆子也太大了，连女人都敢绑，谁让你这么干的？
4: 是老天爷让我这么干的，是少奶奶让我这么干的。君主，少奶奶死的冤枉，少奶奶死不瞑目啊。

0: 他藏哪儿了？荣都南郊军营，我已经吩咐杨师长了，让他确保美莲的安全。还有，美莲交代了，是二老爷指使他害死少奶奶的。
1: 这些流浪儿太丧心病狂了！
0: 君座，这件事情。
2: 要不要告诉金老大说，金老大要是知道了，这韩毅就会变成一座屠宰场，他是一个不讲规矩的人，你知道吗？
3: 老蒋的人还在这吗？
2: 老蒋派的人已经走了。君座，杨师长的有专用电话，可以直接和老蒋通话。
3: 各位，咱们恒泰呢，顺利地完成了第一笔生意。 这几天大家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了啊，咱们该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了。黄管事，哎，一会儿呢，把这些钱都按人头份分给大家啊。拿着钱之后，咱们今天晚上一醉方休。
4: 哎，先把这个酒干了啊！
5: 谢谢老爷。
3: 哎，分钱。
4: 好嘞。
3: 来来，你的，来来来，哎，你好啊，我这发什么呆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谢谢。
1: 王老师。

0: 老爷，你呢，算是劳苦功高啊，我呢全都看在眼里了，咱俩今天得连干三杯啊。
1: 行，
0: 来。
1: 谢谢老爷，
0: 干了。

0: 他是个吸血鬼，专做黑市买卖。你给我说说，这小子有什么把柄让你手里？
1: 他为了赚钱，和什么人都敢做生意，包括共产党。跟共产党都敢做生意，不要命了？这事儿连师座都不知道。
0: 喂，戴副官吗？
2: 刘老板，货已经到地头了，铁拐李已经在联系买家了。
0: 我知道了，谢谢戴副官。

0: 老爷，没有。
1: 哦，那我能进来吗？
0: 可以进。老爷，
1: 啊，
0: 这么晚还没歇着？
1: 啊，这样，这不是那个咱们做成了第一笔买卖吗？高兴，一高兴我就睡不着，让你陪我喝点酒啊。
0: 老爷，我不会喝酒。
1: 不会喝，慢慢学呀。哎，对了，看看马管事睡了没有？如果他要没睡的话，让他一块儿跟咱们一块儿喝点，行吗？
0: 好。

0: 老爷，马管事好像是酒喝多了，已经睡沉了。
1: 那没事，让咱俩喝啊，坐这儿。
0: 嗯，
1: 好，坐。
0: 老爷，我真的不会喝酒。
1: 那这样好不好？咱以茶代酒啊。

0: 痛快。
1: 嗯，还喝了呀？
0: 哎，我们这儿的规矩，得连干三杯啊。来，
1: 为了老爷的聪明。谢谢老爷。
0: 啊。其实我这人呀，平常啊也不爱喝酒。哎，母亲。

0: 谁啊？
1: 我觉得如果以后还叫铁拐李的话呀，应该直接就这样。铁拐李，
2: 大哥，
1: 长这么大，还没人敢用枪指着我的头呢。上医院给他看病，照片记在我刘三胖的头上。
0: 找谁啊？
1: 李老板吗？深夜打扰，不好意思。
0: 有事吗？
1: 病人听说你刚吃进一批西药，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0: 你听谁说的呀？
1: 不瞒您说，我曾经做过杨师长的手下。是杨师长介绍我来的。
3: 我姐夫介绍你来的。
1: 嗯，
0: 你不早说呢。
2: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0: 货都是好货，一水的西药，你想吃进没问题。不过这是价格，
1: 李老板，你先给个价。
0: 怎样？
1: 这个价格有点太高了吧？啊，不管怎么说，你得让我点，让我也有点赚啊。
0: 这已经是最低价了，还是看我姐夫的面子才给的啊。
1: 杨市长经常说，李老板这个人爽快，够朋友，再让点啊。
0: 行，你开个价。什么？砍一半还多？哎，我说你来不是谈生意的吗？你是来砸场子的？
1: 哪能啊！大家都是买卖人，我怎么能砸你的场子呢？
0: 滚！
1: 哎，买卖不成仁义在，坐下咱慢慢谈。
0: 我说你他娘的！
1: 坐下。
0: 不是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是焦总的？
1: 没错。
0: 哼，你还甭吓唬，你们抓的是共产党，老子我是买卖人。
1: 买卖人？你跟共产党做买卖，这事儿归不归我们管呀？
0: 你他妈血口喷人，谁跟共产党做买卖了？
1: 你要不承认的话，咱们可以换个地方谈谈。你好好想想，没点真凭实据，

0: 我们敢找杨师长小舅子的麻烦吗？
1: 我还告诉你，我姐夫跟你们家刘长官那可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哎，你能拿我怎么着啊？
0: 杨师长跟我们刘长官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哎呦，那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
1: 还不赶紧滚！
0: 哎，要不这样，你呢给杨师长打个电话，然后呢让杨师长跟我们的刘长官说一声，这样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啊。
1: 行，打就打，谁怕谁？
0: 不过杨师长忠诚党国，和共产党不共戴天，他要知道你私底下跟共产党做买卖，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处置您啊。哎，你赶紧打，打完了呀我也早点回去休息。
1: 你到底是谁？
0: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买卖人。
1: 你是刘三胖？
0: 这也你也认得出来啊，好眼力。
1: 不过我佩服你，哎，你因为一花蒋龙你把西川弄个底儿朝天，哎，我这条腿他妈算个什么？
0: 好兄弟，够朋友，讲义气，如果你愿意，我这条腿也可以给你。
1: 别，我姐夫跟你爹那是好兄弟，咱哥俩也差不到哪儿去。来，咱那边聊。拿着这份合约，你随时可以去南郊提货。
0: 兄弟，别耍花招，心狠手辣、翻脸无情可是我的强项。
1: 明白，你连西川王都不惧，你还怕谁呀？
0: 支票，钱我付给你了。要是货提不出来的话，你应该知道这黄泉路应该怎么走。
1: 哎呦喂！你说我为这俩钱我犯得着吗？再说我还想跟刘兄弟你合作呢，哎，以后咱可就是朋友了。
2: 行，
0: 一定是朋友。

0: 哪管事啊，干什么呀？这是，
1: 老爷，啊，您打算把合约交给谁呀？
0: 什么合约？我没弄啊。哼，
1: 你就别蒙事了，我都听到了。刘长官猜的果然没错，你做这笔生意根本不是为了赚钱。
0: 不为赚钱，为什么呀？不是你说话，我现在越来越听不懂了，什么意思啊？不是你拿个枪，
1: 您打算把药品交给谁呀？不会是共产党吧？
0: 你说什么呢？我真听不懂。
1: 走吧，文昭老爷，跟我去见刘长官。
0: 可以啊，见他可以啊。
1: 走，
0: 走，
1: 等等，
0: 干什么？
1: 合约在哪？
0: 我们什么合约？我说半天我听不懂什么。

0: 冷心姑娘，
1: 去办你自己的事儿吧，这儿我来收拾。
0: 啊，
1: 还不赶紧去，想什么呢？
0: 哎，不是我，就我在想啊，我过去没什么地方得罪过你吧？哎，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没太过分吧？
1: 你觉得呢？
0: 那我先办正事儿去，我顺便想想。哎，万一有什么太过分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啊。

0: 哎，小婉，快点拿着这份合约，赶紧去南郊铁拐李的仓库提货，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哎，给荣丫头带个话，就说小何在安邑呢，非常安全，让她放心。
1: 哦，对了，荣姑娘，我告诉你，她代表千千万万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战友们，谢谢你。
0: 哦，哎，他就说这些，
1: 那还要说什么呀？
0: 没事，我先走了啊，快去啊！

0: 冷心姑娘，
1: 那我知道冷心姑娘，那我就回去睡觉了。
0: 今天晚上你不能回动屋去睡。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须在这儿睡。桌子上有酒，喝几口。

0: 么回事啊？
1: 马管事偷走了恒泰的钱逃跑了。
0: 你们干什么吃的？
1: 昨天晚上刘老板为恒泰庆功，大家都喝多了。
0: 等我看着，谁也不许离开。
2: 你去。
3: 是。

0: 红胎做成了一笔大生意，老爷高兴，给大家庆功，伙计们都喝多了，马管事还不尽兴，就拉着我和老爷继续喝酒。没想到马管事是为了商行里的钱，才把我们灌醉的。
1: 你昨晚跟他一起睡的？
0: 我也是今天早上起来才发现的，我们都喝多了，什么都没做。
2: 你给我起来！哎呦，你给我起来！
3: 你又别闹！
2: 起来！哎呦，起来你！
3: 干什么呀？二小姐。

0: 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请你的风格唱给他。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都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0: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你说这马管虽然爱财吧，但也不至于监守自盗吧？
2: 你说是不是？而且这恒泰也有他的一份啊！不，他是怎么这么想不开呢？这是要干什么呀？他
3: 是马原卷款私逃吗？
4: 我觉得是他。
3: 没问你，出去。门关上。

0: 怎么发那么大脾气干嘛呀？我是这儿老板，出这么大的事我负责。
1: 坐吧。你负责任是吧？
0: 啊，那我负责任。
1: 行，说说吧。
0: 说什么呀？
1: 说我不知道的事儿。
0: 哼，你知道的比我知道的还多呢，有什么你不知道啊？我这不也是后来才想的吗？
1: 你是喝醉了吗？
0: 那我肯定是喝醉了，要不然也不至于就都睡西屋了。
1: 你喝没喝醉我不知道啊，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你刘三怕就是喝醉了，你也不可能酒后乱性睡到别的女人床上去，那你就不是刘三怕了。
0: 你也不能老用这老眼光看人，我现在和过去不太一样了。你看我现在当老板了吧，一做生意我压力大，就爱喝点酒。所以
1: 西屋的事儿是你编的吧？
0: 什么意思？我怎么都听不明白你说什么呢？
1: 刘三怕，你这套哄死人不偿命的把戏呢，哄哄刘志航还行。我金镶玉已经看够了你这种表演了，有一有二，没有再三再四。
0: 不是，你真的越说我越糊涂了，什么一二三四，怎么就
1: 行？今儿咱就把事儿说清楚。
0: 什么呀？什么事儿啊？哎，哎哎哎！你干什么呀？你别动手啊！哎哎，别动粗行不行啊？这外边那么多人呢，我跟你说啊，你这干什么？
1: 花想荣呢？
0: 谁？
1: 花想荣。
0: 花想荣，你问我？问周永清去，那是周永清的姨太太。你问我这态度，哎呦，干什么呀？你这是？别动粗啊！
1: 还把我当猴耍是吧？
0: 我什么意思？怎么了？这是？
1: 你那么聪明，猜猜吧。
0: 哼，猜不着，我就怕猜闷儿。
1: 走，出去走走。
0: 上哪儿？
1: 找个清静的地方。你要不去呢，我也不勉强啊。黑风，
2: 马小姐。
1: 把那狗屁小三给我看好了，别让他跑了。
2: 是。
1: 怎么着啊你？
0: 我换件衣服啊！你外边等我，我换件衣服。
1: 娘们唧唧的。
0: 你外边等我。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全都办妥了。哎，你说，咱这刘营长这古灵精怪的办法是怎么想出来的呀？他本来就是一个古灵精怪的人，他能把活人气死，然后再气活。
1: 真是天生一对啊，越看越般配，啥时候结婚呢？
0: 不是，他总应该知道你跟陆团长是假结婚吧？
2: 当然不知道了，这是咱们的秘密，谁也不能说。
0: 就刘文昭他那人，他能不知道？他能看不出来？
2: 他当然看不出来了，他别的地方都挺聪明的，就是在感情这坎上优越少。
0: 那我觉得现在应该可以告诉他了吧？
2: 不行，
0: 不是为什么呀？我们刘营长为了你可没少吃苦啊！你怎么能这样呢？你
2: 咱们是有组织的人，一切都要听从组织的安排。更何况文昭哥现在不能离开西川，而我又不能留在西川，
0: 残忍，这也太残忍了吧！
2: 瞎操心，
3: 刘三怕。

0: 陆晓和花小荣相继脱险之后，你有没有来告慰这位老朋友啊？
1: 问这干嘛呀？不是你带我赵赵来干什么呀？有话你就直说。
0: 行，咱今儿就直说。我敢肯定，花小荣是共产党。他扮演周永清的老婆，是你营救陆小河计划的一部分。你让他来换陆小河，再让周永清把他带走。戏子就是戏子，演戏真他娘的好，把我们搅成了一团浆糊。
1: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0: 哎呀，刘三怕呀，刘三怕。你的营救计划本来天衣无缝，
1: 哼，
0: 只可惜在最后这么环节出了点小漏洞。
1: 哼，
0: 知道什么吗？你让花小荣有一个假账把他带走，本来没错。可最倒霉的是你选错人了。川军那么多你爹的老部下，你选谁不好啊？偏偏选中了周永清。
1: 什么？我选周永？周永清怎么了？你认识啊？
0: 我们不仅认识，还是朋友呢。
1: 哎，就别胡编乱造了，行不行？周永清是正规军，你爹是草寇，跟人搭得上边儿吗？还朋友呢？
0: 周永清在入你爹门下之前也是草寇，跟我爹还是拜把子的兄弟。我跟我姐一直喊他周叔叔。他这个人吧，是不怎么仗义，背叛了我爹，投靠了你爹。但有一点，我们特别崇敬他，就是他跟他媳妇儿的关系。他跟他媳妇儿是生死之交，他媳妇儿救过他的命。所以周永清做出任何混蛋事儿，也不可能背叛自己的老婆娶个姨太太，更不可能找你刘文昭喜欢的女人。
1: 金家运，
0: 所以花想荣根本不是周永清的姨太太。
1: 你完全是胡说八道，你这胡编乱造，你说什么呢？金湘玉，你别血口喷人行不行？
0: 你放心，
1: 你
0: 千万别激动，
1: 干嘛呢？给我待在这儿，胡说八道。
0: 我没告诉刘志航。花想是共产党，我没说错吧？你运的那批药品是给共产党的，我也没说错吧？
1: 我跟你说啊，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说这半天，我一句也没听懂，我也听不明白。你他妈就是个婊子！我。
2: 爹，既然你一意孤行，我也没办法，你就等着三叔来给你下战书吧。
3: 你要走了？
2: 啊，荣都那边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再说了，我留在这儿还有用吗？
4: 你只要留在安邑，就没有人敢伤害你，包括你三叔。
2: 爹啊，即使我离开安邑，也没人敢伤害我。我现在是蒋委员长的人，三叔他就是再厉害，暂时也不敢跟蒋委员长的人叫板。哼，这点他比您老聪明。
1: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0: 到了地方你自然就知道了。
1: 我不喝酒。哎，不是，你接着讲你的故事吧。你那故事不是还没讲完呢吗？是不是？
0: 酒不错呀，不来点儿？
1: 我不喝，我听你讲故事呢。你接着说呀。
0: 听我说是吧？
1: 啊，
0: 你不说。
1: 不是，我说什么呀？
0: 行，花小荣在哪儿？说吧。
1: 这整个故事都是您编的，对吧？刚才您编了那么一大段故事，现在你问我花小荣在哪儿，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
0: 不说。
1: 什么？

0: 哎，你要干什么呀？
1: 我找不着花小荣，我还找不着陆小河吗？
0: 你找陆小河干什么呀？
1: 花小是共产党，我没说错吧？
0: 我也认为他是共产党，我跟刘志航说了他是共产党，也交给他处置了，这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对不对？
2: 其实你说不说吧，真都无所谓。剿共是刘志航的事儿，我根本不感兴趣。我呢，就是听吆喝的。说再难听点儿，那就是给这王八蛋跑腿一条狗。
3: 那你要干什么呀？
0: 你少喝点儿，我。
1: 你心里还是忘不了那个贱人是吧？嗯。这么多年为这个贱人，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他，是不是？
0: 哎呀，二小姐，你少喝点儿。
1: 我今天实话跟你说了，你跟那个贱人的感情我接受不了。以前他伤害到我姐了，现在他又伤害到我了。
0: 哎，不对吧？我的感情伤害到你的感情了，不是咱俩之间有感情上的事吗？
1: 你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我有。我告诉你啊，知道我为什么不跟刘长说吗？因为我不想看到一个我不想看的结果。花小儿是共产党，他必死无疑。他如果死了，这事肯定牵扯到你，你也得必死无疑。我没说错吧？凭良心说啊，花小荣这个贱人不仅该死，而且应该死得很惨。可你不行啊，我不能让你死。我不仅不能让你死，而且我要看着你活着，而且让看着你好好活着。因为你不仅属于我姐，现在属于我了。
0: 啊！不是，二爷，你真能开玩笑。不是你，你跟你善良的姐姐争男人啊？
1: 我姐已经去世了。
0: 还不是去世了，她也是你姐啊？
1: 怎么着吧？我就鬼迷心窍了，我就喜欢你，怎么着？
0: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站住！
0: 不是我跟您说实话吧，那会儿马元携款私逃了，我看看损失有多少啊？
1: 你给我坐下！我告诉你，
0: 这越说越没溜了，您这
1: 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
0: 不是，
1: 坐下！坐下！
0: 不是。

0: 车。
1: 刘探官，有事吗？
2: 你带人到我三叔家去，把陆通达的女儿接来。
1: 三老爷要是不放人呢？
2: 陆通达是共产党，三叔要是不放人的话，我们只好以窝藏共产党论罪了。
1: 是。

0: 您少喝点什么。
1: 刘三怕，我告诉你啊，为了你，我金镶玉做什么都行，我放陆小河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我就一个要求，你给我忘了花小茹，你不许再见他，而且你最好求神保佑，让我不要在西川见到他，不然我肯定弄死他。
0: 二小姐，不是我说你啊，你也是个女人，这整天打打杀杀的呀，真的不是太好。而且那个花小荣是人家周永清的姨太太，她也许是周永
1: 清。还跟我扯是不是？你还跟我扯！我告诉你，刘三怕，你不用成天老忽悠我，老骗我。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吗？啊，你心里根本忘不了他，我知道吗？我。

0: 哎，你别喝，这真的别喝了，二小姐，二小姐，哎，你真的少喝点吧，二小姐，二小姐。
1: 让我告诉你，你他娘的！

0: 怕我告诉你，你想过我姐的难，想过我姐的苦吗？我姐为了你，为了给你们家留后，刘宰安义连金家寨都不回，他图什么呀？你说他图什么？你可倒好，你跟那个贱人出去过日子去了。我就问你，你当时想过我姐吗？你想过我姐有多难吗？她一个人在那守活寡。我姐跟我说，她想要个孩子，她喜欢小孩儿，想给你们刘家留个后。可你能拒绝她？你他娘的凭什么拒绝她呀你？啊？她还有什么要求啊她？
1: 哎呀，真的，你少喝点吧。我，哎，这算
0: 了。我告诉你，就在我姐死的前几天，我姐跟我说，如果能有个孩子，就什么都解决了。我真他娘的不明白，你怎么就能拒绝他？那个贱人就那么好吗？你跟那个贱人过日子去了，你，你真他娘的不是人，你。

0: 刘长官，
1: 陆小河呢？
0: 三老家已经人去无踪了。
1: 啊？
0: 我们把周围已经搜查遍了。
1: 跑了？

0: 你这要干什么呀？你这别烫了，烫着自己，这对不起。
1: 别害怕啊！我在这儿，我是娘娘。没有我的吩咐，谁也不许进来。
0: 哎，你别摔着，你坐那儿吧。
1: 坐下来。
0: 啊！
1: 烫着了吧？没事儿，这都不叫事儿。来。
0: 喝，咱继续聊。坐下。哎，那个，这么着，你自己喝着，我先回去了。
1: 你坐下。
0: 我还有点事儿呢，你
1: 坐下。
0: 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呀？这
1: 聊啊。
0: 聊什么呀？
1: 聊，你跟我聊，我就把陆小河放了呀。
2: 今天咱们俩好好聊聊，聊了我姐的遗憾。那行，聊吧。爷爷，我们去哪儿？
3: 去荣都，
2: 去看三炮大伯吗？
3: 三炮，哎呀，应该叫三不怕。他是不怕天，不怕地，连祖宗八代都不怕呀。他就是个疯子，他就是个妖孽。
2: 爷爷，什么是妖孽？
4: 小何，别听你爷爷的，净瞎说。
2: 奶奶，三炮爸爸很怕打针吗？
4: 怕，他呀从小就很少生病，他呢就是怕生了病啊就去打针。我记得有一次啊，他负伤从前线回来，结果医生一看呢，他那伤口感染了，就要给他打针，结果这针还没扎进去啊，他就嗓子都已经喊哑了，怕着呢。

0: 刘三宝，
1: 吓我一跳！
0: 我们亲家两姐妹死在你手里了。我姐是好人，她宁可自己心里有遗憾，也不能伤害你。可我告诉你，我不是，我不讲道理，不讲感情，什么都不讲。
1: 是是是，我这我知道，我知道。
0: 我告诉你，我再混蛋，那也是我姐，我是她亲妹妹，我要了结她的遗憾。我跟她都有一共同的愿望。
1: 是。哎我，
0: 哎，知道什么吗？
1: 我不知道，你别摔着。哎，
0: 哎，我们都想要一孩子。
1: 哎，是。啊？
0: 哎，我们都想要个孩子。
1: 哎呦呦，哎，我觉得越来越疯了，你是不是喝多了你？
0: 我没疯。
1: 哎，你别睡，
0: 卢三怕，你是不是忘不了花向荣？告诉你，那个贱人害死了我姐，都是因为他，要不我姐能死吗？我要替我姐报仇。你不是好男人吗？行。我告诉你，
1: 哎，这干
0: 什么？
1: 干什么？
0: 今儿我金镶玉就跟你睡了。哎，我看我跟你睡了以后，哎，你还怎么跟那个贱人好？你忘不忘得了的？
1: 啊，是。
0: 我告诉你啊，
1: 哎，我，
0: 你只要答应了我
1: 啊，哎，你这我，
0: 你要答应了我。我就放了陆小河，好不好？
1: 哎，
0: 啊！
1: 哎，你带枪了吗？
0: 啊，枪，行，带了。
1: 哎，你就到这儿给我一枪得了。
0: 我凭什么要打死你啊？啊！我凭什么要打死你啊？
1: 你给我一枪来个痛快的，就完了。
0: 你看不上我是吧？你宁可死都不跟我在一起是吧？嗯。我告诉你，刘三怕，

0: 诸位，刘忠义父子害死少奶奶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为少奶奶报仇是我们每位兄弟的责任。
1: 刘忠义为了保住他在西川那点家当，已经和老蒋闹掰了，
0: 老蒋放话了要和他算总账，这对我们来说那就是重整山河的绝好机会。
2: 老爷子是什么意思？
1: 老爷子态度很明确，当年刘老二为了争权夺势，他引蒋入川，
0: 借助蒋介石的势力达到他自己的目的，那我们也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1: 他可以草船借箭，那咱们就可以借东风。
3: 老蒋呢？老蒋什么态度？
1: 老蒋已经答应了帮助我们收复失地。
4: 老蒋这个人从不做赔本的买卖，他绝对不会没有条件。
1: 条件只有一个，反共。
0: 只要老爷子答应和老蒋坐在勘乱救国的一条船上，
1: 其他的条件都好说。

0: 军座，
1: 你给我媳妇儿和我孙女儿找一个有饭吃、能睡觉的地方。你要保证他们人身的绝对安全。
0: 我早准备好了，就住在我家。只要我老杨不张口，就算是蒋委员长来了，也只能在门外等着。
1: 好。陈月和，你跟弟兄们都说清楚了吗？
2: 都说清楚了。
1: 我再补充两点。一，在座的有老二的部下，也有老蒋的部下，愿意跟着我刘吉祥干的我欢迎，不愿意跟着干的我绝不勉强。二，这次是我们刘家兄弟之争，我不想把金老大扯进来。如玉被害的真相，我不想让金家寨的人知道。我不能让老二觉得我是在釜底抽薪、落井下石。
3: 局座，如果金老大助纣为虐，跟着老二一块打我们呢？
1: 能避就避，能让就让，能躲就躲。实在让不开的话，就以守为攻。我不想让如玉在田志玲看到我跟他的父亲打得你死我活呀。
4: 哎呀，我怎么这么看不顺心吧？你们可都是看见了，我没有杀手的，我没有杀，可不许我杀！你们都保佑我，我保佑我！夫人，哎呦，文昭娘啊！说呀，小奶奶可真不是我杀的，我可没那个胆量啊！夫人，你的舅舅没脸啊！我求求你得救救我呀！我那小奶奶真的不是我杀，这都是那天杀刘忠义和刘志航干的。夫人，我知道美莲出身不好。可是我们青楼女子，那也是讲规矩的。客人给钱，我们就得陪客人上床。客人让笑，我们不敢哭；让哭，都不敢笑。夫人，我给你发誓，我给你发毒誓，真的不是我杀的。夫人，你得救我，救我！
5: 小二嫂子。谁说如玉是被你害死的呀？谁说的呀？
4: 那你们，那把我抓在这里干什么呀？还不让我回家？那这，
5: 他们让你回家，你敢吗？
4: 我当然，我当然。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

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

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

0: 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实

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辅导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毛泽东说，
1: 十家要把守住，我想我们不要输决定。
2: 毛泽东真是雄才大略啊，敢和美国人碰，佩服佩服啊。
3: 那是胸怀够大的，眼睛不盯到脚下这片土地，却把眼光投向千里之外的朝鲜半岛。
2: 这儿有你盯着，我还操什么心呢？我倒是操心在有些人心里还残留的那点爱恋，会使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晃动吗？毕竟血管里流着他的血，其情可悯。
4: 别再说了，你还要我怎么着啊？苍天看着呢，为了党国，我进了忠，我出了力，我流了血。血不纯是吧？

0: 在我屋里干什么呢？我走错房间了。既然来了，坐会儿吧。喝咖啡吗？美军空投的咖啡，
1: 都是些过期的。说的没错，美国人就干这事。刚才柳军长让我去他屋里分析敌情。
0: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我太了解他了，他今天过于的积极，写得太过。你没教教他，你演得比他好。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什么演戏不演戏的？
1: 你可不普通，太不普通了。小姑娘，在我这儿找什么呢？我这究竟有什么东西让你这么感兴趣？找这个，相机拍了，可惜你带不走。
0: 知道，早晚你会察觉的。居然被你隐藏了那么久，还说你不会演戏。彼此彼此，你也是两面的人呢。一面是人，一面是魔鬼。不过，你做魔鬼的时间更长一些。
1: 可惜魔鬼要把天使吃了。
0: 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
1: 周太轩是你父亲，
0: 你现在才知道，会不会太晚了？
1: 是晚了些。来人。

0: 队长，都是我不小心，现在成了大家的累赘。
1: 别这样说，刚才根本就没有路。

0: 难免会摔跤的。
1: 可是你从来就没摔过跤啊。
0: 我只是比你们多一份孝心，这都是侥幸。
1: 说真的，队长，我打心眼里佩服你。
0: 你也不简单，小分队每个人都不简单。
1: 行了，队长，你先。哎，
0: 我们都不是神仙，谁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
1: 不是，你从来都没犯过错。
0: 也许这次我就错了。
1: 队长，我直觉，这次你一定不会错。

0: 坚持一下，等找到进山的路，部队上来就可以给你治伤了。
1: 你就别担心我了，我一定能跟咱们大家一起攻下这座山。
0: 这次我心里也没底，说不定我真的错了。
1: 我还是那句话，你一定不会错的。
0: 我真没有把握，在山里转了这么多天，吃尽了苦头，你又受了伤。要是我真错了，我真没法跟大家交代。
1: 其实我们大家都认定你后边一定有闹着。
0: 对，这次主动权在敌人手里，他们要是不动，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愿我们能有办法。怎么样，能坚持吗？
1: 没问题。

0: 吃点东西吗？
1: 最后的早餐。
0: 那哪行啊，留着你还有用。
1: 我是说你的最后早餐。

0: 睡得好吗？
1: 你说呢？
0: 我想你一定睡得很好，做了一晚上的梦，比如说梦见自己穿着洁白的婚纱，在唱诗般优美的歌曲中，跟着红风一步一步地走入结婚的殿堂。

0: 你闭嘴！你也配谈我和洪峰的感情？
1: 我当然有资格。

0: 死到临头还这么嘴硬。
1: 就算我死了，我也会在天堂上看着你下地狱。

0: 可能我真的没有资格上天堂。
1: 我真没想到邱特派员也会有服软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在莲花山的谈话吗？
0: 你说的没错，这就是个非黑即白的时代，只是你选错了路。
2: 我是一名军人，我有我的信仰。
0: 信仰？你们的信仰违背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实现了我们的信仰。你个败兵之将，还有资格在这谈信仰？
2: 够了，你没有资格教训我。
0: 也不是教训，只是在说一个理。如果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2: 回头，从洪峰背叛我，背叛我们信仰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路可回了。
0: 我相信洪峰现在依旧希望你能回头，毕竟你的血管里流着他的血，毕竟你们曾经并肩战斗过，毕竟你们还有过一段纯洁的感情。
2: 够了，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那些所有的毕竟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0: 你错了，就算没有我，洪峰也会离开你，因为你的双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血。
2: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我没胡说，你扪心自问，就算没有我，洪峰会选择你吗？
2: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差点结婚了。

0: 怎么不吃了？有心事？
1: 城防警报昨天响了一天，听说东郊刑场一整天都在杀人，枪声不断。
0: 是这样吧，这饭啊是一顿少一顿。
1: 别再杀人了行吗？都是我们中国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父母妻儿，
0: 他们都是敌人，必须彻底铲除。

0: 我们的人跟踪过他，发现他跟一个女人接触。
1: 女人？
0: 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1: 给我查这个女人。
0: 是。

这是洪峰的，这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知道吗？我曾经以为我是唯一的，你错了。

我错了，我是错了，我是错了呀。

0: 队长，你这样背着我会被累垮的。
1: 别说话，到地方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慢点。

0: 娘，哎呦，快点歇会儿吧，疼不疼？
1: 满头汗，还说不疼。你怎么不问我有没有收获啊？你怎么知道的？意料之中。怎么样，兄弟？挺得住吗？
2: 没事。

0: 都精神点，别都垂头丧气的。周宇要真那么好抓，早就被我们剿灭了。
1: 我就奇怪了啊，你说秋雨怎么就知道我们在等他呢？
0: 因为秋雨想的跟我们一样。
1: 那这么说就没办法了呗？啊？
0: 我看啊，咱们干脆就冲上去。
2: 我们为大部队是打探拔针的，不能突通过来。
0: 老狼说的对。
2: 我们能上的地方，大部队是上不去的。这样是干不掉土匪的。
3: 说不定还会被那帮狗日的反咬一口。
2: 不，我们还有一线希望。
4: 怎么，你把希望抬寄托在副队长身上？
3: 头套了。
0: 怎么样，副队长，有什么收获没有？
4: 没有，鬼眼都没看见一个。大勇，怎么样？
0: 你可是我唯一抱有希望的人，这么看得起我？对不起，让你失望了。不，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3: 什么意思？
0: 别再演戏了，副队长。我现在可以断定，我们当中这个奸细。 就是你。

0: 先发制人，贼喊捉贼也好，总算可以摊牌了。洪峰，你才是国民党安插在我们队伍中的特务，从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怀疑你，你为什么能那么轻松地进入土匪的司令部，而且一个人就救出了我跟连接方两个人，当时我就觉得很蹊跷，可后来我总算想明白了，你跟秋雨在演双簧。
1: 有什么证据？
0: 凭我多年地下工作的感觉。
1: 我的感觉跟你正相反，我感觉是你在给我们上演一出苦肉计。
0: 你有证据吗？
1: 一个副区长，文职干部，敢置身一个人到匪患成群的偏僻乡村去征粮，而且不带枪不带警卫，你觉得这正常吗？
0: 粮食紧缺，所以我冒险征粮，居然被你拿来污蔑。我问你，天门山那次秋雨为什么逃走？只有你跟他有单独的接触，而且待了那么长时间，分明就是你亲手放了你的老情人。我们小分队中间只有你跟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有十八枪的死，十八枪为什么会牺牲，而且不早不晚，就在我们拿下莲花山之后不久，是你故意气走了他，好让他中了敌人的埋伏。因为你知道十八枪是我们中间最熟悉匪情的人，你不能让这么一个危险人物进入最后的匪巢，所以你让秋雨铲除了他。
1: 狡辩。副队长，我早就发觉你身怀绝技，一定受过专门的训练，可你平时又极力掩饰自己，装作笨手笨脚，那次在象山雷的山洞，你脚步轻得连我都没有察觉。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说的没错吧？
0: 你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那你又在掩饰什么呢？不见棺材不落泪。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

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

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问你，天门山那次秋雨为什么逃走？只有你跟他有单独的接触，而且待了那么长时间，分明就是你亲手放了你的老情人。我们小分队中间只有你跟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有十八枪的死，十八枪为什么会牺牲？而且不早不晚，就在我们拿下莲花山之后不久，是你故意气走了他，好让他中了敌人的埋伏。因为你知道十八枪是我们中间最熟悉匪情的人，你不能让这么一个危险人物进入最后的匪巢，所以你让秋雨铲除了他。
1: 狡辩。副队长，我早就发觉你身怀绝技，一定受过专门的训练，可你平时又极力掩饰自己，装作笨手笨脚。那次在象山雷的山洞，你脚步轻得连我都没有察觉。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说的没错吧？
0: 你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那你又在掩饰什么呢？不见棺材不落泪，

0: 没死。你就那么希望我死吗？
1: 没错，黄花菜一直是我们队伍当中的一员。当初枪毙黄花菜，就是为了掩人耳目，为了揪出藏在我们队伍中间的这个内奸。你们看到的黄花菜，既不是报务员，更不是解放兵，他是我亲自向司令员要来的。
2: 司令员，
1: 嗯，
2: 我还想跟你要一个人。
3: 谁呀？
2: 这个人叫黄花菜。
4: 黄花菜？
2: 对。
4: 啊，我知道这个人。可是他的那个军正在湘西剿匪啊。
2: 我知道，可我现在需要他。
4: 为什么非得是他呀？
2: 他技术全面，而且不爱说话，极不张扬。关键是我们这里没有人能认识他。我想让他成为我黑暗中的另一双眼睛。
4: 你小子想得还挺深远。
2: 毕竟这次任务艰巨，随时会有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如果有他在的话，我心里踏实。
4: 好，我马上给他们军长打电话，让他火速到你这儿报道。
1: 黄花菜就是我们队伍之外的另一双眼睛，注意着我们每一个人。你的一举一动都没能逃过黄花菜的眼睛。黄花菜，你告诉大家，
5: 我不人不鬼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在部队准备进攻莲花山之前，你偷偷的见了一个人。而后在攻打盛唐山之前，你又去见了同样的一个人。你为什么瞒着大家？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6: 处心积虑。